0: 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1: 哎、不是您这人
0: 凭什么？
1: 不是
0: 他们还议论我，
1: 您这什么毛病？
0: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2: 都听，
1: 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0: 那是
1: 您喷死的。
0: 这怎么叫喷死的？
1: 我这儿都防了红了，我这儿都
0: 不是我
1: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0: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一点。
1: 你别激动了，您好好说。
0: 你看，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你应该呀。
0: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1: 议论你。
0: 这个就是眼红啊！
1: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0: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1: 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0: 啊，
1: 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0: 哎，那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你开着，
0: 你不了解情况。
1: 嗯，
0: 老张。我的一个老同事，
1: 嗯，
0: 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0: 打车呀，
1: 你这是打车
0: 啊？
1: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0: 我骑什么狗？打车风中凌乱，
1: 你打车就
0: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1: 啊，就他送你辆车？
0: 哎，不能这么说，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1: 嗨。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0: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1: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0: 他扣帽子，
1: 不
0: 扣帽子，
1: 不是
0: 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
0: 这个人，爱嘀咕。
1: 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0: 他特别爱嘀咕，
1: 是
0: 走大街上，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
1: 哟，
0: 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1: 脚气能嘀咕出来？
0: 老张有毛病啊！
1: 嗯，
0: 边走边嘀咕。
1: 这还强迫症，这是。
0: 是，
1: 嗯，
0: 他是处女座的。
1: 这都不挨着，这
0: 车我要是不收
1: 啊。
0: 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1: 是
0: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1: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0: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1: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0: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1: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他，
0: 车是越开越好，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1: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0: 你看，
1: 磨合。
0: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
1: 哼，
0: 所以车刚一到手，
1: 嗯，
0: 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1: 个性车贴
0: 写得很清楚，
1: 写的
0: 这不是我的。
1: 嗨，
0: 多好，
1: 这管什么用啊？这
0: 我用郑恺刻的，
1: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0: 大鞋给我刻的模，
1: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0: 什么叫小靴子呀？
1: 什么叫大鞋呀？
0: 你看没文化的样子，大字家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0: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模。
1: 哎呀，不对，王羲之刻的模都不管用。
0: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1: 哼，东晋。
0: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1: 那哪是协会？这是朝代，那是。
0: 哦，想，
1: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这一下。
0: 东晋知道了。
1: 说，
0: 他解放前的吗？
1: 你还得学学历史，你还得
0: 都贴好了。
1: 你
0: 好好的，
1: 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0: 这就告诉别人，
1: 嗯，
0: 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
1: 嗯，
0: 调查组一来，
1: 嗯，
0: 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
0: 啊，
1: 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0: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
1: 哎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啊！
0: 不行！
1: 躲开！
0: 怎么？
1: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0: 坚决不能挂！
1: 什么人？
0: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1: 手怎么？
0: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4x4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
1: 哎，我去，什么小区啊这是？
0: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1: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0: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
1: 嗨，
0: 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1: 多大的试用房？
0: 哎，你不是
1: 470平米的经济试用房？
0: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1: 您刚才说的是
0: 友情试用房，
1: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试用房？
0: 你不了解
1: 啊，
0: 老张。
1: 哎呦嚯，这还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认识怎么样？
0: 为什么呢？
1: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0: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1: 换人了。
0: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

0: 说的这都是
1: 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0: 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1: 领导嘛，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0: 你把那吃苦摘开啊！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1: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0: 这个书法作品，
1: 啪在墙上。
0: 我这个啪字用得好，
1: 怎么了？
0: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您要说贴那儿就完了，
1: 写的也清楚，
0: 写的是
1: 这不是我的。
0: 哎，老有
1: 这句，多清楚，
0: 不
1: 哎，写多清楚，
0: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1: 怎么不是万能？
0: 哪儿都有，
1: 这就告诉别人，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个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1: 我不要，我怎么试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0: 不是您这房，
1: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0: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1: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0: 假期？
1: 对，
0: 平时这房就空着。
1: 我也不想让它空着呀。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啊，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0: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1: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
0: 还有什么？
1: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0: 谁？
1: 羲之。
0: 嚯，
1: 这我都收
0: 藏。王羲之。
1: 哎，
0: 您
1: 这都不是我的，这都是国家的，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0: 我替国家谢谢你。
1: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儿。
0: 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
1: 说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多尔敦盗御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
0: 有人从哪儿蹲这么一字？
1: 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0: 老张，
1: 你认识啊？
0: 我不认识。
1: 不是你叫这么清楚？
0: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的人、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1: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0: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归他管、
1: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0: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1: 说的轻巧，我不能任人唯亲呢。正式上岗之前，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我先试用。考核，考核，考核。哎，考核，考核。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写写策划，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0: 顺便看房。
1: 哎，对喽。
0: 您那个考察结果，
1: 身体不太好。
0: 身体不好，
1: 来了不到仨月啊，哇哇的吐，
0: 水土不服，
1: 还特别爱吃酸梅。
0: 对，
1: 我还得伺候他。
0: 他身体不太好啊，你身体不错。
1: 我身体，扣帽子啊！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0: 你饶了曾子吧。
1: 孟子
0: 也不约，
1: 孔子
0: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1: 那婶子约，
0: 还叔叔约呢？
1: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0: 神经病啊！
1: 你这捣什么乱？
0: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1: 我不是
0: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哇哇吐，这是怀疑。
1: 哎，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0: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理解万岁。
0: 我理解你什么呀？
1: 不是你刚才
0: 你还占着理呢？
1: 我当
0: 那车子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1: 孩子呢？
0: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1: 对，脑门上贴个条，孩子又没有蹦着走啊？
0: 这你随意知道吗？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1: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呀！
0: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1: 我这点事能添什么堵？
0: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1: 我这最多算个臭虫，
0: 是害虫都得铲除。
1: 有这么严重？
0: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1: 我这
0: 那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1: 哎，你别吓唬我。
0: 不是，我不是吓唬
1: 你。那
0: 你
1: 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听我的吗？
1: 你先说说，我听。
0: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1: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就不憋屈了？
0: 哎，心底无私天地宽。
1: 嘿，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

0: 你干嘛呢？
1: 我给我壮壮胆儿。
0: 还去？
1: 我坦白，
0: 坦白，
1: 我交代，
0: 对，
1: 我多咬出几个来。
0: 哎，
1: 检举揭发，
0: 这句对。
1: 我把这房子交了，
0: 对，
1: 把车子交了，
0: 对，
1: 我把孩子交了，我先拿回来养着。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0: 应该的。
1: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吗？
0: 什么事儿？
1: 给我做个证。
0: 嗯，
1: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啊，
0: 哎，
1: 它都不是我的，
0: 还狡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听众朋友，小品谈判专家讲的是几个农民工要改行做谈判专家的故事。这事儿他们能干成吗？他们中的宋晓峰甚至有点口齿不清，这还能怎么和人谈判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
1: 辉煌一刻谁都有，变大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走。
2: 行，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2: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帮个砖刮个大煤。
1: 愚昧无耻。

0: 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 是我找你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让，
0: 不让。别动我！不，控制住他！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出去。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这，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说。
2: 我同意。哇，
0: 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哦，
0: 是吗？
2: 是。
0: 整岔劈了。
1: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
0: 说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1: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好吗？
1: 好。
0: 且慢。听不听明白？别说，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
4: 姐，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了。
0: 且慢，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4: 对，我是她大姨，她是她老姨。
0: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4: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0: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
5: 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4: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4: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4: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1: 看着点儿，
0: 各位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0: 姑娘，
1: 不是，
0: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4: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1: 哎，
4: 站起来。我问你， 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4: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4: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4: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哎呀，
0: 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姐，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齐。
1: 话我反了，
0: 锦旗、
1: 哦、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楠楠，
3: 你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有点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那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不是，姐，你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6: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了。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1: 哎，哎，且慢！哎呀，
5: 呸！
1: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找死吧！
1: 哼！嘿！哎呀！
3: 站住！
1: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5: 我脚趾头麻了。
1: 滚！
5: 啊！
1: 滚！
5: 啊！
1: 啊！呀！哇！
2: 哇！太帅了！
7: 姐，咱们还是走吧。
2: 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4: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
2: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啊，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1: 音乐我不看，我听。
2: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1: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声越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4: 啊，一共七个葫芦娃，让你给唱掉六个呀！啊，
2: 他唱的对，
4: 哪就对呀、啊？啊，能不能先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2: 冯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4: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1: 且慢，
4: 你歇什么歇着？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1: 且慢，且慢，
4: 我哪且慢呢、啊？这哪慢？你慢不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来谈判呢？谈判判你这么一句话给骂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这就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现在说说我和楠楠我俩吵架？
1: 怎么办？
2: 我同意。
4: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的，到底现在怎么办？
2: 我同意了。嗯？
4: 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1: 刚才提起舞蹈呢， 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2: 我也喜欢。
1: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歌，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摇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的优美的舞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啊，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表演形式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是含蓄。咱们看看这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比如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德高望重，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是，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咱弄清楚。
1: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
2: 别提字。
1: 好，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2: 不对，我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

0: 顾虑，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到。
1: 什么字？
2: 牛。
1: 你谁？哪位朋友？
2: 牛。
3: 牛。
2: 牛。
1: 谢谢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的。听见了吗？
0: 啊？
1: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啊？
0: 什么字儿？
1: 坐稳了。
0: 嗯。
1: 拱。
0: 拱，绕到
1: 北大，您好。
0: 巩固政权。
1: 啊，就是安定团结嘛，对。全，
0: 全心，全意。
1: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你好。意，意，
0: 意。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比翼双飞，
1: 飞，
0: 飞沙走石，
1: 石，
0: 石，十减七等于三。
1: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三，
0: 三纲五常，
1: 那是封建礼教啊。长，
0: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1: 等啊，一会儿下，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减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
4: 坏，
1: 坏，嗝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对对，好，天津人说话够根儿，天津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0: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1: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0: 根儿，绕到
1: 北大，您好。
0: 根儿了吧唧。
1: 鸡，
0: 鸡不择食，
1: 食，
0: 十减七等于三。五常，长江以北，
1: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四九年就解放了啊。
2: 以东，
1: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2: 什么
1: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0: 长江以东，东，
1: 东，
0: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1: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费那胶带吗？真的，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吧？这话题， 博士后，这太好了。这次听见了，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0: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1: 声，
0: 声威大震，
1: 震
0: 震撼人心，
1: 心
0: 欣欣向荣，
1: 融
0: 融会贯通，
1: 通
0: 通情达理，
1: 理
0: 礼尚往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善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心率过速，这位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气望开来，
1: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0: 来来来日方长，
1: 长
0: 长
1: 长江以北，
0: 长江以南，
1: 以东以西都不行
0: 啊。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益
0: 益
1: 气风发，说过啊，
0: 益 FG
1: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0: G H I J K N O P，
1: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0: P P P 滚尿流。
1: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流
0: 流芳百世，
1: 是
0: 事在人为，
1: 为
0: 为期不远，
1: 远
0: 远见着实，
1: 实
0: 减
1: 期。等你再说，再说，再说，等你去。
0: 实实心实意，
1: 意 F G，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
1: 北
0: 北大您好。
2: 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定真蓄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苦人赞》。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嚯，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嗯，
1: 我陈老师，
2: 嗯，
1: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1: 嗯、
2: 举止端方、行动坐卧、
1: 嗯、
2: 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小这是怎么说话的？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哦，
1: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2: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儿。
2: 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儿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2: 哦，尿床啊。
1: 然也。
2: 哟，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1: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2: 是啊。
1: 哎，
2: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1: 啊，这两天是没有啊。
2: 嗯，
1: 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2: 哦，
1: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2: 嗯，
1: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2: 哦，
1: 真使我陶醉。
2: 嗯，
1: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2: 您就做了一首诗。
1: 我做一屁股泥。
2: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1: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2: 嗨，你留点神呢。
1: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2: 哦，打油诗。
1: 打油诗。
2: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2: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1: 哦，你打算听一听？
2: 对对对对。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2: 哦哦哦哦，
1: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2: 哦，可能可能，
1: 没关系。
2: 嗯，
1: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2: 哦，
1: 啊，
2: 好，好，好，
1: 在座的也是这样。
2: 嗯嗯嗯。
1: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2: 好，那你请您朗诵
1: 四句打油诗。
2: 哎哎哎哎，
1: 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2: 好好好。
1: 喵，
2: 这什么声音呢？
1: 哎，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2: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1: 哎，
2: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1: 猫了，注意啊！
2: 哎，
1: 喵，
2: 又踩上了。
1: 远看北海像盆水。
2: 哦。
1: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2: 没有，哪位都懂，
1: 哪位都懂，
2: 哪位都懂。
1: 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2: 好。
1: 喵。
2: 行，咱不要这猫了。
1: 近看北海，是盆水。
2: 这叫两盆水了。
1: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弄了一身水。
2: 啊？怎么弄了一身水呀？
1: 我掉海里了。
2: 嗨。就您这诗人呐，
1: 喵！
2: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1: 怎么了？
2: 你什么诗人呢？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1: 什么叫小偷？
2: 各位，这个小偷啊， 是俗称。
1: 嗯，
2: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1: 叫什么？
2: 叫姑妈。
1: 姑妈。
2: 姑妈
1: 还不如叫二姨呢。
2: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1: 这怎么讲姑妈？
2: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1: 啊，
2: 那姑娘都骂你们。
1: 不是
2: 这样。还告诉你
1: 啊，
2: 这个日语
1: 啊
2: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1: 叫什么呀？
2: 叫刀了宝。
1: 什么
2: 叫刀了宝？
1: 偷完了以后还有老宝
2: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这么讲，
1: 不是这么讲，
2: 说你们这小偷
1: 啊
2: 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1: 嗯，
2: 嘿嘿，这么说吧
1: 啊，
2: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1: 您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啊。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2: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的？这是、啊、
1: 怎么说话呀、啊？
2: 你说太不礼貌了。
1: 哦，我说话不礼貌？
2: 哎，
1: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2: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
2: 嗯，
1: 啊，
2: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2: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1: 啊，
2: 是你。

0: 说的吗？
1: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0: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1: 怎么骗不了？
0: 告诉你，这四句诗
1: 啊，
0: 我听姜昆朗诵过。
1: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0: 哎，
1: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0: 那倒不一定。
1: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0: 哦，再说姜昆是小偷，
1: 这是你说的。
0: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1: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0: 哦，
1: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0: 多少钱呢？
1: 5亿吧。
0: 啊，你穷疯了？
1: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不你给我人民币，要不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0: 你说这事儿也怨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人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
1: 完不了，
0: 哎呦，就吓我一跳！您呢，您多原谅我
1: 啊！
0: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1: 是啊，
0: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1: 哎，对，
0: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0: 我是个苦人。
1: 你是苦人？
0: 哎，
1: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0: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0: 可能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0: 好好好。
1: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魂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兀术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兀术3拜，许下3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鲁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兀术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3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3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则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纪之中，右手持 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使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就这样，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这一天遇见了陆文龙，陆文龙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天给陆文龙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卸破了陆安州之机关。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指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并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还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陆文龙闻听，是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兀术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拉着陆文龙来见岳飞，岳飞一见，贤弟多谢你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朕乃是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京剧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2: 好，
1: 古人王佐你比得了吗？
0: 我连王耀也比不了啊。
1: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0: 我比什么呢？
1: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0: 这话怎么讲啊？
1: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0: 我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易清娥她舅这次回来明显比过去蔫了不少，人前的话也少了，虽然胸腔有伤，但还是到厨房帮灶去了。

爸，他有的是时间磨。有时，他感觉舅也是故意磨给满院子的人看的。舅的半边身子老疼，那只手也抬不起来，鼓是敲不成了。可一回到房里，嘴里总还是财财财个令财，以令财以达大财，不停地念着打击乐谱。那只好手还老在腿面子上敲个不停，好像一切都不由他自己似的。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你舅要是不敲鼓，那真就是憋死了去。舅也天天开会，也发言，但始终是谈认识。

只谈觉悟，绝不接触实际问题。前边挖出来的事已经梳成串子，编成辫子放在那儿了。他也说，表示吃惊，表示愤怒，表示后怕。他甚至还说，有些个人太不要脸了，咋能偷看革命女同志洗澡上厕所呢？你家里怎么有姐妹老小了？你咋不回去看呢？啊？他就说的还挺实际，挺痛心，挺难过，挺振振有词的，但帽子底下始终没有人。只要是坐实了的，帽子底下扣着人的问题，他都始终不接触，不联系。这中间还出了这样一档事。按黄主任的要求，别人都只谈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但胡三元还要结合被公安劳教以及开除留用一年的问题，综合起来汇报思想，汇报认识，并且还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在大会上念给全团的同志听。易清娥一直没见他就写，也没见他就想。每天一回房里，他还是在那儿念叨他的乐谱，收拾他的古板鼓槌。到了开大会那天，易清娥的心里乱得跟打鼓一样。结果他就倒是不慌不忙地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念，一页一页地汇报起来。他足足念了十好几页，不仅念得摇头晃脑，而且还眼泪汪汪的。最后是一连声的用了好几个我深刻认识到啥啥啥的。他一边念着，还一边用手指头蘸着唾沫，把笔记本一页一页的朝过翻，好像准备得很认真一样。好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郝大锤尤其不相信，胡三元的肚子里突然能有墨水了。他就装着上厕所，顺便朝胡三元的笔记本上扫了一眼，然后给黄主任递了个条子，要求胡三元把笔记本交上去。这一交，问题出来了。他就那笔记本上全记的是打击乐谱，而满嘴念念有词的都是历次运动用过的大话套话。事后有人说，胡三元是老运动员了，啥事儿没经过，啥话不会说，还需要拿个本本写上。黄主任立马就让他就站起来了。黄主任那天发了大火，把桌子狠狠一拍，说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么严肃的会议，本人又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敢在这儿给组织上耍儿戏，问他是不是想二进宫？是不是彻底想放弃一年开除留用期了？黄主任一通火发的，把易清娥浑身的骨头都给吓酥了。后来又安排让大家伙发言，大家就上纲上线的把胡三元臭批了一通。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最后要胡三元连夜补好检讨，明天接着开。胡三元回到房里，拿起钢笔，整整闷了一个晚上，总算在笔记本上写出了好几页。虽然第二天会上，黄主任又批评他说，检讨是错别字连篇，但这件事儿总算没有再纠缠下去。他黄主任要深究的是他跟胡彩香的男女关系问题，可是胡三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守口如瓶。多年后，胡彩香还说，你我个舅，我个死鬼，黄点清着嘞，啥事该说，啥事不该说，可会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嘞。胡彩香说，他在剧团里也不是个随便能让人捏软柿子的人，他明明白白，那次生活作风整顿，有人就是想揭他和胡三元的老底呢。他和胡三元为了这事，有一天晚上还专门跑了好几里地，到一个乱葬坟窝子里

来说，其实他自己啥都不怕，只要胡彩香说声跟他，他立马就承认两人好过睡过。可惜胡彩香死也不放张光荣，他还得顾胡彩香的脸嘞。黄主任组织的生活作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前边接触的问题看起来很多很大，但到后边落实时几乎没有一个承认的，有的还破口大骂，说是污蔑陷害，还说四人帮都快打倒一年了，有人还搞江青那一套，反正死都不认毛，梳好的辫子也就只能搁在那儿了。黄主任起先是想收拾胡三元的，结果胡三元啥都检讨，就是不检讨自己有男女关系问题，即使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爱干净，到农村演出不愿意朝贫下中农的炕头上坐，不愿意端贫下中农没用开水烫过的碗筷等等等等问题。有一次他就一边检讨还一边哭得呜呜呜的，说他从农村来，现在反倒嫌弃贫下中农，真是灵魂深处该闹一场革命了。反正他就是死不朝胡彩香身上引。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把整顿引向深处，他就一上会却偏把下乡演出时偷农民柿子核桃的事儿全端了出来，并且说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来弄去柿子就三五个，核桃就两三捧，他还痛苦万分地检讨来检讨去，就把一些人逗得扑哧哧的乱笑，搞得黄主任一点脾气都没有。尤其是最后有人还引了一把火端直烧到黄主任头上了。有一天排练场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小字报来，说黄正大跟米兰有一腿呢，气得黄主任鼻歪嘴斜，暴跳如雷了好几天，连黄主任的老婆也在院子来回骂人了，说这是有人在故意把水朝浑的搅，是给他老汉泼脏水嘞。他老婆还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把坏人挖出来。黄主任让使劲儿地查了一阵，却咋都查不出个结果来。有人怀疑是胡三元干的，可胡三元说他才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呢，要干就端直拿到大会上去干。查到最后这事也是不了了之了。可事情并没完，几个月后他就倒是没被生活作风问题搞倒，却因为一次重大演出事故二进宫了。话还得从排歌剧《洪湖赤卫队》说起。剧团搞生活作风整顿哩哩啦啦前后进行了不到三个月，听黄主任自己说，有一天县上一把手见了他，问他看人民日报没有，他说他天天没落过。一把手又说看见洪湖赤卫队的消息没有，黄主任不好意思地搔着头，领导就说1月23号的洪湖赤卫队解放了，被四人帮打进冷宫10年，终于解放出来了，人家武汉都演出了，这台戏写得好得很，写我家乡的，我两个伯伯都当过赤卫队员，过去我看过好多遍的。黄正大这才想起来一把手是湖北人，立即剧团就投入了洪湖赤卫队的紧张排练了。洪湖赤卫队的主角韩英还是实行 AB 制，米兰 A 组，胡彩香 B 组。为这事据说导演还找过黄主任，说要戏好就得胡彩香上 A 组，黄主任批评他糊涂，说这是英雄人物，胡彩香能给个 B 组就不错了。黄主任

0: 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整顿生活作风的事，摩羯术嘛。话里话外的意思，导演自是听明白了。可导演又是个特别不开窍的人，还磨磨唧唧地提出，能不能让胡三元来敲这个戏，说只有胡三元上手才能把戏敲得筋骨了，其他的人手上没功夫，来不了，搞不好就把一本好戏给敲泄乎了。黄主任把导演看了半天，摇摇手，我看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排这个戏了。导演扶扶深度近视眼镜说，谢谢领导夸奖。黄主任又补充了一句，你只管排你的戏啊，演职人员这个事情不用你考虑。为了这事，胡彩香老师还找过胡三元。欺负人嘞，凭啥又让米兰上 A 组？就那个米兰，我个狐狸精是唱韩英的料吗？他就说，哎呀，焦唱 B 组就唱 B 组嘛，戏拿不下来，就是得换上你。红湖赤卫队是个英杂子戏，人家叫葛居，咱就是当西昌嘞，哎，为个韩影又技班大昌嘞，音调高，米兰根本就是上不去，你就等着朝 A 组换吧，到时候他黄征达还是来跪着得求你了嘛。你胡三元该不是米兰的卧底吧？你每次都把我弄得让让让的，这几年都快把我让到沟里面去了，还让嘞？那你朝上冲吗？看你能不能冲上去。去。听了胡三元的话，胡彩香骂骂咧咧的先认卯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十一集。戏一开始就有人说，这回可能还得用胡三元敲鼓了，因为这个戏半文半武可难敲呢。他就听了这些私下传的闲话，也有点飘飘然。本来都猜着黄正大这次搞生活作风大整顿，一定会把胡三元这条大鱼给网进去的。谁知直到收网准备全面转入排戏的时候，他就还是啥事儿没有。断了的两根肋骨也快满百天了，只见他每天快乐地当伙夫，扫院子练古艺，到后来甚至还不停地有人给他送鸡汤、鱼汤、排骨汤、绿豆汤啥的，说让他败火祛湿、生筋长骨呢。送汤的人里边有胡彩香老师，也有米兰，还有过去唱过主角的一些人，他就给他们都敲过戏。再有就是新近要上戏的那些有名有姓的角色。

虽然他们都是躲躲闪闪的来看他，可只要有人送来，他就会让外甥女儿也来尝尝鲜。舅等了好长时间，却不见有人来请他出山，戏还是决定由郝大锤敲，舅还是舅，还是帮灶扫院子，只是多了一件事，参与剧组的舞美制作，继续着开除刘用一年期间的一切临时性工作。红湖赤卫队舞美的制作量很大，好几年了，剧团就只演一些配合形式的戏，有腰鼓、红绸子、奖状、大红花、笔记本、铁锨、扁担、箩筐、扫帚、桌椅板凳就行了，布景道具都很简单，有时几乎不需要制作，街上到处都能买下。除了一个画幻灯片的，一个管电的，还有一个木匠外，再没有其他的专职舞美人员。红湖赤卫队里又是刀又是枪又是梭镖又是鱼叉的，彭霸天的府上几面高墙得做，老式桌椅板凳得做，牢房得做，牢房里的墨凳墨扇得做，铁锁链得做，芦苇得做，让赤卫队员翻越的院墙还得做，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墩、树桩、石头，哪一样不做，导演都说没有支点，演员没法表演。七七八八算下来，得十几个人忙一个月才能做完。易清娥他舅自是第一个被叫去了。分给他舅的有40个梭镖、20把大刀、1门土炮，还有一串锁牢门的铁链子。梭镖得拿木头削，大刀是用木板锯，锯了再削。有8把刀，还要能开打，得用宽篾片子做，不然硬木的大刀一打就断了。铁链子是用棉花搓成条，一环一环套住后，再用熬的角质胶一泡，硬化后染上墨汁就成。最难做的是土炮，他就把它放到最后了。梭镖、大刀和铁链子就都是拿到家里做的，他说这样自由些，加上易清娥也能回来帮忙。易清娥他们学员班也有好多都参加排练去了，有的当了赤卫队员，有的当了红湖群众，都很神奇。人家楚家河这回还扮了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叫小红。只见他天天都在院子里、宿舍里用一个碟子敲个不停的唱。有些年龄大的同学气得私下说，看楚家河像个长虫，把撒给剁了，把人恶心的，以为他是演了韩英呢。不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易清娥可羡慕了，楚家河嗓子唱哑了，他还给人家倒水喝呢。易清娥还是天天练功、练嗓子、练唱，有空还到他舅那里帮忙，他舅再忙还是少不了要抽空练敲鼓，舅说一天不练手心发痒嘞。舅能干得很，40个梭镖、20把大刀半个多月就完成了。枪和刀的红缨子都是易清娥晚上来帮忙用红钢笔水把葛麻一染绑的梳的。舅还没误了打扫卫生，也没误了帮灶。舅说帮灶有帮灶的好处，肉能吃上肥的，糊汤能吃上干的，还能铲上锅巴嘞。尤其是包子，都喊叫咬了几里地还咬不出内容来，可舅却能吃上馅儿多的，他自个儿包知道哪个里面实在。舅最大的任务就是那门土炮了。导演连住几个晚上来跟他商量，说土炮将来要能真打，说最后消灭白吉会、彭霸天的时候把土炮给推出来，一炮要把彭霸天的府宅彻底给轰塌。导演一再强调，说别的地方演的红剧里
没有这个情节，这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他觉得最后必须有这一炮才能让洪湖人民解气，戏到最后得让观众过一把瘾，不是？导演还几番叮咛说：“哎，胡三元，要是你完不成，我就找别人干了。你可千万别把这大事给误了，这是咱们剧这次重排的重大突破点。”易清娥他舅本来就是个好表现的主，不让他敲戏，总得有地方露露脸吧。他就把制造土炮当成件大事了。那几天，连易清娥和胡彩香都找不见他，说是出去造炮去了。几天以后，只见他用一辆架子车，满头大汗地把那土炮给拉回来了，说是在机械厂找熟人做的。你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所谓的炮能真打，就是土炮筒子里砰的一闪，彭霸天家的照壁墙就得开花。这是需要两个爆破点互相配合的。就那几天，就天天在院子里做实验，直实验到导演十分满意了，还停不下手，还在研究公关。

0: 黄主任，你放心，安全的很。
1: 为了打炮不出岔子，就不放心别人操作，还请战扮成了炮手。他穿着赤卫队的衣服，亲自把炮推了上去。只见火碾子一点，砰的一声，炮口闪炸一下，那边彭霸天的老宅墙就痛得开了花。连着三晚上内部彩排，土炮这一环节都很成功。第三晚上彩排完，胡彩香老师甚至还跑到他旧房里破口大骂道：你得是扫情过头了，寻着舔人家的屁股来，你咋不把这好的炮弄到你娘的坟头上就放嘞？连着几晚上彩排，除了郝大锤把戏敲乱成了一锅粥以外，其余的的确是一晚上比一晚上好。凡看过戏的都说剧团这些年真没排出过这样好的戏呢。关键是米兰扮演的韩英不仅唱下来了，而且表演、武打、扮相都让人赞不绝口。连一些老演员都说，米兰把戏可是唱出来了，是个台柱子，是个角儿了。胡彩香站在侧台乐队旁边给人伴唱，她越唱越窝火，越唱越气炸了肺，就想一头扎进院子里的水井里淹死算了。他现在坚定地认为，胡三元跟米兰是有一腿的，要不然他不会老哄着他逆来顺受，垫碗子垫背上当受骗的。他就想解释点啥，谁知胡老师已经没有耐心听了，气得冲着他舅就是一个二踢脚，舅当下就窝下去了，疼得眼泪长流。胡彩香摔门而去，就还是那句话，
0: 疯子，你个胡疯子嘛，哎呀，乱咬乱起的疯狗。
1: 胡三元并没有因为胡彩香老师的谩骂和踢打而改变自制土炮对红剧将要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相反，正式演出那天见观众爆棚，不仅楼上楼下全满，过道里都站满了人，他就更是有点人来疯的感觉了。台上的演员是卖力的唱翻打，乐队也是尽情的吹打敲，他就自作主张加大了火药的装载量，多装了药不说，为了效果强烈，他还用擀面杖把药杵了几处。早早的他就化了妆，穿了赤卫队员的服装，扶着土炮在侧幕条口候场了。有人还问他：三元，你该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最后给人家放个出溜子屁吧？
0: 嘿嘿嘿，放你120个心，我胡三元能死，啥时候能放出溜屁了？你信不？就是让我胡三元去要饭，我要的都是狮子头、油馅饼、肉包子。吹吧，你可吹呢，你个哀求的货，你就能吹。
1: 戏终于到最后了，他就整了整衣服，和另一个赤卫队员一起把土炮严正地推了出去。只听赤卫队员刘闯一声命令放，他把引信一点，嗤嗤啦啦一阵响，只听通通两声爆炸，整个舞台就天摇地动了起来。他就恍惚看见对面彭霸天的老宅墙头有人一个倒栽葱扎了下来，那人像是彭霸天，但不对呀，按导演的要求，彭霸天是墙体炸开后从里面逃出来，最后是要由韩英亲自枪毙的，怎么一炮就轰死了呢？再以后他舅也人事不省了。几天后他舅从医院醒来，看见身边坐着正哭的易清娥、胡彩香还有其他

他几个人，他就才知道，天哪，演出出大事故了。演彭霸天的演员在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最后到底还是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了。就知道自己可是把天大的娄子给捅下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也有任务，是安排搬景。由于他个子小，大布景搬不动，就提着十几斤重的水泥墩子前后跑着，帮忙压布景的下脚。那些布景都是木框上绷着布，布上画着房舍、村庄、山石、花鸟的平面体，立起来后边必须搭上三角帮衬。易清娥提的水泥墩子就是压这些三角撑子的。有一场还是跟他舅搭伙搬的，他舅和一个演白集会土匪的抬着彭霸天家的大堂主墙走前边，易清娥提着水泥墩子紧跟着。但这面大墙需要三块墩子才能压住，可易清娥一次勉强只能提两块。换景的时间又紧急，舞台的灯光也全暗着，让他再跑下去搬一次墩子很危险，搞不好就撞在哪儿了。过去就有人在抢场的时候让黑暗当中戳着竹尖把眼睛给戳坏了，因此他就双手搬景，把另一块水泥墩子是用挂钩挎在腰带上，硬是帮外甥女儿省去了一次抢景的危险。有人还说，哎，舅都是舅，别看胡三元，舅还是当得像个舅爹。可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舅又出了这大的事。他感觉那几天就是很兴奋的样子，见人就问，你莫看见哥制造的土炮咋样，给西提神了莫？哥这人莫办法，是金子搁到哪儿都发光了，放到厨房咱就是个好厨师，放到门房咱就是个好手法，放到道具组咱就是个中规不出外规不产的大道具师。不一定要通通通嘛，好巧固嘛，那玩意儿咱玩的都不要脸，让别人也摸一摸玩一玩嘛。哎呀，死人都得给条活路嘛，咱不巧固了，路还多得很呢。出事那天下午，他就还在院子里吹牛说，哎，你信不，下一次排戏呢，要是演飞机，哥都能给他弄到舞台上飞起来，嘿，这就是哥嘛。你胡哥，你巧固的胡三元哥哥，没办法，你看我这啥忒好使了。晚上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舅还不停地让人一会儿注意他的炮，说看你哥咋打呢，哦，今儿个晚上绝对是有冷菜呢。事后易清娥反复回忆，觉得他舅那几天真的是有些怪。九岩沟的人常说，人狂了无好事，狗狂了挨砖头。那几天他舅真的是有点发狂了。不过看舅高兴，易清娥也自然兴奋着。自他来剧团，见舅基本上都是走备孕的样子，动不动就给他开起会来，像这样得意的时候实在不多。何况前三场的彩排，旧的土炮的确让全团人开了眼界，给足了掌声。作为外甥女儿，又何尝不想着自己的旧能露脸，能出彩，能风光无限呢？这天晚上到了土炮要放响的时候，因为他舅不停地给人打招呼，就都朝舞台两边凑，看胡三元到底是咋放冷彩呢。易清娥就怕别人个子高挡了自己的眼睛，还专门提前找了个地方钻到侧幕旁的舞台立柱前蹲着。

0: 这里把台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终于，他就包上了赤卫队的紫头巾，背上还斜背了一把自己做的大刀，胳膊上套了赤卫队员的红袖标，腰上扎了红腰带，跟另一个赤卫队员推着土炮上场了。他就由于常年敲戏，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把鼓敲到得意处，总要用上下嘴唇反复抿着本来有点突出的包牙，眼睛不停地四处扫看，看看别人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欣赏表情。这是演出，本来是不允许演员上台随便乱盯乱看的，更何况是打仗，以炮弹上膛，箭在弦上了。可他就还是用那双有点眯缝的小眼睛，把凑在舞台两边看炮的人都扫了一眼。只听刘队长下命令让放，他就嗤的一声点燃了极短的导火索。一清娥就急忙捂住了耳朵，可那通通两声震耳欲聋的爆响，还是把他的身子猛烈向后推去。要不是舞台的立柱挡着，也许都能把他推得飞起来。他的背死死被顶到了墙上，眼前立即漆黑一片。当他强制着睁开眼睛看他舅时，只见他舅站着的地方是立着一个黑桩，除了眼仁和牙是白的，其他的全像锅底灰染过一般。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那黑桩子到底还是支撑不住，砰的倒了下去。就在那黑桩子倒下去的同时，舞台这边的高墙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黑桩也一头栽了下去。紧接着，烟雾弥漫的，就啥也看不见了。
1: 这都是前三场彩排没有过的戏呀。
0: 一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儿了，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十二集，易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了，但她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戏还是坚持演完了，韩英、刘闯这些主演都在，只是刘闯离土炮近，脸上也喷了半边锅底灰，脖子上甚至还在流血，但演刘闯的演员依然坚持到了最后。那个演彭霸天的演员本来是要做逃跑状，挨韩英的枪子儿死的，可自一头从高墙栽下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大幕终于关上了，只听满台人都在惊慌失措地乱喊叫：出司令，抛出司令。接着就有人在喊：
1: 胡留根，胡留根咋了？
0: 胡留根是演彭霸天的演员。也有人在喊：
1: 胡三元，快看胡三元。
0: 还有人在喊：
1: 哎呀，我的天哪，刘跃进。
0: 刘跃进就是跟他就一起推土炮上场的那个赤卫队员。再有人喊：
1: 哎呀，到了四五个了，赶紧送医院呀。
0: 整个剧团一下子乱成了一窝蜂。易清娥急忙钻到他舅跟前，见几个人抬起他舅时，舅的四肢都是耷拉着的，就跟死了一样，吓得他哇哇的大哭起来。胡彩香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易清娥，让他别哭，说他舅没死嘞，还有舅呢。易清娥和胡彩香就跟着抬他舅的人一起朝医院跑。看戏的人还没散，都知道剧团出事儿了，说炮把好几个人给炸死了呢。剧团抬人的人在前边跑，看戏的人跟着在后边追。这一晚上，整个县城都议论起了这件事。剧团人把几个重伤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里也塞满了看热闹的人。县城小，人都熟，尤其是剧团的人，大家更熟，人都在打听，看把谁给炸死了，演戏咋能把这多人给炸死呢？很快，公安局的人就来了。黄主任说，是当晚正陪县上的一把手看戏，台上炮一响，那领导还说，咋弄这大的声音呢？该不会出事了吧？他还给领导保证说，绝对没问题，一切都是他亲自反复认真地检查过的，彩排过三场，万无一失。结果戏刚一完，他还没把领导送走，舞台上就有人急急呼呼地跑下来说把人给炸死了。他急忙捏住来人的手，意思是让别声张，然后他出门把领导送上吉普车，才撤身上了舞台。他到台上，重伤的人都已经被副主任朱继如指挥着抬走了，他就急忙赶到医院去。医院楼道一下摆了四五个，还有受了伤自己捂着脸款着胳膊瘸着腿来的。急诊室进不去，值班大夫也慌了神，急忙打电话要人。整个过道里是一片伤者的呻吟惨叫声，还有家属乱了分寸阵脚的哭喊声。朱副主任来得早，正在跟医生护士交涉着抢救的事。黄主任一来，先是气势汹汹地问：
2: 胡三元在哪儿嘞？啊，一定要严肃地追查这起重大恶性事故的元凶，胡三元嘞？
0: 有人把胡三元一指，黄主任见他浑身焦黑，口鼻歪斜，已经奄奄一息了，只好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进急救室去了。易清娥眼看着他舅好像不行了，嘴角在抽，膀子在抽，脚底板也在抽，他既恐惧又舍不得用抖得哗哗的手摸着舅的脸，舅的白眼仁儿，还有上下的嘴唇都包不住的包牙， 在像是烧了一层黑锅灰的脸上显得尤其白，白得渗人。他不停地呼唤着：“
1: 舅，舅，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千万别死，我害怕得很。”
0: 易清娥真的很害怕，是几重的害怕，一是害怕死了人，二是舅要是真的死了，他可咋办呢？舅被抬来放在过道的水泥地板上，他也就跪卧在地板上哭，胡彩香拉都拉不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有医生让把他舅抬进急救室，然后家属就都被隔在外边不让进去了。易清娥跳起来向急救室的玻璃门里看了几次，什么也看不见，就听里边有人喊叫，叫得很惨，但不是他舅的声音。如果他舅也能这样叫一声反倒好了，可他舅始终没有声音。这时候公安局的人越来越多了，有好几十个，他们到处问咋回事，有的手上还拿着本子在记，有人还问了易清娥，她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吓得直哭，啥都说不清。黄主任这阵儿也蔫了很多，再不像在单位开会时的神气了，前后左右的唉声叹气着。公安局的人问谁是剧团领导，黄主任甚至双脚一并拢，啪的一个立正，说了声道就戳到人家面前了。他一再给公安局的人解释说：“哎呀，同志啊，我是反复的开会呀，强调呀，反复的检查叮咛，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呀。可是有人他就是不听，不听啊！哎呀，我觉着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心动想念。”黄主任几乎见了公安就说这话，弄得医院满过道的人都高度紧张起来。易清娥也不知道阶级斗争心动像是啥，只听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事看咋定性呢？要胡三元是故意的，那搞不好就成了敲头案呢。”易清娥当时还不知道啥叫敲头案，就问身边的胡彩香，胡老师说：“你别听他们瞎说。”易清娥也不知道裤子是啥时尿湿的，反正连膝盖以下都湿完了，两条干树棍一样支着身子的瘦腿一个劲儿地打着闪。胡老师坐在院里一个长石条上，把他揽在怀里，不停地给他摩擦着小手、胳膊、胸口。易清娥浑身没有一处不颤不抖的。这一晚上，剧团的人全来

是演彭霸天的胡留根，第二危险的是胡三元，再就是跟胡三元一起推土炮的刘跃进。还有两个虽然重些，但都是外伤，似乎没有生命危险。至于像演刘闯的演员那样只伤了些皮肉的，还有十好几个，包扎包扎，医院没让住，就都回去了。直到这时，有些情况才清楚了些。的确是他舅把火药给装多了，不仅上场口的土炮钢管爆炸了，而且炮弹的落点动效也因为装药过多，把一个铁皮桶都炸得粉碎了，有铁碎屑甚至从观众的头上端直飞到了楼座的窗玻璃上。公安们当晚就封锁了现场，并要求剧团腾出好几间办公室来。破案组在医院做了初步调查后，就连夜进驻单位，挨个开始刑侦谈话了。很快，剧团就分成了两种说法，一种是黄主任说的那样，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胡三元可能是故意的，尤其是开除刘用一年，让胡三元有可能伺机报复社会。幸好炸死的是坏蛋彭霸天，而不是韩英、刘闯。要是把韩英和刘闯炸死了，那背后的用意就更是昭然若揭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胡三元就是那么个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弄啥都想弄出个大动静来。多装了药，也就是图个冷彩，放大炮，落表扬嘞。公安上甚至反复提醒大家，让不要做具体的分析，那是侦查员的事儿，大家就只提供事实证据，包括胡三元近期的一些言语和表现。易清娥到底还是让公安叫去了好几次，他们让他说他舅最近都跟他说了些啥，做了些啥。他觉得他舅真的没说啥，也没做啥，就是吹他自己能行得很，不让敲鼓了，做个道具也照样赢人。没办法，尤其是土炮，说这回要给戏增大光添大彩了，还说他脑瓜子就这么灵，随便一转冷彩无限。有人分析说，这事还得看死人不死人呢，不死人了是一讲，要是死人了，那就又是一讲了。因此，大家把眼睛又都盯到医院那边了。演彭霸天的胡留根几天几夜都没醒来，说不仅有外伤，而且还有内伤，尤其是他的头从一丈多高的院墙上栽下来，脑瓜里有了大量的淤血，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那刘跃进是被土炮的后坐力一下子坐出去一丈多远，并且有钢管碎片扎进了大腿根儿。那胡三元呢，面部被火药严重烧伤，一块钢管的碎片扎进了胸腔，一块扎进了腹部，一截肠子都流了出来。易清娥连着三天三夜没睡觉，一直守在他舅的身边，直到第四天早上突然说伤势最重的胡留根死了，案情就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了。公安上甚至当下就接管了对他舅的看护，把他舅的一只手靠在了床架子上，任何人都不能再走进他的病房了。易清娥只好在病房门外卧着，一天又一天，就那样眼泪一直不干地卧着，看着，听着，担惊受怕着。有人甚至当他的面说，胡三元还不如死了算了，搞不好活过来还得吃枪子儿嘞。易清娥他舅终于还是没死，在胡留根死的那天晚上他就醒过来了，说他一醒来就要拔管子，一直喊叫着让他去死，但公安寸步不离地看守着，他死也

0: 死了，直到半个月后才在医院里给他戴上脚镣，把人给拉走了。一清恶听人说，只有死刑犯才戴脚镣的，可他就戴上了，响得哗啦哗啦的，把他的魂儿都吓掉了。他紧追着公安，眼看着人家把他舅塞进车里拉走了，他又追了好长的一截路，突然脚下被一块半截砖绊得摔出去老远，然后他就人事不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边吃饭边喝水会影响消化，因为吃进去的食物是通过胃酸消化的，如果吃饭期间喝水，会让胃酸浓度降低，起不到消化的作用，长期以来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而且是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食物吸收问题。但这并不代表进食时完全不能喝水，而是需要在量上进行控制。一般喝水量在一小杯，也就是100到200毫升以内是可以的，而咕咚咕咚喝上300-400毫升的水，这就是大量饮水了，是不利于健康的。同时，饭前半小时和饭后半小时都不宜饮入大量的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四爷蒋平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边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您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您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你饶命啊！呵，花蝴蝶啪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侄子，你饶命啊！呵，我还降辈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 调动了内功，运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了浑身这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心里边有底。蒋四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子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啪啪啪啪一劲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儿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你别管，这鞭子啪啪啪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呐，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我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寿诞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性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儿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儿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呢。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干嘛不是东西啊？”“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着他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降辈儿。”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寿诞之日，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大哥，您要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您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儿来？”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哎呀。”花蝴蝶说：“没有。”啊，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布招牌那竹竿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这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劲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那个要饭棍子，帮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走吧。”“哎呀，谢谢您，您把绑绳给我松开，给我松开。” 给你送来。可是他把这个布招牌这个竹竿子使劲这么一蹲的功夫，这竹竿子里头啊有蒋平的那分水峨眉点钢刺，一对兵器他输到这里头了。咱说当初蒋爷把这两件兵器塞到里边之后，堵头那个地方搞了个纸团把它塞得紧紧的，塞在那儿了。可是他拿着这个东西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个纸团本身有伸缩性，你要不使劲蹲还没问题，可是今天花蝴蝶使劲往地下这么一蹲，这分水点钢刺由打里边就出来了，露出个头来。这个东西一出来，那个纸团就滚出来了。花蝴蝶低头往下边一看，耶，这里边还有东西呀、啊！哗啦一抖了，一对哗啦一抖了，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掉到地下了。这一看，花蝴蝶当时把这个东西就捡起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这回可露了馅了，这对兵器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你的啊？我问你，你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带这对兵器干什么？蒋四爷在那一瞧，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这峨眉刺还惹了麻烦了。但是蒋四爷遇事不慌，非常沉着，怎么着？这玩意儿你说怎么着？花蝴蝶说，这个玩意儿可能在三塔观那天晚上把我后背划一道口子，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拿它划的我？蒋平说，谁划你了？这个东西你没看我装在那竹竿里头吗？我都怕人家看见。跟您说呀，我空星一个人四海为家，到处算卦，我没有家小，没有子，没人报官的话，我就得臭了烂喽。我自个儿对自个儿的命

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就说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啊。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贤弟，这个东西呀，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呐，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了。”花蝴蝶说：“不行，大哥，你可不知道有来头。我一看他这就是兵器，我就又想起来了。”邓车说：“你想起什么来了？”花蝴蝶说：“我就想起来，在太岁庄那天晚上，马刚被人家把脑袋砍掉了。当时房上又跳下人来，好像有一个人手里边使的就是这对兵器。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邓车说：“你看准了吗？”花蝴蝶说：“我虽然没看准，但是我敢断言，没错，就是他。这两宗事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你从来没犯过案，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你到底是从哪来？这，你到底是从哪来？这，你到底是从哪来？这，你到底是从哪来？这，你到底是从哪来？这，你到底是从哪来？这，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了。邓车心想：这花蝴蝶，你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哦，人家给你算卦算得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邓车转身出来了，在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车一转身又回来了，贤弟。贤弟，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置什么气呀？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咱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你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天师，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花爷上面喝酒去。哎，这王信和天师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两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花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的。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耷拉脑袋，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他。是，您去吧，您去吧。”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在那饮酒，在那祝寿。这儿，王信、天师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

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就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就王信。您呢？我姓田，就田石。哎，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田石就冲这名儿，您二位呀，这运气也都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写个字儿，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儿，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您写的这个字儿，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儿，点点为主。”没点儿为王，所以你这一辈子吃喝不愁。哎，我瞅你这个王字儿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活道路很顺，而且最近呢就要有步桃花运。嗨，这王信说：“我有什么桃花运呐？我到现在连媳妇儿都没有。”蒋平说：“你别看今天没媳妇儿，明年你这个运就动。”后年不到你就结婚，哎，是吗？对，您可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儿，家里边正给我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蒋平怎么样？怎么样？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儿，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儿，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儿，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吧。就这个意思，啊，道爷，您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正因为我有两下子，说实话，所以才挨了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房屋里边，都在那儿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儿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呀，多余在这儿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

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令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呐，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儿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呀？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带喝，什么事儿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那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这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喽？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今儿个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弄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这也不是邓爷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石两个人一听，我说：“道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

0: 就看那个房门轻轻的一开，有打外边转身形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呐、啊，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说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他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是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儿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侠欧阳春探背膀，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开，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北侠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个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着丁兆慧。丁兆慧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地方北侠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房门。蒋平腾啷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们谁也别跑。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大厅。进了寿宴大厅，
1: 正面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他打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道跟他过去有前怨有宿仇，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官军都到了，都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那边李七手中拿着双刀。

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怎么办？这个时候，二爷韩章身背后蹬出一条绳子来，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他能束手就擒吗？花蝴蝶心中想：困兽犹斗，到这功夫我不能让你们老实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上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抄起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过去了。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歘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在吃饭的一个人脑袋上。这水里的没留神，这碗汤往脑袋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等等，众位，谁也别慌，谁也别动。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明？”蒋平听他一说这句话，蒋平就说了：“我姓张，叫张弛，我是官府中的仁和县的。”哦，那位呢？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阳春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啊，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一笑：“呵呵呵呵，我叫欧阳春。”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北侠欧阳春这口刀太出众了。这口刀它比别的一般的刀显得宽，这个刀比一般的刀还显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侠欧阳春那一刀，刀削双边，砍断头颅，那一刀不是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给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畔边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扑哧咕噜一声，那脑袋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人的手下，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欧阳春号称北侠客，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差办案来。欧阳春这一报名字，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说到这里，旁边的丁兆慧手中一百单刀，甭问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看事情不妙，伸手把这铁弹弓就掏出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兜囊里边一把就抓出了好几个铁弹门，夹到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啪抖手就是一弹弓。这一弹弓先奔的是丁兆慧，丁兆慧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啪啪啪啪。这弹丸往这一打，北侠欧阳春就把这口七宝刀拿起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周，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把这桌子菜周翻了个。他回身把这一对巨齿飞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后边就是那病态。

太岁张华，这三个人是一条线儿一样，身后是个窗户，嘡的一脚踹开后窗户，又打后窗户就窜出去了。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凡，跳出去之后，房上面也有官军，后边也埋伏着官军，大伙儿追，从这往后边走，紧后头就是他们家一个佛堂。没想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佛堂，这个佛教要不说深入人心呢，好人也修佛堂，坏人也修佛堂，不管什么人都在那拜佛，所求保佑的内容不同而已。可是到这个佛堂这儿，他们蹭蹭蹭进去，一进佛堂，众人随后也跟过来了，跟到佛堂门口这儿，往佛堂后边一绕，一看后边没窗户，左右也没有窗户，大家伙说包围，把这佛堂就给包围住了。包围住之后，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出来吧，几位，这个地方保存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恶人，快点出来。丁兆慧手中拿着刀，我告诉你，发昏当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这屋子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慧是干嘛呀？死磨硬泡，想在里边挨蹭时间。嘡的一脚，丁兆慧把门给踹开了。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张供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佛像，供桌上边有香炉，这香炉里边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焚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啪，把这供桌帘一掀，一看底下也没有人，爬哪去了？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刺当当当当当当当挨个那么一敲，敲到当间这个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砖抠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边一扎，往前一挑，这盖就起来了，一看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几个小子跑了。欧阳春说咱们下去看看这地道里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由打这供桌底下就下了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由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官军不是把他的宅子都给包围了吗？他们已经出离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儿去不知道了。哎呦，蒋平说，我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还有这么个心眼儿，他们家盖房子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心肠，随时准备着逃跑，这怎么办？蒋平马上翻回身来，跟大家又回到了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可这原来这些个送礼的人呢，有的想逃跑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说了，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意。

带着官军，咱就上霸王庄。他们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实际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真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庄马强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装墙的，整个庄子有围子墙，这围子墙修得有1丈多高，围子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4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户，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光是有这个，这庄子里边连澡堂子、连妓院都有。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制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给贤士们修的。花蝴蝶，这身上还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在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那，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管他叫马王爷。马王爷三只眼最厉害呀，这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在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刻的马强正在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品着茶呢，撇着拉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怎么回来了？邓车说：“别提了，我这生日啊，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呀？谁搅我的局？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马强说：“我听说过这花蝴蝶，怎么了？”花蝴蝶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刚一开局，人家官府中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了。幸亏我那后院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仨人都被人家给抓住了。马王爷，这回您可得帮忙，我们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车：“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没有？”“他们没跟来，我们跑得很快，他们不知道我那屋子里边有地道。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哦，那这个花蝴蝶呢，就在外边等着您呢。他呀，身上还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是吗？快点，拿来我看。花蝴蝶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见马强，别的话没说，先把身上这封信掏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给我瞧瞧。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瓤，打开一看，上边写着呢：“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万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给您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

0: 笔之信，此话怎讲？”花蝴蝶说：“二爷，这封信写完了，我揣到身上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一个自称是妖怪的，戴着面具跟大爷动手，结果那一刀砍断双鞭，砍掉了头颅，大爷他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含着泪：“怎么，我大哥他死了？”“对呀。”“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铺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呐。”马强一听：“好啊，这个欧阳春我跟你势不两立。二爷，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你就放心吧，我这个地方可不同于太岁庄，也不同于邓家坡，我四下庄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把这门开开，有过往的百姓往这儿走，他有住到店房里边，我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爷您这比较保靠，所以大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吧，情绪好像就平静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您得露露文，会武的您得现现武。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儿，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待呀。招贤馆里边已经有几位了，我领你们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冲就跟着马强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这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来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诸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儿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 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叫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嘛？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儿。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呐，你得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个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当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14、15岁。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爪髻呀，一边一个，那叫日月爪髻。每个爪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跟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方脸儿，带点圆乎乎的。说长方脸圆乎乎的什么意思？这就叫瓜子脸呐。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呀？我是花蝴蝶呀！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捉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还得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呐，也不能出来这么一个孩牙子，这不小瞧我吗？花蝴蝶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儿。这个小孩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小单刀，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冲着花蝴蝶和这马强一报案：“怎么样？我跟他走一趟。”马强一瞧，你跟他比试？对呀，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马庄主，就让他跟我比武吗？马强说：“是。”

0: 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嗯，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马强说：“他15了。”他叫什么名字？马强说：“他叫爱虎。”哦，您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呀？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是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了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花冲，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是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马强说：“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侠客，够侠客的身份。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这剑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嘿，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情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马强说：“对了，您跟他比武一点儿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上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哦，花蝴蝶说：“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座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侠。”花蝴蝶称这爱小侠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儿，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他瞎么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瞅了瞅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在昨天的戏曲节目里为大家播放了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在今天的节目中安排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播放这段录音之前，先请大家听一段他演唱的京剧《碰杯》反二黄唱腔的精彩录音。这段录音是1986年李明胜演唱的珍贵录音资料。

心跳，我领他明德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胜演唱的京剧《碰杯》反二黄板式唱腔的精彩录音。下面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

0: 录珍贵录音的下集。
1: 继承发展戏曲的流派，只演流派创始人演过的剧目是不够的，总要不断创作出自己的剧目，以便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优长。我在《秦琼发配》这出戏中，尝试把杨宝森呢杨派生腔艺术的基本规律与我个人的具体条件呢结合起来，通过多年的努力啊，在《秦琼发配》这出戏里塑造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可的秦琼形象。《秦琼发配》又叫《三家店》，还叫《南起界》。这出戏啊，说的是隋朝末年，秦琼为救结拜弟兄，被杨林问罪，被发配。那么起界途中呢，投宿在三家店内的一段故事。这个戏啊，我参考了周啸天同志的演出本，在唱腔唱法上呢，大多数是发挥个人特长的东西。我从40年代末开始演过这个戏，这个戏呢成了我经常演出的，也受到观众欢迎的剧目之一。从隋唐演义等小说中来看呢，秦琼是山东第一条好汉，他武艺高强，广交朋友，但在发配一出戏里呢，秦琼是处在逆境之中。这样我就为秦琼啊定下了刚柔相济啊这样的人物基调。秦琼发配了，他要在矮檐下低头，有柔的一面，可秦琼呢毕竟又是好汉，毕竟呢是武艺超群，因此呢又要有呢刚的一面。不过在秦琼发配中啊，秦琼刚的一面呢要含蓄，柔的一面呢要明显，外柔内刚，这就是剧中啊秦琼的基本性格。秦琼的唱腔呢唱法就是围绕着秦琼的这个基本性格而设计的。戏里重点的唱段呢有两段，第一段呢是秦琼将要起界时唱的西皮流水，下面呢先请大家听一下我演唱的这段流水。唱词是啊，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一不是降马并责扣，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杨林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借差把箭投。

这段流水板呢，唱的是秦琼将要起戒之前啊，向路上行人呢介绍他发配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秦琼啊是位有名的好汉，故乡附近的人们呢都认识他。秦琼受冤屈遭发配，他要向众人说明啊，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这段流水板的演唱啊，要求啊板式平稳流利，特别是第一句开始的蒋生儿三个字啊，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节奏，因为这三个字的节奏啊直接影响着全段的演唱的节奏。我曾见过有的演员呢，由于这个没有控制好蒋生儿的节奏，那么下面呢越唱啊越紧，越紧呢就越乱，造成了自己呢赶了自己的被动局面。流水板的节奏呢比较快，要想演唱自如呢，就必须啊注意掌握气口。在演唱中啊，既要注意明气口，也要讲究暗气口。所谓暗气口啊，我们内行叫做偷气，这是一种比较难的演唱技巧。偷气呢不能中断演唱，不能让人听出是在换气。比如在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的朋字后边啊，再一句呢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响马的前边啊，这响字的前边啊，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是这样唱的：尊一声国王宾朋听从头。再一句呢就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啊，这就使下面的演唱气力呢充沛，行腔流畅了。那么唱段当中呢，我还使用了甩唱的技巧。甩唱呢就是把字音甩出拉长，比如二不是歹人把城偷的一句，我在人字后边加上了一个虚字啊 another， 而后呢拉长演唱啊，是这么唱的：二不是歹人呢把城偷。按照小说，秦琼是个孝子，为了渲染秦琼发配啊舍不得离开母亲的心情，我在舍不得老娘白了头一句中的老娘两个字的后面加上了一个虚字阿字啊，唱起来呢是这样的：舍不得老娘啊白了头。这个阿字的运用啊，不但使演唱的语气显得亲切口语化，而且呢有力地表现了秦琼啊难舍老母亲的凄苦之情。京剧老生的唱腔讲究啊用叟音，我在这段流水板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一句中呢，母字上呢连续使用了两个叟音，这也是美化唱腔呢一种技巧啊，是这么唱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一下这段唱腔。

秦晴投诉三家店之后，夜不能眠，他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啊，想起了结拜的瓦岗寨弟兄。这里呢，我用一段二黄三眼呢，来表现秦琼感叹身世，盼望结拜弟兄呢相救的思想感情。下面呢，就给大家播放一下我唱的这段这个二黄三眼啊，唱词是这样：三家店中上了行，龙困沙滩难以翻身，马渴了思想长江水，人到难处我想宾朋。头一家想起了那魏老道，二一家想起了徐茂公，鲁明星来鲁明月，还有那燕山的小罗成。眼前若有罗成在，哪怕杨林有百万雄兵。

我唱的这段二黄三眼呢，强调出情出韵味。唱段的第一句呢，“三家店中上了行”，我是着意修饰的。其中啊，“三家店”的“家”字，我把它的字头、字辅、字尾唱得十分真切。“店中”的“中”字发音时呢，要注意有鼻腔共鸣，同时呢，把“中”字进行了反复四次的柔唱。那么所谓柔唱啊，就是把这个字反复弹出，我是这样唱的：三。

接下来呢，这个龙困沙滩呢难以翻身的末尾，我用了一个大腔，这个大腔啊起伏多变，用来表现秦琼啊努力挣扎、摆脱不幸命运是比较合适的。唱段中啊，我反复多次使用了变换节奏的技巧，在慢板、原板变换节奏，本来就是杨派所擅长的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啊，我们习惯叫它有分量没法称，有尺寸呢没法量。比如“马可了思想长江水”一句中，我把长江水的“江”字唱出后呢，转为用鼻音行腔，这个鼻音拖长了一点儿，而后唱出“水”字。水字啊，既在节奏之中，又在节奏之外。我是这样唱的啊，妈。

在，这些都是这种唱法。这段唱腔中啊，原来在秦琼思念宾朋时，还有任丘县内王君可、金甲同环二弟兄的两句唱词。我认为啊，瓦岗寨啊36友，秦琼啊不能一一数遍。另外呢，这两句在唱法上呢也没有太大的特点。演出中啊，我就把它删掉了。这个唱段的结尾啊，也有两种唱法，一种呢是直接把这十句唱完，以哪怕杨林呢有百万雄兵做结束，也就是我现在录音当中的唱法。我演全部秦琼发配夜打登州时呢，就是这样唱的。另一种呢，是在十句二黄三眼唱完之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哭头的老天爷呀，来做结尾。这种唱法呢，我是在单演发配这一折戏时使用的。第一个唱法呢，就是这个演全剧的时候啊，是这样唱的。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0: 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字字珠玑的千字文中，有这样八个字承载着极重的历史分量，那就是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寥寥数语，不仅浓缩了中国历史中两次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更揭示出古人洞察天下兴亡的一条铁律：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那么当不可一世的王朝走向失序，商汤与周武王究竟是如何顺应民心，开启一个全新天下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3: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说安抚百姓、讨伐有罪的暴君，由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安抚百姓、讨伐暴君。他们讨伐的暴君，一个是夏桀，一个是商纣王。这两位呢，几乎包揽了有关暴君的所有品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字。吊民伐罪，我们先看吊。吊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啊，这个字还比较复杂，表示把人绳捆索绑悬在空中。《说文解字》说呢，吊问中也，古之葬者，后依之以心，从人持弓会驱禽。说吊呢是慰问死丧，远古时代呢，安葬的时候用厚厚的柴草裹着尸体或覆盖在尸体上面，子女呢不忍心父母死了以后被鸟兽啄食，拿着弹弓呢在旁边守护，亲友呢也过来协助驱赶禽兽，表示悼念死者，护尸驱兽。在千字文这里呢，吊是慰问抚恤之意。吊民这个民字呢，看起来呢有点瘆人啊。这个甲骨文的民是在眼睛下面加一个十字的形状，它是一把锥子，意思呢是用这把锥子刺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不能逃跑，顺从的做个奴隶。说文解字说民仲蒙也，这个蒙呢指的是野草的草木出生的嫩芽， 这个嫩芽很

啊，所以他就引申为草野之民，没有经过教化的人、庶民或者是被统治的众人。在千字文这里呢，他指的就是百姓。伐，甲骨文的伐呢，左边是人，右边加戈，像用戈击杀人的头部，表示击杀、杀戮。说文解字说，伐，击也，从人吃戈，一月败也。一种说法认为呢，伐是毁坏的意思。古代征是为了纠正一方的错误而动武，是出于正义的兴师问罪，它是褒义。伐呢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而进兵杀戮，它是中性的。外来武力袭扰为侵，强占土地为掠，所以侵略呢是贬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伐是征伐、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的意思。罪呢，这个字呢是合并了一个过去用的罪字。经文这个罪字呢是字啊，字呢是指鼻子加上心，心指刑具，表示割鼻子的惩罚。古代呢对罪犯实行割鼻的酷刑，作为罪犯永久耻辱的记号。说文解字说，罪犯法矣，从心从字，言罪人蹙鼻，苦心之忧。秦始皇认为呢，这个罪字和我们前面讲的黄字呢，它很像啊，不吉利，就把这个罪字呢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罪字。它的原型呢是一张网，里边是一个飞字啊，表示捕捉非法之人。上一集呢我们讲了舜上禹治水，禹治水成功，获得了很高的威望。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大禹呢战胜三苗。治水的成功与讨伐三苗的胜利，禹已经是众望所归了，所以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禹。禹在涂山呢召开部落联盟大会，指欲博者万国，有一万个国家参与了涂山会盟。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呢夏部落呢已经成为真正的盟主，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当时仍然存在众多的部落，所谓万国。为了方便管理，禹设置了九州啊，北方有冀州、青州、兖州啊，东方有徐州，南方有扬州、荆州，西方呢有凉州、雍州，中间是豫州。禹让九州州牧呢置九鼎啊，九鼎呢象征着九州，禹为九州之主，标志着天下从此一统。禹曾推举东方有威望的衍姓首领高尧做继承人，但高尧呢先于禹去世，禹又推举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啊。这个伯益呢，秦人认伯益呢为祖先。禹死后，亦把君位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夺得了王位。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呢，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伯益继位以后，启率领支持他的部族对益开战，打败了益，并夺得了权位。启夺得大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转折。从此公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国家。所谓公天下，君主是由部落首领推举产生的，选能而为之。所谓家天下呢，统治者是世袭产生的父传子，在一家之内世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家天下是原始公天下发展的必然的下一站。夏启死后，他的长子太康继位，又经历了十代君王，到了孔甲继位时出问题了。史记夏本纪记载，孔甲号方鬼神，是淫乱，说他迷信祭祀，沉迷于招鬼请神那一套。由于孔甲忽视治国，诸侯逐渐离心离德，不断的挑衅夏的统治基础被削弱。因此呢，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似是而已。就是说呢，孔甲搞乱了夏朝，只传了四代，夏朝就灭亡了。孔甲
是夏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昏庸直接导致了夏朝的覆灭，但真正导致夏朝灭亡的是孔甲的曾孙夏桀。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史记说他手搏豺狼，逐追驷马，拥有一身非凡的武艺。但是呢，他在位期间，夏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很多方国不再上贡，夏桀因此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屡次征伐，更加激化了矛盾。在古文献中呢，夏桀贪色，他击败某个部落以后，就会从那个部落中挑选出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中作为妃子。国语晋语中提到的有诗氏，竹书近年提到的岷山氏、墨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他广征美女，沉溺于酒色之中，宠妃墨喜更是让他神魂颠倒。为了博得墨喜一笑，夏桀不惜耗费巨资修建豪华的宫殿，其中瑶台清宫等建筑巍峨壮丽，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还让人呢建造巨大的酒池，这个酒池大到可以3000人一起伸着脖子在酒池中喝酒，场面奢靡极致。舜的后代有闵氏因不顺从桀而被灭，夏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忠臣关龙旁进谏，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体谅百姓疾苦，被他残忍的杀害。太史令钟鼓哭泣进谏，被他斥责，钟鼓无奈投奔了商汤。夏桀很过分的一件事，是为了取乐，把宫苑里养的老虎放了出来，进入闹市，目的就是要看人见到老虎受惊而狂。

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落兴旺起来，他的首领商汤挑起了重任，这个重任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商呢是夏的一个属国，史书上说呢，商的祖先谢是皇帝曾孙帝喾的次妃简狄腾鸟卵所生，史记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说明呢汤有很好的治理能力，他把部落管理得很好，有朝气有活力，因此其他部落信服，大家都愿意投靠商，商因此有了推翻夏朝的志向。说到商的建立呢，可能还要提到伊尹。伊尹是有森国人，贤能有大才，伊尹是厨师出身，他以烹饪食物来比拟治国，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商汤深受启发，任命伊尹呢为相。有了伊尹的辅佐，商汤如虎添翼，商的势力更加壮大。夏桀虽然昏庸透顶，但还是有一些诸侯为虎作伥。为了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铲除少除羽翼，先打弱敌，攻灭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国。这个葛国呢，在今天河南的宁陵。葛国君主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前去质问，葛伯就回答说，我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就派人送去牛羊，结果葛伯呢就把这些牛羊宰杀吃了。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就派人去帮助他耕种粮食，结果葛伯呢就袭杀了耕种者啊，甚至呢残杀儿童，这激起了民愤。商汤趁机率大军进攻葛国，一举灭掉了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在与夏决战之前，为了观察夏朝的情况，伊尹建议商汤准备贡品，派自己到夏王朝去朝贡，目的呢是观察夏朝的动静。伊尹到了夏都，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继民心积怨的状况，但伊尹呢很清楚，瘦死的骆驼他比马大，夏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所以他回到商都对商汤说，咱们还不能急于出兵，还要积蓄更大的力量，要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商汤接受了伊尹的建议，商汤在各部族的帮助下，首先剿灭了石尾和固两个方国。昆吾国呢势力较强，他的国君被称为夏伯啊，所谓夏伯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小方国的族长。夏伯见石尾固国被商汤所灭，立即整顿昆吾之师，准备与商决战，同时呢向夏桀报告了商汤灭石尾固国的情况。夏桀听后非常的愤怒，下令其九夷之师啊，也就是召集东夷部落组成的军队，准备讨伐商。商汤本来想率军与夏桀决战，但是看到夏桀还能调动东夷人，伊尹赶快阻止了商汤，说东夷之民呢还服从夏桀的调遣，听夏桀的号令，说明灭夏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呢咱们先遣使进夏都，入朝请罪，臣服供职啊，一待时机。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收兵并备办了贡品，写了请罪成臣的奏章，并派遣使臣到夏王都朝见夏桀。夏桀看到了贡品和请罪的奏章以后，下令罢兵，又去过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夏桀下令罢兵不征商，可是一年之后呢，昆吾的夏伯率军向商进攻，商汤趁机呢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杀了夏伯，灭了昆吾，把昆吾的土地和人民并入了商国。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不再上贡，又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但东夷的首领们不听调遣了，这就是众叛亲离。伊尹见灭夏的时机成熟了，就请商汤率军征伐夏桀。公元前1600年的某一天，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在会战开始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
这个一

世的檄文收录在上书中。中国人呢非常讲道理，非常讲究出师有名，要追求道德，追求正义，在讨伐你之前要昭告天下，我为什么要讨伐啊你，为什么要讨伐暴君。在檄文中呢，商汤说，不是我小子敢于随便的以臣伐君，犯上作乱，乃是有下多罪，天命极之，下士有罪，与为上帝不敢不争。这夏桀呢，不顾我们稼穑之事，侵夺我们生产的成果，淫逸享受，害得我们呢不得安居，以至于大家指着太阳来咒骂他，宁愿与他一起灭亡，这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夏桀的罪如此之多，上帝命令我来讨伐，我怕上帝惩罚我，不敢不率领大家征伐他，因此誓师报回有夏之城。誓师后，商汤选粮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讨伐夏桀，在有松氏的旧址打败了夏桀，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灭亡，共传13世17王，历时约400多年。商汤打败夏桀，在亳地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诸侯大会啊，所谓景伯之命，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他也得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然后修改历法，以夏历的12月为岁首，以此呢宣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后来建立了周朝啊，又以夏历的11月，也就是冬至所在那个月为岁首，同时改变服饰的颜色，从赏白色，改革土地税收制度。同时呢，商汤还带领百姓开采庄山之金，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迅速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商汤伐夏是吊民伐罪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他以正义之师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为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那说了吊民伐罪，那周伐殷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是先看字。甲骨文这个周呢，像是种满了庄稼的田园，表示诸耿化界，圈地而种。周人呢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盛产禾麦，因此呢以这个周为国名。说文解字，周密也，周是密合的意思。在千字文这里，周表示周国。我们再来看发字，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发展的发啊，是周武王的名字。甲骨文这个发呢，它下面呢像人手持标枪，上面加了2只脚表示助跑，这个意思呢好像是在狩猎中啊，在战斗中手持标枪，双足飞奔，借惯性力量投掷标枪，杀伤猎物或敌人。说文解字说呢，发射发也，表示发射的意思啊，这是周发的这个发。下面殷字，殷呢在甲骨文里边呢，它左边是个书字啊，这个书呢它是庆的省略，右边呢是一个人的形状，像怀胎的妇女，它意思呢就是表示姬庆奏乐，以仪乐孕妇。古代王公贵族啊，经常为这个孕妇演奏舒缓的音乐，以安神保胎。啊，也有解释说，左边的那个形状呢，它是一个人手持针灸，为人扎针的那个样子；右边侧立的人凸显了他的腹部，表示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说文解字的意思呢，殷作乐之盛，曾殷举行盛大的乐舞庆典，叫做殷。在千字文这里表示的是殷商王朝。汤，金文的汤左边是水，它跟水有关，然后右边呢是意，是太阳的意思啊，表示天然的温泉。说文解字说，汤热水也，汤是热水。说完了这四个字啊，周发殷汤，我们接着来看吊民伐罪的下半集。商朝最初呢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也就是哥哥死了把位子传给弟弟。

弟，弟弟死了再传给弟弟，没有最后一个弟弟呢，他再传给下一代。那么这传给下一代，传给谁，这就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呢，这种继承方式非常不稳定，导致九代帝王的权力交接都出现了流血事件，造成所谓的九世之乱。王国的混乱影响了国力，诸侯都不来朝见了。然后盘庚继位了，盘庚继位以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商朝的国都从燕，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曲阜，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在此之前呢，商朝已经五次迁都了，但这次迁都有所不同，因为这次迁都呢，商朝就固定下来呢，再不迁都了，所以以后的商朝称为殷或殷商。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解，政权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朝的国力上升，为此后的武丁中兴创造了条件。盘庚死后，他的位子还是传给他的弟弟，然后呢传给了他另一个弟弟的儿子啊，也就是武丁。武丁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过一段时间。中国历史上呢，它有个现象，就是凡是在民间生活过的帝王一般都是有作为的，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生活的难处和诉求，因此呢能对症下药，而且呢兢兢业业，不敢荒废。武丁继位以后，他任用刑徒出身的傅岳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岳呢将商朝治理得非常好。武丁死后，商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内矛盾不断尖锐，尤其是王权与宗教权力的争夺日益激烈。到了吴乙时期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吴乙呢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作为天神，跟他下棋赌输赢。那天神不会下棋，一定是他找了一个下属，一个人替他下，那他怎么感应吴乙呢？结果下棋天神输了，吴乙就侮辱天神，他制作了一个皮带，里边装满了血，代表天神，然后呢仰天射这个皮带，号称是射天。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后来呢，吴乙在黄河和渭河之间打猎，被雷击死了。这个击死也是很让人有想象力，很让人猜测的一个事件。吴乙死后，右京两世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帝寿，也就是商纣王，隆重的出场了。纣王呢是周人给他的谥号，商人不这么叫他，也不敢这么叫他。商纣王名寿啊，也称帝辛。史记的记载呢，商纣王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史记说呢，他资辩结集，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生，以为杰出己之下。说呢，他天资聪颖，口才出众，行动敏捷，而且力大无穷，能徒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他的语言呢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如他，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当然呢，没有本事他不会成为昏君暴君的代表，已经被符号化、文学化、形象化了。史记列举了他的罪状，第一是嗜好喝酒，宠爱女人。一国之主，你宠爱女人，把她作为头等大事，它是个大问题，它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导致朝政荒废。商纣王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因此呢，从根上、从基本上他就错了。第二，拒绝劝谏，残害忠良。他的哥哥微子启、叔叔比干、吉子曾多次劝谏，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残害忠良。比干因为敢于直言相劝，被纣王呢投腹开心，目的呢是说观察圣人的心是否有蹊跷。吉子见到这种情况呢，害怕了，假装疯癫去给人当奴隶。商纣王又把吉子囚禁起来。微子有眼色，一看形势不好，就和太师、少师

0: 起逃亡了。第三呢是荒淫无度，商纣王在宫中填满了大量的良犬宝马和新奇玩物，为了玩刺激，他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边，用酒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树林，让戏乐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嬉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第四，迎合低级趣味，败坏社会风气，他让乐师制作低俗的音乐，所谓百里之舞，靡靡之怨。我们都知道呢，以风易俗，莫善于乐，低俗的音乐最能迎合邪恶之心，败坏社会风气。第五是加重赋税，盘剥百姓，他把露台的钱啊，也就是他国库里的钱装得满满的，把自己的粮库装得满满的，而不管百姓的死活。第六呢，严刑峻法，滥用酷刑，他设置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就是在铜柱上呢抹上高油，下面燃烧炭火，把这个铜柱的表面烧得通红，然后让受刑者扒光衣服，迫使他抱住这个铜柱，用绳索捆绑手脚。由于铜柱的温度极高，受刑者呢瞬间皮肉焦烂，而纣王呢却以此为乐，他任用细伯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九侯和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呢，长得很漂亮，献给了商纣王，但是他这个女儿呢不喜欢音乐，商纣王大怒，杀了他，不仅杀了他，还把九侯施以海刑啊，剁成了肉酱。鄂侯呢极力的劝阻，结果鄂侯也遭到腐刑，被制成了肉干。周文王姬昌呢这个只是做了一声叹息，也被囚禁在幽里。第七呢就是任用奸臣，商纣王任用费仲恶来呢来管理国家啊，这个恶来呢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力，恶来善于毁谤，洗尽谗言，这两个人掌权诸侯都与商纣王离心离德了。第八呢，对鬼神对祖先呢傲慢不敬。第九就是穷兵黩武，频繁发动战争，他东征东夷，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啊，把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连年的征战极大的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商纣王如此伤天害理，暴虐无道，是需要有人来替天行道，除掉这个昏君暴君的。这个时候呢，位于西方的小邦周悄然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晋。后稷呢，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帝喾的儿子。后稷因为善于种庄稼，被命名为农师啊，负责农业。他的后代呢，也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农业为本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周的几代首领都很努力，其中周文王的爷爷古公胆父是周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他带领周部落迁徙到了周原，使周的实力逐渐增强。古公胆父去世以后，季历继位，季历为商朝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季历却被商王文丁给杀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继位，周文王的长子死于商纣王之手，周文王自己也被商纣王囚禁，不是贿赂，周文王也很可能会死于牢中，因此呢他要除掉这个暴君。要除掉暴君，不能鲁莽行事。他深知周部落的实力呢还不足以与商朝抗衡，因此积极的积蓄力量，为推翻商朝做准备。他勤于政事，亲自啊作为国君呢，亲自下田劳动，鼓励百姓耕种，让百姓呢纳九分之一的税，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周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周文王呢还成功的调解了虞国和芮国两国的田界纠纷，使得河东那些小国呢纷纷都来归服，把周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王的受命之君。周文王把小邦周治理得非常好，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听说姜子牙有大才，便放下身段，亲自到 渭水河边去邀请姜子牙出山相助。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极筹备伐纣大业。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等待，伐纣的时机逐渐成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由45000人组成的军队，联合各路诸侯，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商朝的都城朝歌进发。在出征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著名的太誓，隶属商纣王的种种罪行。誓师大会结束以后，周武王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商朝郊外的牧野。这个时候呢，商纣王才如梦初醒，匆忙调集军队。他临时拼凑起的军队有70万之众啊，也有说是17万之众。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在人数上呢，他是占绝对优势的。但这些人呢，大多数是奴隶和战俘，他们对商纣王呢是恨之入骨，根本就无心作战，纷纷调转矛头，倒戈相向，配合周军去攻打商军。商军顿时阵脚大乱，迅速败退。商纣王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回了朝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至此，延续了500多年的商朝宣告灭亡。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胜利是吊民伐罪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周武王顺应民心，为百姓谋福利，以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商纣王，获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商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条之战、牧野之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当统治者失德无道、违背民意时，便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恢复正义的必要手段。它的正面意义在于追求公平、为民请命，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保护人民，而不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39岁的沈林曾经是一位白领总监，后来呢，成为了在家带娃的全职妈妈。没想到啊，家里人却认为她在家无所事事，这种不被理解的感受让沈林内心充满了无奈与失落，也促使她决心重返职场。这一天，沈林约了老同学杨雪见面，想让同学帮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重返职场。可是现实呢，却给了她沉重一击。面临生活的新挑战，居家多年的沈林会怎么做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中国心理协会副秘书长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1: 睡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
2: 嗯，要同学。
3: 哦，同学。啊，
1: 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2: 真是难以启齿。
3: 你们女人多不容易啊！
4: 嫌钱少啊？
1: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
2: 啊，她本来是到她老公那公司上班啊。
5: 哦，
2: 因为毕竟已经5年没有在职场了，
4: 而且有一些技能呢，可能就没有续上。
2: 对，
4: 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4: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1: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6: 杨雪介绍的工作，无论是薪资、福利，还是工作地点，都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沈林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觉得凭经验找工作不是难事。然而现实却很残酷。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面试机会，面试官还是曾经的下属。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啊，
2: 这个是他以前的下属。
5: 哎呀，
4: 当年
5: 这么尴尬吗？这不。
4: 我呀，也是您一手。
2: 现在成为他的领导了。
4: 此刻这个心情得多别扭啊！
5: 对，很复杂。
1: 行，林姐，哎，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
4: 所以，那咱们刚好说到脱节嘛，
1: 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4: 比刚刚还少。
1: 6000，
5: 这样子。
1: 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哦，
2: 心里很别扭这个时候。
1: 对，
4: 他你看他的表情，对吧？那种尴尬。
6: 面试时，胡海丽给出的职位和薪资让沈林大失所望。曾经身为总监的他，如今面对的是月薪税后6000元的人力专员岗位，这巨大的落差让沈林心里很不是滋味。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
4: 所以你说全职妈妈真的是奉献很大。
3: 对，
4: 奉献5年之后要面对再次适应。
6: 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沈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可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要放下曾经的身份和骄傲，与刚毕业的大学生做同样的基础工作。沈林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在里子和面子之间苦苦挣扎。中年求职的女性，难道真的只能被迫向下兼容吗？
2: 后面他找到好几份工作，纳伟对他一直在很关心，提供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包括他入职了以后啊，这都是后面的剧情。但其实我们从这个上面看呢，确实是一个职场女性，她转身成为了全职太太之后，她的付出和牺牲就不仅仅是在家里，你要重返职场那是难上加难。你已经不是五年前的那个你了，对吧？你在不断的贬值，你这五年不是在充电学习，你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你的家，而不是职场上工作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是她前面的这个找老同学介绍工作，她说了一次，哎，倒也不是钱的问题。第二个，他又碰到胡海丽，他曾经的下属成为他的上司，这心里别扭的前提下，他又提了一句，哎，这倒也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家老二。其实就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家庭的收支不平衡难以维持了，他就必须得出来工作。你不管是税前10000还是税后6000，你现在都必须得出来了。
5: 对，嗯，我觉得那种是一种维护自尊的一种说法，
2: 我觉得是一种羞耻心。
7: 是的，
2: 对吧？
7: 就因为这种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双重的困境。哪双重呢？第一个就是我是谁，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沈凌心里面也是混乱的，在两次就是求职的那个过程中的那种尴尬，其实那个所谓尴尬就是不对位和不配位，所以他的那个认知调整需要一段时间的。第二个其实是身份感，就是现在是一个身份的一个悬置，你发现没有，过往的下属成为了未来的上司，这件事儿是一定要他心里能够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所以这两件事儿叠在一起成为了双重困境。从全职妈妈重新切回到职场妈妈，这道门槛确实蛮高的。
8: 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他们吵架那个寄生虫是在这个的之前。
9: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0: 对，你们都是。
8: 我们就怎么去看待这种争吵，在他们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反而是两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给了他们相互的一个机会，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在改变。
7: 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也有来访者，但是他们其实可能是回看自己从全职妈妈切回到职场妈妈中的那一段艰辛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一段就是叫尴尬期，这个尴尬期是绕不过去的。那尴尬期里最能够帮助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到我如何定位我自己。如果我真的能够对自己承认，我就是需要帮补家用，哎，你自己其实你就站定了，内在的价值感也会油然而生，你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去忍受这个。所以当我知道所谓何来之后，我就能够去面对认知的重新调试，面对这段尴尬期里面身份感的重新转化。
5: 我是非常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的，因为我上一年去录节目，我发现原来一个跟我同期的演员他已经当评委了，就到那种我当时的也是很尴尬的，觉得更尴尬的是演完不是要投票吗，他没有给我投，就是也很尴尬。那还有一件事今天才发生事的，就是我说我弟弟多了很多明星好友，就大家都火起来了。今天那个不是看那个片嘛，那个纳俊，
2: 以前纳俊，
5: 对，纳俊以前他反正也是跟我在一个选秀节目里面一起参加的，然后呢人家现在已经挺火的了，然后我现在还在看人家的节目，这种感觉。
2: 哇，他们都没上我们剧动人心，只有你上了呀！
7: 只有你上了，
2: 你多开心呐、啊！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啊！
5: 那如果他要来的话，你们可以吗？
2: 你先来，你先来。
5: OK OK，
2: 以你的时间为准。
5: 开心开心开心！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动人心》。
6: 曾经是高级白领人力总监的沈林，离开职场之后，在家做全职主妇。因丈夫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她不得不出来工作。但他求职之路坎坷，不断向下兼容，换了多份工作仍未能回归职场。
5: 还要陪人喝酒、啊、
6: 年近40，他无奈选择做月嫂，默默调试心理落差，瞒着父母，却还是被婆婆发现了他的月嫂培训学员证。婆婆趁子女不在， 要求和他们两口子聊聊。
1: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2: 这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
8: 真难呢。
2: 太难了，
8: 这自己想明白了，家人还没想明白。
7: 从雇保姆到成为月嫂，这个中间
1: 20多年前、
7: 张力很大。
1: 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哗啦哗啦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12: 对，
1: 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2: 没有。
1: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
2: 她婆婆很明事理，
7: 这一段特别有支撑感。
1: 玲玲，那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7: 真好。
13: 没有啊。
14: 就这么好一婆婆，
7: 这样的婆婆真的是底气。
13: 真的吗？
1: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
7: 这就是女性之间的深刻的共同
14: 对对对，
1: 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1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哦，
14: 这句话真是
7: 真好，泪目啊。这句话
14: 对。哎呀，
5: 这很感动。
1: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2: 是。
1: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7: 幸运哈，风雨中有人同舟共济。
6: 婆婆的理解和鼓励让沈林夫妇重新振作起来。在月嫂培训中，沈林凭借努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7: 果然是学霸。
14: 对，
2: 真的。
14: 对，
2: 很厉害。
6: 考试通过后就能持证上岗。这也意味着要去雇主家住一个月，这一情况必须要和女儿月月说清楚，也是时候让月月接受妈妈做月嫂这个事实了。
13: 我进去跟她说吧。
15: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13: 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弟弟呢？
15: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还去那么久？
13: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15: 但是那样的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13: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15: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13: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15: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13: 那卓越
15: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13: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2: 妈得去到别人家住一个月。
7: 对，
13: 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15: 我又没做错。
6: 家中的变故，让年仅十岁的月月不得不直面现实。全职妈妈想重回职场本就荆棘密布。沈林也在艰难中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平衡，可月月尚不能理解妈妈的辛苦，到底该如何引导月月，让她明白妈妈的不易，支持妈妈呢？
2: 但是我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赞赏沈林这样的做法。如果说我们也常看到在一般的家庭当中，那我要去干什么，大人去干什么，我还跟你商量啊？我觉得这首先，这个非常值得赞赏。孩子虽然是孩子，他也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他也有权知道这些。
8: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因为是一个很尊重孩子的一个家庭，而且你看孩子还有一个你不要叫我大名，那显然其实家里是充满爱的。对孩子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
7: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就今年春节我回来北京之后，就房子好久没住了，就要打扫卫生，我就约了小时工上门。结果你知道阿姨上门的时候带着她的女儿，母女俩站在我门口，妈妈拎着一个那个水桶，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介不介意我带着我女儿一起来，说我也没有地方可以把她放下，她来北京看我就能待一周，然后说您方便吗？ 我说请进，他说你只需要给他个小凳子，让他写作业就行。小姑娘很乖，进来就鞠躬。我儿子10岁，我说你过来跟妹妹打个招呼，他也愣了，他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我说他妈妈来我们家帮忙，我说小妹妹，我说你招呼一下。然后特别感动的一幕发生了，我们拿了那个罐装的那个鲜橙汁给小姑娘，小姑娘拿着橙汁就过去给她妈妈，妈妈你先喝。
2: 嗯嗯，
7: 哇，那一幕我觉得我终身难忘。

0: 特别特别的温暖，又非常非常的暖心。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妈妈作为小时工的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1: 对。
0: 而女儿在妈妈进别人家去做小时工的时候拿到了一个零食，她的第一时刻是想到去给她妈妈分享，就女儿的那种善意和那种爱的流淌，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底气。
1: 对，
0: 就是你带孩子去见真的生活，经历真的风雨的这个时候，孩子会如何去评价一个工作，他也许是会有一些社会观念，但是他最终的价值观是由谁决定的？
1: 妈妈，
0: 真的是由他的父母亲。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孩子是真正去锚定到自己内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小故事我印象特别深，
2: 可能女人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自己其实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结婚生孩子之前我都是演女一号，我也拿了一些奖了，但是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一下停了6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要从头开始，5岁的时候我会跟她讲我要出去工作了，她也会哭。就是你为什么要走这么久，就是那我晚上没得抱了怎么办，她会很直接，因为他看过你以前的都是你是主角。他说那你这次也是主角吗？我说不是。然后我说因为我要从头开始，我就能看到他那么小，但是他说不出来，他就眼睛一直看着我。我说确实是因为我生完孩子我需要从头开始，但是生你是我的决定，我希望能够有你，然后我说我也很幸福，现在我要从头开始也是我的决定。我说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他那个时候，你想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我，一点一点的又回归，然后到现在他看到我又开始演主角什么，他特别开心，他觉得他看着你的背影在成长，然后他觉得因为他我也是个女儿，他现在变得特别崇拜我。
0: 见过妈妈是怎么样起来
2: 的？对，他觉得怎么起来
3: 的，
2: 然后他也觉得特别不容易。但是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说啊妈你真不容易，他不会这么说，但是他会觉得你每一份收获他都比我还开心。
1: 所以刚才几位讲到的这些例子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告诉孩子，我有你，你是我的骄傲，但同时我也希望成为你的骄傲。怎么成为你的骄傲呢？妈妈去工作，对吧？现在你慢慢在成长，妈妈也需要成长。
2: 对，
1: 我要重新起航，重新去奋斗，做那个让你心中眼中都羡慕骄傲的妈妈，给你打个样，对吧？
4: 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1: 已经在别人家里头了。
5: 觉得给你丢人，
6: 跟婆婆的表现截然相反。
7: 正在顾竹家照看孩子的沈林，为何此时情绪如此激动？这还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8: 丁太太，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9: 你快去吧。
7: 父亲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失业后转行做月嫂的沈林顿时手忙脚乱。此时的他，还想着隐瞒，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强装镇定地接起了电话。
8: 喂，爸。
10: 灵儿，你现在在哪儿？
8: 我在家呀。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9: 灵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1: 他妈直接戳破了。
8: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0: 这我还想瞒哦。
7: 一身月嫂服，成了沈林最想藏起的耻辱。他小心翼翼维护的体面，被老家父母的一句看见了彻底撕碎。原来几天前身穿月嫂服的沈林被在顾竹家隔壁装修的堂哥看到。
10: 我你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咱家玲儿。
11: 喂，
10: 玲儿媳妇儿。
11: 哟，你等会儿
1: 咋还拍照呢？
10: 哎呀妈呀！
7: 眼看事情瞒不住，沈林也不准备瞒了。他本身也觉得靠自己赚钱没什么丢人的，便全盘托出。
8: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9: 灵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8: 我失业了。
4: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呢？
8: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10: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呐，灵儿，你好歹
0: 这个话扎心了。

0: 就是认知已经不太一样了。
1: 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十个里边有九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2: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
3: 哎，灵儿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过清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套钱。
0: 时代不一样了，
3: 哎，结果你
4: 双双失业。
5: 对，
3: 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搁？
2: 成哪样了？
6: 父母的指责像一记闷棍，可他们看不见人至中年的女儿失业后投出的100封石沉大海的简历。也看不见他面对生活压力独自承受的眼泪，父母的不理解也让沈凌彻底爆发。
1: 我赶回去吗？我有家吗？
0: 哦，父母是农村人，他们会更在意这个，
5: 对，面
7: 在意面子，
0: 对，尤其培养出来的一个大学生，啊，
1: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2: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为何很多医生还会提醒糖尿病人一定要预防出现低血糖呢？因为糖尿病人出现低血糖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的低血糖原因就是在胰岛素和胰岛素促分泌类药物的使用过程中，血糖下降速度过快而引起的不良反应，表现为心慌、手抖、出汗、反应迟钝等，严重的甚至可能昏迷、诱发脑卒中等急症。所以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饮食最好要规律，外出时呢，可以随身带点升糖快的糖果点心，以备不时之需。

游戏中走远。

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路，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认为得了膝关节炎最好少动，而事实却是不仅要动，而且要会动。轻度或处于缓解期的膝关节炎患者，推荐做针对肌肉的锻炼，可以提高膝关节防护的能力，加速膝关节恢复。比如锻炼股四头肌，不仅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下端的稳定性，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缓解关节炎疼痛。如果膝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运动已经受限，可以减少膝关节运动，做上肢躯干、髋关节等部位的运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易清娥她舅这次回来明显比过去蔫了不少，人前的话也少了，虽然胸腔有伤，但还是到厨房帮灶去了，切不了菜，洗不了锅，就一直在灶门洞烧火，早上还打扫院子，不过隔一天一次，一只手操着扫帚在扫，扫得很认真。易清娥有时候想帮忙，可就不让，说她有的是时间磨。有时她感觉舅也是故意磨给满院子的人看的。舅的半边身子老疼，那只手也抬不起来，鼓是敲不成了，可一回到房里，嘴里总还是财财财个令财，以令财以达大财，不停地念着打击乐谱。那只好手还老在腿面子上敲个不停，好像一切都不由他自己似的。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你舅要是不敲鼓，那真就是憋死了去。舅也天天开会，也发言，但始终是谈认识，谈觉悟，绝不接触实际问题。前边挖出来的事已经梳成串子，编成辫子放在那儿了，他也说表示吃惊，表示愤怒，表示后怕。他甚至还说，有些个人太不要脸了，咋能偷看革命女同志洗澡上厕所呢？你家里怎么有姐妹老小了？你咋不回去看呢？啊，他舅说的还挺实际，挺痛心，挺难过，挺振振有词的，但帽子底下始终没有人。只要是坐实了的，帽子底下扣着人的问题，他都始终不接触，不联系。这中间还出了这样一档事，按黄主任的要求，别人都只谈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但胡三元还要结合被公安劳教以及开除留用一年的问题综合起来汇报思想，汇报认识，并且还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在大会上念给全团的同志听。易清娥一直没见他就写，也没见他就想，每天一回房里，他还是在那儿念叨他的乐谱，收拾他的鼓板鼓槌。到了开大会那天，易清娥的心里乱得跟打鼓一样。结果他舅倒是不慌不忙地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念，一页一页地汇报起来。他足足念了十好几页，不仅念得摇头晃脑，而且还眼泪汪汪的。最后是一连声的用了好几个我深刻认识到啥啥啥的。他一边念着，还一边用手指头蘸着唾沫，把笔记本一页一页的朝过翻，好像准备得很认真一样。好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郝大锤尤其不相信，胡三元的肚子里突然能有墨水了。他就装着上厕所，顺便朝胡三元的笔记本上扫了一眼，然后给黄主任递了个条子，要求胡三元把笔记本交上去。这一交，问题出来了，他就那笔记本上全记的是打击乐谱，而满嘴念念有词的都是历次运动用过的大话套话。事后有人说，胡三元是老运动员了，啥事儿没经过，啥话不会说，还需要拿个本本写上。黄主任立马就让他舅站起来了。黄主任那天发了大火，把桌子狠狠一拍，说他舅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么严肃的会议，本人又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敢在这儿给组织上耍儿戏，问他是不是想二进宫，是不是彻底想放弃一年开除留用期了。黄主任一通火发的，把易清娥浑身的骨头都给吓酥了。后来又安排让大家伙发言，大家就上纲上线的把胡三元臭批了一通。忽
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最后要胡三元连夜补好检讨，明天接着开。胡三元回到房里，拿起钢笔，整整闷了一个晚上，总算在笔记本上写出了好几页。虽然第二天会上，黄主任又批评他说，检讨是错别字连篇，但这件事儿总算没有再纠缠下去。他黄主任要深究的是他跟胡彩香的男女关系问题，可是胡三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守口如瓶。多年后，胡彩香还说，你卧个舅，卧个死鬼，黄点轻着嘞，啥事该说，啥事不该说，可会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嘞。胡彩香说，他在剧团里也不是个随便能让人捏软柿子的人，他明明白白，那次生活作风整顿，有人就是想揭他和胡三元的老底呢。他和胡三元为了这事，有一天晚上还专门跑了好几里地，到一个乱葬坟窝子里，仔仔细细地商量了大半晚上。胡老师说，是他舅说的。这好事情，只要是没有被捉奸在床，就四个字：死不认账，谅他谁也没有办法。胡三元交给胡彩香，要他每天把脸吊得

长长的，见谁想拿这事说事了，就倔，就骂，就喊叫要去挖他的祖坟。人都只会欺负软的贪的，没有谁不怕硬的尖的。他就那晚还说，其实他自己啥都不怕，只要胡彩香说声跟他，他立马就承认两人好过睡过。可惜胡彩香死也不放张光荣，他还得顾胡彩香的脸嘞。黄主任组织的生活作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前边接触的问题看起来很多很大，但到后边落实时几乎没有一个承认的，有的还破口大骂，说是污蔑陷害，还说四人帮都快打倒一年了，有人还搞江青那一套，反正死都不认毛，梳好的辫子也就只能搁在那儿了。黄主任起先是想收拾胡三元的，结果胡三元啥都检讨，就是不检讨自己有男女关系问题，即使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爱干净，到农村演出不愿意朝贫下中农的炕头上坐，不愿意端贫下中农没用开水烫过的碗筷等等等等问题。有一次他就一边检讨还一边哭得呜呜呜的，说他从农村来，现在反倒嫌弃贫下中农，真是灵魂深处该闹一场革命了。反正他就是死不朝胡彩香身上引。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把整顿引向深处，他就一上会却偏把下乡演出时偷农民柿子核桃的事儿全端了出来，并且说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来弄去柿子就三五个，核桃就两三捧，他还痛苦万分地检讨来检讨去，就把一些人逗得扑哧哧的乱笑，搞得黄主任一点脾气都没有。尤其是最后有人还引了一把火端直烧到黄主任头上了。有一天排练场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小字报来，说黄正大跟米兰有一腿呢，气得黄主任鼻歪嘴斜，暴跳如雷了好几天，连黄主任的老婆也在院子来回骂人了，说这是有人在故意把水朝浑的搅，是给他老汉泼脏水嘞。他老婆还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把坏人挖出来。黄主任让使劲儿地查了一阵，却咋都查不出个结果来。有人怀疑是胡三元干的，可胡三元说

0: 一天，县上一把手见了他，问他看《人民日报》没有。他说他天天没落过。一把手又说，看见洪湖赤卫队的消息没有？黄主任不好意思地搔着头。领导就说，1月23号的，洪湖赤卫队解放了，被四人帮打进冷宫10年，终于解放出来了，人家武汉都演出了。这台戏写得好得很，写我家乡的。我两个伯伯都当过赤卫队员，过去我看过好多遍的。黄正大这才想起来，一把手是湖北人，立即剧团就投入了洪湖赤卫队的紧张排练了。洪湖赤卫队的主角韩英还是实行 AB 制，米兰 A 组，胡彩香 B 组。为这事，据说导演还找过黄主任，说要戏好就得胡彩香上 A 组。黄主任批评他糊涂，说这是英雄人物，胡彩香能给个 B 组就不错了。黄主任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整顿生活作风的事，摩羯术嘛。话里话外的意思，导演自是听明白了。可导演又是个特别不开窍的人，还磨磨唧唧地提出能不能让胡三元来敲这个戏，说只有胡三元上手才能把戏敲得筋骨了，其他的人手上没功夫来不了，搞不好就把一本好戏给敲泄乎了。黄主任把导演看了半天，摇摇手，我看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排这个戏了。导演扶扶深度近视眼镜说，谢谢领导夸奖。黄主任又补充了一句，你只管排你的戏啊，演职人员这个事情不用你考虑。为了这事，胡彩香老师还找过胡三元。
1: 欺负人嘞，凭啥又让米兰上 A 组？就那个米兰，我个狐狸精是唱韩英的料吗？
0: 他就说，哎呀，
1: 就唱 B 组就唱 B 组嘛，戏拿不下来，就是得换上你。洪湖赤卫队是个英杂子戏，人家叫歌剧，咱就是当戏唱嘞。哎，为个韩英又几班大唱嘞，音调高，米兰根本就是上不去。你就等着朝 A 组换吧，到时候他黄正大还是来跪着得求你了嘛。
2: 你胡三元该不是米兰的卧底吧？你每次都把我弄得让让让的，这几年都快把我让到沟里面去了，还让嘞？
1: 那你朝上冲嘛，看你能不能冲上去。
2: 切！
0: 听了胡三元的话，胡彩香骂骂咧咧地先认卯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十一集。戏一开始就有人说，这回可能还得用胡三元敲鼓了，因为这个戏半文半武可难敲呢。他就听了这些私下传的闲话，也有点飘飘然。本来都猜着黄正大这次搞生活作风大整顿，一定会把胡三元这条大鱼给网进去的。谁知直到收网准备全面转入排戏的时候，他就还是啥事儿没有。断了的两根肋骨也快满百天了，只见他每天快乐地当伙夫，扫院子练古艺，到后来甚至还不停地有人给他送鸡汤、鱼汤、排骨汤、绿豆汤啥的，说让他败火祛湿、生筋长骨呢。送汤的人里边有胡彩香老师，也有米兰，还有过去唱过主角的一些人，他就给他们都敲过戏。再有就是新近要上戏的那些有名有姓的角色，虽然他们都是躲躲闪闪的来看他，可只要有人送来，他就会让外甥女儿也来尝尝鲜。就等了好长时间，却不见有人来请他出山，戏还是决定由郝大锤敲，旧还是旧，还是帮灶扫院子，只是多了一件事，参与剧组的舞美制作，继续着开除留用一年期间的一切临时性工作。洪湖赤卫队舞美的制作量很大，好几年了，剧团就只演一些配合形式的戏，有腰鼓、红绸子、奖状、大红花、笔记本、铁锨、扁担、箩筐、扫帚、桌椅板凳就行了，布景道具都很简单，有时几乎不需要制作，街上到处都能买下。除了一个画幻灯片的，一个管电的，还有一个木匠外，再没有其他的专职舞美人员。洪湖赤卫队里又是刀又是枪又是梭镖又是鱼叉的，彭霸天的府上几面高墙得做，老式桌椅板凳得做，牢房得做，牢房里的墨凳墨扇得做，铁锁链得做，芦苇得做，让赤卫队员翻越的院墙还得做，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墩树桩石头，哪一样不做导演都说没有支点，演员没法表演。七七八八算下来，得十几个人忙一个月才能做完。易清娥他舅自是第一个被叫去了。分给他舅的有40个梭镖、20把大刀、1门土炮，还有一串锁牢门的铁链子。梭镖得拿木头削，大刀是用木板锯，锯了再削。有8把刀，还要能开打，得用宽篾片子做，不然硬木的大刀一打就断了。铁链子是用棉花搓成条，一环一环套住后，再用熬的角质胶一泡，硬化后染上墨汁就成。最难做的是土炮，他就把它放到最后了。梭镖、大刀和铁链子就都是拿到家里做的。他说这样自由些，加上易清娥也能回来帮忙。易清娥他们学员班也有好多都参加排练去了，有的当了赤卫队员，有的当了洪湖群众，都很神奇。人家楚家河这回还扮了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叫小红。只见他天天都在院子里、宿舍里用一个碟子敲个不停地唱。有些年龄大的同学气得私下说，看楚家河像个长虫，把撒给剁了，把人恶心的，以为他是演了韩英呢。不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易清娥可羡慕了，楚家河嗓子唱哑了，他还给人家倒水喝呢。易清娥还是天天练功练嗓子练唱，有空还到他舅那里帮忙，他舅再忙还是少不了要抽空练敲鼓，舅说一天不练手心发痒嘞。
就能干得很，40个梭镖，20把大刀，半个多月就完成了。枪和刀的红缨子都是易清娥晚上来帮忙，用红钢笔水把葛麻一染绑的梳的。就还没误了打扫卫生，也没误了帮灶。就说帮灶有帮灶的好处，肉能吃上肥的，糊汤能吃上干的，还能铲上锅巴嘞。尤其是包子，都喊叫咬了几里地还咬不出内容来，可就却能吃上馅儿多的，他自个儿包知道哪个里面实在。就最大的任务就是那门土炮了。导演连住几个晚上来跟他商量，说土炮将来要能真打，说最后消灭白集会彭霸天的时候，把土炮给推出来，一炮要把彭霸天的府宅彻底给轰塌。导演一再强调，说别的地方演的红剧里没有这个情节，这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他觉得最后必须有这一炮，才能让洪湖人民解气，戏到最后得让观众过一把瘾，不是？导演还几番叮咛说，哎，胡三元，要是你完不成，我就找别人干了，你可千万不把这大事给误了，这是咱们剧这次重排的重大突破点。易清娥他舅本来就是个好表现的主，不让他敲戏总得有地方露露脸吧，他就把制造土炮当成件大事了。那几天连易清娥和胡彩香都找不见他，说是出去造炮去了。几天以后，只见他用一辆架子车满头大汗地把那土炮给拉回来了，说是在机械厂找熟人做的。你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所谓的炮能真打，就是土炮筒子里砰的一闪，彭霸天家的照壁墙就得开花，这是需要两个爆破点互相配合的。就那几天就天天在院子里做实验，直实验到导演十分满意了还停不下手，还在研究公关。就连黄主任和他老婆也来看了，都觉得好。只是黄主任没忘了提醒一声，啊，这个炮要放好，还要注意安全。黄主任你放心，安全的很。为了打炮不出岔子，就不放心别人操作，还请战扮成了炮手。他穿着赤卫队的衣服，亲自把炮推了上去，只见火碾子一点，砰的一声，炮口闪炸一下，那边彭霸天的老宅墙就痛得开了花。连着三晚上内部彩排，土炮这一环节都很成功。第三晚上彩排完，胡彩香老师甚至还跑到他旧房里破口大骂道，你得是扫兴过头了，寻着舔人家的屁股来，你咋不把这好的炮弄到你娘的坟头上就放嘞？连着几晚上彩排，除了郝大锤把戏敲乱成了一锅粥以外，其余的的确是一晚上比一晚上好。凡看过戏的都说剧团这些年真没排出过这样好的戏呢。关键是米兰扮演的韩英不仅唱下来了，而且表演武打扮相都让人赞不绝口，连一些老演员都说米兰把戏可是唱出来了，是个台柱子，是个角儿了。胡彩香站在侧台乐队旁边给人伴唱，她越唱越窝火，越唱越气炸了肺，就想一头扎进院子里的水井里淹死算了。他现在坚定地认为，胡三元跟米兰是有一腿的，要不然他不会老哄着他逆来顺受，垫碗子垫背，上当受骗的。他就想解释点啥，谁知胡老师已经

0: 没有耐心听了，气得冲着他舅就是一个二踢脚。舅当下就窝下去了，疼得眼泪长流。胡彩香摔门而去。舅还是那句话，
1: 哈哈哈哈，疯子，你个胡疯子嘛，哎呀，乱咬乱起的疯狗。
0: 胡三元并没有因为胡彩香老师的谩骂和踢打而改变自制土炮对红剧将要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相反，正式演出那天见观众爆棚，不仅楼上楼下全满，过道里都站满了人，他就更是有点人来疯的感觉了。台上的演员是卖力的唱翻打，乐队也是尽情的吹打敲，他就自作主张加大了火药的装载量，多装了药不说，为了效果强烈，他还用擀面杖把药杵了几处。早早的他就化了妆，穿了赤卫队员的服装，扶着土炮在侧幕条口候场了。有人还问他，
1: 三元，你该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最后给人家放个出溜子屁吧？放你120个心，我胡三元能死，啥时候能放出溜屁了？你信不？就是让我胡三元去要饭，我要的都是狮子头、油馅饼、肉包子。吹吧，你可吹呢，你个挨球的货，你就能吹。
0: 戏终于到最后了，他就整了整衣服，和另一个赤卫队员一起把土炮严正地推了出去。只听赤卫队员刘闯一声命令，放！他把引信一点，嗤嗤啦啦一阵响，只听通通两声爆炸，整个舞台就天摇地动了起来。他就恍惚看见对面彭霸天的老宅墙头有人一个倒栽葱扎了下来，那人像是彭霸天，但不对呀，按导演的要求，彭霸天是墙体炸开后从里面逃出来，最后是要由韩英亲自枪毙的，怎么一炮就轰死了呢？再以后他就也人事不省了。几天后他就从医院醒来，看见身边坐着正哭的易清娥、胡彩香还有其他几个人，他就才知道，天哪，演出出大事故了。演彭霸天的演员在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最后到底还是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了。就知道自己可是把天大的娄子给捅下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也有任务，是安排搬景。由于她个子小，大布景搬不动，就提着十几斤重的水泥墩子前后跑着，帮忙压布景的下脚。那些布景都是木框上绷着布，布上画着房舍、村庄、山石、花鸟的平面体，立起来后边必须搭上三角帮衬。易清娥提的水泥墩子就是压这些三角撑子的。有一场还是跟他舅搭伙搬的，他舅和一个演白集会土匪的抬着彭霸天家的大堂主墙走前边，易清娥提着水泥墩子紧跟着，但这面大墙需要三块墩子才能压住，可易清娥一次勉强只能提两块。换景的时间又紧急，舞台的灯光也全暗着，让他再跑下去搬一次墩子很危险，搞不好就撞在哪儿了。过去就有人在抢场的时候让黑暗当中戳着竹尖把眼睛给戳坏了，因此他就双手搬景，把另一块水泥墩子是用挂钩挎在腰带上，硬是帮外甥女儿省去了一次抢景的危险。有人还说，哎，舅就是舅， 别看胡三元舅还是当得像个舅爹。可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舅又出了这大的事，他感觉那几天就是很兴奋的样子，见人就问：“你莫看见哥制造的土炮咋样？给西提神了莫？”
1: 哥这人没办法，是金子搁到哪儿都发光了。放到厨房，咱就是个好厨师；放到门房，咱就是个好手法；放到道具组，咱就是个中规不出、外规不产的大道具师。不一定要通通通嘛，哈，巧固嘛，那玩意儿咱玩的都不要脸，让别人也摸一摸、玩一玩嘛。哎呀，死人都得给条活路嘛，咱不巧固了，路还多得很呢。
0: 出事那天下午，他就还在院子里吹牛说：“哎，你信不？下一次排戏呢，要是演飞机，哥都能给他弄到舞台上飞起来。哎，这就是哥嘛。你胡哥，你巧固的胡三元哥哥。没办法，你看我这啥忒好使了。”晚上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舅还不停地让人一会儿注意他的炮，说：“看你哥咋打呢哦，今儿个晚上绝对是有冷彩呢。”事后易清娥反复回忆，觉得他舅那几天真的是有些怪。九岩沟的人常说：“人狂了无好事，狗狂了挨砖头。”那几天他舅真的是有点发狂的。不过看舅高兴，易清娥也自然兴奋着。自他来剧团，见舅基本上都是走备孕的样子，动不动就给他开起会来，像这样得意的时候实在不多。何况前三场的彩排，旧的土炮的确让全团人开了眼界，给足了掌声。作为外甥女儿，又何尝不想着自己的舅能露脸、能出彩、能风光无限呢？这天晚上到了土炮要放响的时候，因为他舅不停地给人打招呼，就都朝舞台两边凑，看胡三元到底是咋放冷彩呢。易清娥就怕别人个子高挡了自己的眼睛，还专门提前找了个地方，钻到侧幕旁的舞台立柱前蹲着，这里把台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终于他舅包上了赤卫队的紫头巾，背上还斜背了一把自己做的大刀，胳膊上套了赤卫队员的红袖标，腰上扎了红腰带，跟另一个赤卫队员推着土炮上场了。他舅由于常年敲戏，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把鼓敲到得意处，总要用上下嘴唇反复抿着本来有点突出的包牙，眼睛不停地四处扫看，看看别人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欣赏表情。这是演出，本来是不允许演员上台随便乱盯乱看的，更何况是打仗，以炮弹上膛，箭在弦上了。可他舅还是用那双有点眯缝的小眼睛，把凑在舞台两边看炮的人都扫了一眼。只听刘队长下命令让放，他舅嗤的一声点燃了极短的导火索。易清娥就急忙捂住了耳朵，可那通通两声震耳欲聋的爆响，还是把她的身子猛烈向后推去。要不是舞台的立柱挡着，也许都能把她推得飞起来。她的背死死被顶到了墙上，眼前立即漆黑一片。当她强制着睁开眼睛看她舅时，只见他舅站着的地方是立着一个黑桩，除了眼仁和牙是白的，其他的全像锅底灰染过一般。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那黑桩子到底还是支撑不住，砰的倒了下去。 就在那黑庄子。

倒下去的同时，舞台这边的高墙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黑桩也一头栽了下去。紧接着，烟雾弥漫的，就啥也看不见了。这都是前三场彩排没有过的戏呀。一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儿了，但她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十二集。一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了，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戏还是坚持演完了，韩英、刘闯这些主演都在，只是刘闯离土炮近，脸上也喷了半边锅底灰，脖子上甚至还在流血，但演刘闯的演员依然坚持到了最后。那个演彭霸天的演员本来是要做逃跑状，挨韩英的枪子儿死的，可自一头从高墙栽下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大幕终于关上了，只听满台人都在惊慌失措地乱喊叫：出司令，抛出司令。接着就有人在喊：
1: 胡留根，胡留根咋了？
0: 胡留根是演彭霸天的演员。也有人在喊：
1: 胡三元，快看胡三元。
0: 还有人在喊：
1: 哎呀，我的天哪，刘跃进。
0: 刘跃进就是跟他舅一起推土炮上场的那个赤卫队员。再有人喊：
1: 哎呀，到了四五个了，赶紧送医院呀。
0: 整个剧团一下子乱成了一窝蜂。一清娥急忙钻到他舅跟前，见几个人抬起他舅时，舅的四肢都是耷拉着的，就跟死了一样，吓得他哇哇的大哭起来。胡彩香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一清娥，让他别哭，说他舅没死嘞，还有救呢。一清娥和胡彩香就跟着抬他舅的人一起朝医院跑。看戏的人还没散，都知道剧团出事儿了，说炮把好几个人给炸死了呢。剧团抬人的人在前边跑，看戏的人跟着在后边追。这一晚上，整个县城都议论起了这件事。剧团人把几个重伤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里也塞满了看热闹的人。县城小，人都熟，尤其是剧团的人，大家更熟，人都在打听，看把谁给炸死了，演戏咋能把这多人给炸死呢？很快，公安局的人就来了。黄主任说，是当晚正陪县上的一把手看戏，台上炮一

0: 想，那领导还说，咋弄这大的声音呢？该不会出事了吧？他还给领导保证说，绝对没问题，一切都是他亲自反复认真地检查过的，彩排过三场，万无一失。结果戏刚一完，他还没把领导送走，舞台上就有人急急呼呼地跑下来说，把人给炸死了。他急忙捏住来人的手，意思是让别声张，然后他出门把领导送上吉普车，才撤身上了舞台。他到台上，重伤的人都已经被副主任朱继如指挥着抬走了，他就急忙赶到医院去。医院楼道一下摆了四五个，还有受了伤自己捂着脸款着胳膊瘸着腿来的。急诊室进不去，值班大夫也慌了神，急忙打电话要人。整个过道里是一片伤者的呻吟惨叫声，还有家属乱了分寸阵脚的哭喊声。朱副主任来得早，正在跟医生护士交涉着抢救的事。黄主任一来，先是气势汹汹地问，
1: 胡三元在那儿嘞啊？一定要严肃地追查这起重大恶性事故的元凶，胡三元嘞。
0: 有人把胡三元一指，黄主任见他浑身焦黑，口鼻歪斜，已经奄奄一息了，只好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进急救室去了。易清娥眼看着他舅好像不行了，嘴角在抽，膀子在抽，脚底板也在抽，他既恐惧又舍不得用抖得哗哗的手摸着舅的脸，舅的白眼仁儿，还有上下的嘴唇都包不住的包牙，在像是烧了一层黑锅灰的脸上显得尤其白，白得渗人。他不停地呼唤着，
2: 舅舅，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千万别死，我害怕得很。
0: 易清娥真的很害怕，是几重的害怕，一是害怕死了人，二是舅要是真的死了，他可咋办呢？舅被抬来放在过道的水泥地板上，他也就跪卧在地板上哭，胡彩香拉都拉不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有医生让把他舅抬进急救室，然后家属就都被隔在外边不让进去了。易清娥跳起来向急救室的玻璃门里看了几次，什么也看不见，就听里边有人喊叫，叫得很惨，但不是他舅的声音。如果他舅也能这样叫一声反倒好了，可他舅始终没有声音。这时候公安局的人越来越多了，有好几十个，他们到处问咋回事，有的手上还拿着本子在记。有人还问了易清娥，她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吓得直哭，啥都说不清。黄主任这阵儿也蔫了很多，再不像在单位开会时的神气了，前后左右的唉声叹气着。公安局的人问谁是剧团领导，黄主任甚至双脚一并拢，啪的一个立正，说了声道就戳到人家面前了。他一再给公安局的人解释说，哎呀同志啊，那是反复的开会呀，强调呀，反复的检查叮咛，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呀，可是有人他就是不听不听啊。哎呀，我觉着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心动想念。黄主任几乎见了公安就说这话，弄得医院满过道的人都高度紧张起来。易清娥也不知道阶级斗争心动像是啥，只听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事看咋定性呢，要胡三元是故意的，那搞不好就成了敲头案呢。

叶青娥当时还不知道啥叫敲头案，就问身边的胡彩香。胡老师说，你别听他们瞎说。叶青娥也不知道裤子是啥时尿湿的，反正连膝盖以下都湿完了，两条干树棍一样支着身子的瘦腿一个劲儿地打着闪。胡老师坐在院里一个长石条上，把他揽在怀里，不停地给他抹擦着小手、胳膊、胸口。叶青娥浑身没有一处不颤不抖的。这一晚上，剧团的人全来了，都在医院过道里、院子里三三两两地站着、坐着、卧着，急切地等待着急救室里的消息。直到后半夜才有人说，三个人都很危险，最危险的是演彭霸天的胡留根，第二危险的是胡三元，再就是跟胡三元一起推土炮的刘跃进，还有两个虽然重些但都是外伤，似乎没有生命危险。至于像演刘闯的演员那样只伤了些皮肉的，还有十好几个，包扎包扎，医院没让住就都回去了。直到这时，有些情况才清楚了些，的确是他舅把火药给装多了，不仅上场口的土炮钢管爆炸了，而且炮弹的落点洞效也因为装药过多，把一个铁皮桶都炸得粉碎了，有铁碎屑甚至从观众的头上端直飞到了楼座的窗玻璃上。公安们当晚就封锁了现场，并要求剧团腾出好几间办公室来。破案组在医院做了初步调查后，就连夜进驻单位，挨个开始刑侦谈话了。很快剧团就分成了两种说法，一种是黄主任说的那样，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胡三元可能是故意的，尤其是开除刘用一年，让胡三元有可能伺机报复社会，幸好炸死的是坏蛋彭霸天而不是韩英刘闯，要是把韩英和刘闯炸死了，那背后的用意就更是昭然若揭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胡三元就是那么个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弄啥都想弄出个大动静来，多装了药也就是图个冷彩，放大炮落表扬嘞。公安上甚至反复提醒大家，让不要做具体的分析，那是侦查员的事儿，大家就只提供事实证据，包括胡三元近期的一些言语和表现。叶青娥到底还是让公安叫去了好几次，他们让他说他舅最近都跟他说了些啥，做了些啥，他觉得他舅真的没说啥也没做啥，就是吹他自己能行得很，不让敲鼓了，做个道具也照样赢人，没办法，尤其是土炮，说这回要给戏增大光添大彩了，还说他脑瓜子就这么灵，随便一转冷彩无限。有人分析说，这事还得看死人不死人呢，不死人了是一讲，要是死人了那就又是一讲了，因此大家把眼睛又都盯到医院那边了。演彭霸天的胡留根几天几夜都没醒来，说不仅有外伤，而且还有内伤，尤其是他的头从一丈多高的院墙上栽下来，脑瓜里有了大量的淤血，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那刘跃进是被土炮的后坐力一下子坐出去一丈多远，并且有钢管碎片扎进了大腿根儿。那胡三元呢，面部被火药严重烧伤，一块钢管的碎片扎进了胸腔，一块扎进了腹部，一截肠子都流了出来。叶青娥连着三

0: 天三夜没睡觉，一直守在他舅的身边，直到第四天早上，突然说，伤势最重的胡留根死了，案情就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了。公安上甚至当下就接管了对他舅的看护，把他舅的一只手靠在了床架子上，任何人都不能再走进他的病房了。易清娥只好在病房门外卧着，一天又一天，就那样眼泪一直不干地卧着，看着，听着，担惊受怕着。有人甚至当她的面说，胡三元还不如死了算了，搞不好活过来还得吃枪子儿嘞。易清娥她舅终于还是没死，在胡留根死的那天晚上，他就醒过来了，说他一醒来就要拔管子，一直喊叫着让他去死，但公安寸步不离地看守着，他死也没死了，直到半个月后才在医院里给他戴上脚镣，把人给拉走了。易清娥听人说，只有死刑犯才戴脚镣的，可他舅就戴上了，响得哗啦哗啦的，把他的魂儿都吓掉了。他紧追着公安，眼看着人家把他舅塞进车里拉走了，他又追了好长的一截路，突然脚下被一块半截砖绊得摔出去老远，然后他就人事不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出点汗是正常现象，夏天适量出汗能够帮助人体排毒，有益健康，但出汗太多也不好。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会伤心气，形成阴虚体质。希子提醒喜欢在夏天运动的朋友注意，尽量在早晨气温升高之前，或者傍晚天气凉爽一些的时候再出门运动。经常出汗或者大量出汗的朋友会导致体内水分严重消耗，出现严重缺水的现象，而且也会对肾脏的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平时出汗特别严重，一定要及时补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睛有些部位血管密集，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当心血糖过高伤害眼睛健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糖尿病并发症的监控窗口。你一点通告诉您查眼底有多重要。得了糖尿病如何预防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大夫敲重点为您详细讲解。
6: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1: 健康专家号，
10: 大家常说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并发症才可怕。可是

0: 由于糖尿病初期并没有什么症状，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忽略并发症的预防。先来听听于先生的经历。
1: 70岁的于先生得糖尿病有10来年了，他开始还听医生的话，注意血糖的控制，后来觉得也没啥症状，就不那么在意了。去年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自己以为是白内障，并没有及时治疗，又拖了1年多，视力实在不行了才到医院检查。可是医生告诉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虽然经过治疗视力有所改善，但由于他耽误了治疗，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于先生这才后悔没有好好控制血糖，早点重视自己的眼睛问题。

0: 发患者眼部多种疾病，甚至失明。虽然于先生被诊断为糖尿病时，医生就嘱咐他注意定期检查，但他还是大意了，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糖尿病眼病呢？今天健康专家号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廖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青光眼、糖尿病眼病，在中西结合防治干眼症、青少年近视、视疲劳方面有丰富经验。
0: 欢迎廖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廖良大夫。
0: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糖尿病眼病的话题。其实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那我们说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血糖控制不好，怎么就会伤到我们眼睛了呢？为什么糖尿病眼病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件事儿呢？
2: 大家呢要了解糖尿病的话呢，就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微循环的问题。那么眼睛呢，恰恰是里面那个血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知道外界信号的80%-90%的信号都是通过眼睛来接收的，那么它要干这么多活，自然它就要需要这么多的血液供应。这些血液供应呢，恰恰就是跟眼睛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跟它对应上，包括视网膜、脉络膜上有大量的血管。那这些血管呢，都是需要一个很好的血流啊，就是微循环得好，这样它才能发挥功能。所以的话，一旦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它就会体现在这些地方，比如说我们视网膜可能会发生一些病变，包括眼睛周围的肌肉可能会发生一些病变，包括甚至于角膜炎啊、干眼症啊等等啊，它都会有啊，包括视神经等等很多的问题都会因为糖尿病，因为它的微循环出了问题，造成它供不上血了，或者是它的氧气不够了，或者是它这种因为血糖高以后呢，造成它局部的一些血管壁的一个像这种内皮细胞啊、周细胞、它损伤了啊，然后它那个屏障功能也出问题了啊，这样的话就会得病。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我们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伤害？而我们的眼睛呢，是血供非常多而且非常精微，所以说我们眼睛的血管连带着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是的。
0: 那廖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刚才其实您列举了一些哈，我们能不能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就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最大的一个病啊，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
0: 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2: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可以说像我们内分泌科啊，就特别重视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分泌科的糖尿病的病人啊，全都会到我们眼科来做一个会诊啊。它会表现在就是视网膜上出血啊，然后视力下降啊，然后严重的还会造成这个玻璃体的积血和失明啊，甚至于还会有些视网膜甚至都脱了啊，所以这个病到后期其实很严重的。那么其他的像这种比如说视神经的血供不好，可以造成视神经的缺血，然后突然的视野就缺失了，看东西就不清楚了。还有就是包括因为微循环不好以后，它这个泪液质量也供不上了，这样的话它会有干眼症糖尿病干眼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像眼睛周围的肌肉有的糖尿病的病人突然他眼睛歪了他就看东西就双眼了我们说这种斜视也是很多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所以我们眼睛看病碰到这种看东西不清楚的碰到这种眼睛斜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以上，我们都会问你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这是我们问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所以可见糖尿病呢在眼睛这周围呢是有很多的相关一些疾病而且呢对大家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
0: 那廖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分别讲一讲，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患者会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这样的视网膜病变，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好吗？
2: 好的。就是我前一阵就上个月有一个会诊的病人，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他来的时候呢

0: 血啊，我问他有没有糖尿病，他说是啊，刚查出来啊，刚查出来，
1: 刚查出来，
0: 问血糖，血糖26吧，好像是，就接近30的血糖，非常可怕。以前知道吗？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但是很可惜，他已经失明了，就是，发现的太晚了啊，所以呢，
1: 他失明了，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失明了就没有办法逆转了，是吗？
0: 因为他视网膜都已经脱掉了，也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可以说到了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中末期了。这个时候在做手术已经非常困难了。他这个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他眼睛特别充血，因为他已经到了心血管青光眼的阶段，视网膜也脱离了，然后眼睛充血，角膜已经完全浑了，就是从前到后整个眼珠子可以说已经毁坏的差不多了，他才知道得了糖尿病
1: 了。
0: 对，但也有一些这个早期能看到的啊，早期看到，因为我们门诊就经常碰到很多病人，他不是在内分泌科发现的糖尿病，是在眼科发现的。我们一看这眼底非常像啊，就问你有糖尿病吗？我没有啊。没有，那我不信啊。有的时候我们大夫看病的时候，当然我们非常就是很注意要去询问患者的病史啊，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就重视客观的证据啊，发现那个病人说我没有糖尿病，不一定真的就没有啊。所以呢，有一次我一个病人我看得特别像，我就找我们那个门诊的护士给他去测个血糖啊。我们呢，因为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急救啊什么的，我们呢有血糖的一个试纸啊，给他测一下啊，就是发现那病人也是接近20的血糖，这样的话好。

的检查，还有一个妊娠的糖尿病啊。妊娠糖尿病呢，也是跟二型糖尿病一样啊，就是相对来讲也是要尽快的检查。而且呢，我这里就是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医院有一个护士啊，她也是，她是得了糖尿病，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她是妊娠的时候发现了糖尿病，老百姓很多认为就是妊娠得了糖尿病，把孩子生完了就好了呗，她自己想当然了就认为这样。而且呢，刚开始生完孩子的时候，他去测的时候，确实血糖那段时间是好的，然后他就没管。过了十年，过了10年后，眼睛突然就瞎了。当然，这个瞎是可以逆转的啊，因为他玻璃体出血的时候啊，他第一时间来看了啊，来看了以后，我一看眼底，这不是糖尿病吗？然后一查血糖高啊，我就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还是一天天在医院待着呢，你怎么就不查个血糖呢？他就是自己意识上，你想一想，我想。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条件是吧？不会说像天天在医院，但是即便是这样，他都没有这个意识。可见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人，他其实是糖尿病啊，他并没有意识到啊。就这个，所以呢，刚才我。

0: 这个关口前移很重要，
1: 嗯，
0: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好的一些设备啊，我们现在很多的诊断啊都能够提前发现，因为现在很检查都是无创的，或者是像我们眼底检查都不用散瞳啊，三秒钟就解决了，拍个照片就能看到，包括有一些精细的像 OCT 检查那就更精细了，也几秒钟就能出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就是业内的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更早我们就应该给他发现出来啊。很多人他在眼睛出问题之前，他其实是眼底他有一些就是一些微血管的改变已经在那摆着了，但是你原来没有这个条件，现在看到了啊。所以很多的病人啊，就是您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很多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啊，就是你以为他就是应该是糖尿病很重了啊，他才来的，其实没有啊。没有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在那个眼底的时候，我们以前看的时候设备比较简陋的时候，只看见中间一点点，视网膜周围很大，他只看见中间一点点，他好，其实他周边已经很糟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用这种免散瞳的可以广角的一照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从我们去筛查来讲，现在以前讲究一个七个图的标准筛查，现在是讲究广角的筛查啊，做一个广角的很快就能知道。
1: 廖主任首先为大家解释了糖尿病伤害眼睛的主要原因，因为眼睛是我们身体非常精微的部分，而且眼睛的一些部位血供非常丰富，因此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血糖高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眼睛的健康状况。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我们每年健康体检中常常有查眼底这个项目，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要检查眼底。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和您详细说说查眼底能查出哪些疾病。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查眼底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能查眼底我们就能提前发现了糖尿病呢？给我们具体讲讲眼底到底指的是哪儿，我们怎么查的。
0: 我们经常有句话叫眼底的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那大家想把这个窗户打开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就是眼底啊。因为我们晶体啊、角膜这都是透明的，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的通过肉眼就看到血管，那就是眼底啊。我们通常说的眼底是什么呢？就是瞳孔后面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包括视网膜、视神经、黄斑、血管等等这些结构。那这些结构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血管的形态啊，是不是有出血啊，是不是有动脉硬化啊，然后我们来推测你整个人的一个血管状况啊。为什么它能这么推测呢？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血管是从颈内动脉分出来的，跟脑子里面的血管它是来源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睛的神经是从脑神经里面出来的啊，十二对脑神经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视神经。所以呢，通过眼睛的血管和神经是能够反映全身的一个状态的，而且现在非常简单的就能查出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次体检啊，几乎都是要查眼底的啊。
1: 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通过瞳孔，我们看进去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血管和神经，只有眼睛这个地方能看到。
0: 对对 对。
1: 那就是我们，你看我们讲中国人是黑眼睛、黑眼珠，是从眼珠中间这个瞳孔就能看进去吗？因为我们看到您的眼睛是黑眼珠啊，这个
0: 对
1: 从这看吗？
0: 对，我们那个黑眼珠是指角膜啊，但角膜中间呢有一圈黄的，那是虹膜，虹膜中间是个瞳孔，瞳孔呢是中间是个晶状体，是透明的。我们拿一个镜子或者拿一个什么设备啊，都可以非常直接能够看到。 到啊，一下就能。

0: 期的时候呢，动脉硬化以后是从一个橘黄色橘红色的一个血管，它变成一个像黄铜铜丝一样的血管，啊，再往后呢，它再硬化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一个会发白的这种血管啊。我们可以通过血管的形态、颜色就去判断它是不是血管硬化了啊。它那当然，如果我们要看到出血，那更容易看到啊。那个视网膜上摆的这里边有一片血。那大家都能识别出来，这是一个血管，嗯，啊。
1: 那糖尿病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能看到。
0: 嗯，都能看到，非常清楚，嗯，就一眼就能看到。
1: 那这血管里面血糖含量高低，能从血管里看到？
0: 因为那看不出来，那我们得测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它出血的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表现的嘛。它往往是视网膜上有一些浅层的、深层的各种各样的出血啊。然后还会看到一些硬性渗出啊，一些黄色的一些病灶啊等等。那么这些呢，我们有经验的大夫瞅一眼啊，基本上就能够八九不离十的啊，我们就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能在眼科诊断糖尿病呢？我们眼科也不是说就给他确诊了，眼科只是说你这个高度怀疑糖尿病啊，高度怀疑，那然后我们再测一血糖就能够确诊啊。
1: 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眼底啊，那具体的测眼底或者查眼底是怎么个查法呢？是您给我的眼底拍个照片吗？
0: 拍照片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啊，但我们作为一个传统来讲，狭义的来讲就是这么着，就给他拍个照片，然后就不知道照片摆在，你就看到了血管怎么样。那还有现在更精细的，像刚才说的一些那个相干光断层成像扫描啊，那是 OCT， 它不光是看到眼底的表层，它还看到眼底的深层啊。那么我们视网膜有九层、十层的结构啊，那么这些结构呢，我们通过 OCT 可以逐层的给它扫的显示出来啊，哪个地方有出血，哪个地方有渗出，哪个地方有水肿，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啊。然后它损伤以后呢，会造成视网膜增厚啦，或者视网膜哪个地方破啦，或者那个色素腺皮它的屏障功能坏了等等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出现问题，它会有硬渗啊会有出血啊等等。就非常清楚，都能照出来啊。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做一个眼科的一个眼底的检查，往往包括一个彩色眼底照相，还有一个 OCT 的检查啊，这是最基本的啊，而且都是无创的，几秒钟就可以做完。
1: 嗯，那听起来这个查眼底其实不光是检查我们眼睛的状况，对我们的血管和神经，甚至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廖主任，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查眼底呢？
0: 首先年龄。
1: 嗯
0: 啊，血管性的疾病嘛，它本质上是一个血管性疾病，大部分呢还是中老年为主啊，所以的话到一定年龄以后啊是一定要查的。第二个呢，就也有这相关的一些家族史啊，那么糖尿病的人也有些就是有一定的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啊，我们知道糖尿病呢是个代谢性疾病啊，跟自己嘴上管不住有很大的关系啊，包括你不运动啊等等这些因素，如果你有这些因素，那么可能就危险性更高一点，就要提高警惕啊。但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体检都会包括这一项啊，所以到了中老年以后，每年查一次眼底，我觉得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吧。
1: 就是我们一般的常规体检都是有查眼底这个项目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医生不光看我们的眼睛健康，也会帮我们看一看血管有没有问题，神经有没有问题，是吧？
0: 对对对，是的，能够大概的给我们一个提示啊。然后如果我们发现有相关的异常的情况呢，我们就会告诉他，哦，你这个还得去看一下内分泌科啊，你这个还得去看一下心血管科啊等等啊，或者是上一下看一下神经科啊，我们都会给出建议来，啊。
1: 这种情况很多吗？
0: 啊，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年轻人相对少一点。
1: 廖主任告诉大家，眼底是人体唯一能通过无创检查直接观察到活体血管和视神经结构的部位，所以查眼底不光能诊断眼睛的疾病，还能为全身性血管疾病和部分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提供关键依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又该如何治疗？常见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也是糖尿病致盲的一个主要原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和您详细说说。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先说说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没有一些分期，比如说我们早期是不是可以控制的？
2: 糖尿病呢是有国际分期也有国内的分期，当然是比较细比较专业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它是展现了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啊。我们分期呢其实是为了临床服务的，不是为了故意就是搞研究了。那么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血管上有一些微血管瘤啊，有一些这种小的渗出啊，一些小的出血啊，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征象就告诉你这个已经进入危险状态了啊。那么我们应该去内分泌科查一下，把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然后定期来做眼底的检查。一般早期的话呢，我们在非增殖期的早期啊，一般我们每年查一次就行了啊。但是到了这个重度非增殖期以后呢，我们可能就要查得非常频繁啊，可能三个月就得查一次，查一次看他什么呢，看他视力变化怎么样，看他眼底出血有没有增多，看他黄斑有没有水肿的加重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如果要是再重一些啊，发现视力已经下降了，或者是甚至于玻璃体都出血了，或者视网膜都已经有这种牵拉甚至于脱离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更不单要积极的检查，而且要积极的治疗啊。
0: 那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不同的分期，医生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治疗，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 对，其实像我有一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老公安啊，老公安，他是非常热爱工作的啊，所以他其实来找我的时候，一开始他只是一个黄斑的水肿啊，实际上还没有到一个特别重的，属于一个非增殖期的一个中期的阶段嘛，但他已经并发有黄斑水肿了。这种病人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建议他先把血糖好好查一查啊，先把血糖查好了，你一定控制好了，不要以为自己想当然了，我测了一次不高得了就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先把血糖好好控制好，控制好了以后，哎，逐渐的水肿就控制住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血管功能出现问题跟血糖有直接关系的，你血糖越高，它血管的功能越差，它漏出来水越多，你先把这血糖控制了，是我们做所有的这种糖尿病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基础，你把它做好以后，它逐渐的水肿就好一些。但是呢，后来他工作特别繁忙，然后尤其他也是个领导干部，他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不一定能够按时作息啊，像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他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过几年，因为那个病人已经跟了我20年快啊，然后后来再过了几年，他就到了一个就是一个重度的阶段啊，但是还是非增殖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可能光控制血糖不行，你该打激光打激光吧，因为打完激光以后可以减少视网膜的耗氧。但是呢，他不愿意打，因为我跟他说啊，打完激光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你周边的那个视网膜打完激光以后，他的视野会缩小，看东西会变暗。他说那不行，我还得开车呢，我要执行任务，我有很多事儿。那你要打了激光以后，他可能开车就会有困难，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他视野范围小了以后，他开车确实有安全性的隐患，所以呢他就不想打。不想打的话，那我也是尽可能想办法啊，就是说那你把血糖再控制得更好一点，然后给他吃了一些这种改善微循环的药啊，这样的话呢他又坚持了几年。但是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又坚持不住了啊，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啊，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说你打激光吧，他就同意了啊，把激光打了以后。
0: 跟我讲讲具体打激光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2: 打激光呢可能大家一想打激光可能觉得很可怕，其实不是啊。大家种过比如说看的那个种菜啊，可能刚开始给他把那个苗给种好以后，需要见苗把它拔掉一些，然后剩下的才能长好，对吧？打激光也是这样，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它的供氧供不上了，供不上以后呢，视网膜是比如说它需要10个氧气，你现在只能供它6个，怎么办呢？那一方面你可以想办法去增加它的供氧，但实际上很困难。 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视网膜上不够的那点，那它需要10个，我现在只能供6个，那我把那4个视网膜给它破坏掉，用激光给它破坏掉。
0: 哦，就是把周边一些不太重要的视网膜，
2: 对对对，把它周边不太重要的一些，张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把周边不是特别重要的啊，当然中间的那个视网膜、那个视神经黄斑这个地方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打激光给它留着，但周边那些，尤其是我们远周边一些，其实它的那个对我们的视功能啊，看东西的余光影响不太大啊，没那么大的，我们可以先把它大激光破坏掉一部分，
0: 哦、
2: 然后它就。其实就是感光细胞给它用热能量啊，给它烧灼以后呢，它就失去功能了，它不干活了，它自然就不需要氧气了。这样的话呢，氧气能够留下来，保住那些更加宝贵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视神经黄斑区呢，就能够相对的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供氧。所以也是就像下象棋似的，舍车保帅嘛，啊，你该舍的时候舍掉一点啊。
0: 好，您接着讲刚才这位患者朋友，这个老公安，他后来打了激光，
2: 后来打了激光以后，现在就控制的还挺好的啊。基本上他们每2个月吧，他会过来看一下，有时候黄斑水肿啊，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出血啊，然后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啊，有时候包括中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打一些就是消水肿的针啊，打到眼睛里头，现在都控制的挺好，视力上周还来的啊，一个还能达到1.0，另外一个达到0.6，所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就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我们的关注啊，另外呢，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一定要给予不同的治疗。
0: 刚才廖准介绍了一种方式啊，就是当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达到一定的这个黄斑区的视网膜缺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通过打激光打掉周围这些不重要的一些视网膜细胞，然后来保住我们核心区的功能。这是一种治疗方式，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2: 主要的分为3个嘛，一个是用药啊，第二个是激光。
0: 一般首先还是用药是吧？
2: 对，用药。用药最大的一头是控制血糖。然后还有改善微循环啊，但我们会比如说用一些像羟苯磺酸钙啊，就用一些这个中药，比如说像丹参啊之类的啊，三七啊这些，它可能会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改善微循环啊。像中医的话，就是能够就是疏通了气血啊，这样的话能让视网膜。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药物在早期的阶段可以把糖尿病的这种进展啊能够控制住，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那么可能需要更激进一点的办法，比如说需要在视网膜打激光，或者是在引起那个糖尿病的黄斑水肿的时候，可能需要打一些这种消水肿针啊，打到眼珠子里头。这也都是一些简单的办法，其实看起来好像挺可怕，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再严重的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他要玻璃体出血出的特别多啊，因为我们眼球里头啊，它是一个密闭的结构，你要糖尿病出血出的特别多以后，它流不出去，流不出去，它长期的存留在眼球中间，那你就眼睛一直处于暗无天日的状态，可能好几个月它都吸收不了的，因为它血流不出去。而且它玻璃体里头啊，眼球里头的玻璃体它非常粘稠，就跟那个果冻一样的，你把果冻里放些这种血跟它裹在一起，很难吸收的。所以以前的话，那放到30年前，这是一种就相当于是绝症的，因为你拿不出来，那当时没有玻璃体的手术，没有这些技术和设备的话，那你就只能干瞪眼，你等它吸收的话，运气好的半年一年的能够看见一点，运气不好的就一辈子就看不见了，那么后来的话，有玻璃体切割手术以后，可以把这个血直接给它清掉，清掉以后又看得见了，然后我们才能打上激光，才能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现在糖尿病的病变其实到了非常晚期，我们也是有很多办法来处理的。但最晚期的啊，最晚期的它整个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彻底失明了啊，那么视网膜视神经全坏掉了，角膜也坏掉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再做手术他可能就为时已晚了啊。
0: 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的糖尿病眼睛的病变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们需要一直都密切的关注，就是像廖主任说的，我们得了二型糖尿病，我们就要定期去做眼睛的检查。
2: 对，包括像一型糖尿病，包括妊娠糖尿病，都是要做的。
0: 都是要。

0: 要做的，
1: 对对，都是要做的、啊、
0: 嗯，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刚才廖主任说到的，可能会有些糖尿病患者会造成眼底的出血，是吗？
1: 这个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刚才咱们讲
0: 过了，
1: 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病，
0: 就是、它会突然发作的那种失明，是也是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突然急性发作吗？
1: 对 对, 对、嗯，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是，它血管功能不好吗？它缺氧，然后呢会长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呢它功能不好，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内皮和周细胞，它就会容易突然破裂。它突然破裂以后呢，玻璃体就全部是血了，这样的话、
0: 嗯、
1: 血会迅速的扩散，然后遮挡的视线，光进不去了以后它就看不见了、
0: 嗯、
1: 这种的话可能很多都需要做手术，但也有个别的用保守治疗能够逐渐的吸收一些，但是如果反复出血的话必须得给它血切掉，然后再打上激光才行。
0: 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及时治疗的话其实还是有挽救的希望的。
1: 应该说基本上都能挽救，因为你只要不是说特别特别晚期，你只要视网膜其他的结构还可以，角膜结构还行，视网膜还没有脱下来，即使是脱下来了咱们也有一些办法啊。总体来讲当然是越早发现越好，但是即使是出现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包括像心血管炎、青光眼等等，视网膜脱离等等，我们现在都有办法来处理它啊。就是说你发现的越晚可能处理的效果会更差一些。
0: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刚才廖主任还说到我们糖尿病可能还会对眼睛造成其他一些伤害，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干眼症也是，就眼睛干涩也是糖尿病眼病的一个类型吗？
1: 对对对，也会影响这个泪腺的功能啊。这泪腺的功能呢它也是受到微循环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眼球角膜表面有一个泪膜，这个泪膜的重新的刷新啊，需要我们眨眼睛。那么糖尿病的病人他就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糖尿病的他的微循环不好，他的末梢神经啊就也跟着就迟钝了啊。那么正常的我们看一会儿书啊，他会不停的眨眼睛，通过眨眼睛呢让角膜表面重新刷新成泪膜，眼睛就不干涩了。但糖尿病的病人呢它这块功能就差一点啊，角膜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它就退化了，它感觉它不那么灵敏了，那眼睛就忘了眨眼了啊，该分泌的这个眼泪它就分泌不那么多了。这种情况下呢它还会造成角膜表面是缺水的状态，这种缺水状态呢可以通过自己增加眨眼睛，或者是通过这个一些保护眼，就是点一些这种补充性的眼泪的泪液来帮助我们去改善症状。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这糖尿病的这种干眼症其实挺顽固的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一方面是控制血糖啊，第二方面呢就是用一些就是咱们补充眼泪的一些药物啊，再往后的话就是特别严重的话也可以用一些相对来讲更加积极一些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泪小点的栓塞啊，然后也有糖尿病的病人还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睑板腺的功能的问题啊，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治疗，反正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对于干眼症就是由糖尿病造成的这种啊，往往它比普通的干眼症治疗起来会时间长一些啊，而且它需要一个内科的一个血糖控制的一个治疗。
0: 这个糖尿病造成干眼这件事儿，有没有可以给我们讲个病例？
1: 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病人啊，他其实也是他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了，然后我们也给他用了一些干眼的药物啊，但是缺了效果就怎么也不好，怎么不好以后呢我们就很奇怪啊，那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睑板腺给他治了，然后那个泪液补充上去了，但他跟他工作有关系啊，他整天对着电脑啊，他是一个审计人员，那么他本身他就是高强度的用眼，然后呢他又血糖控制的不好，所以呢我们当时怎么用药都不行，用药不行，后来后发现他血糖控制不好，找内分泌科把血糖调一调，而且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他的泪膜也质量也不好啊，泪膜质量不好我们要睑板腺给他定期做治疗，可以帮助他那个泪膜，因为我们眼泪表面有脂质成分啊，把那个睑板腺功能疏通以后呢他那睑板腺的油脂能够好一些。那么最后那个病人很可惜，就是最后我们还给他做一个泪点的栓塞治疗啊，泪点栓塞呢他就可以把那个泪桥点啊给他加一个这个栓子，让他水啊能够别那么快的流到鼻子里去，因为我们知道眼睛和鼻子中间有一个鼻泪管它是可以通的，那个水呢通过这个堵塞呢可以让在泪液呢能在眼球里面多待一会儿。

0: 啊，而且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这个泪液质量也会差一些。你要去分析他这个泪膜的成分啊，有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说糖造成了一些这个氧化损伤等等啊，或造成他这个杯状细胞啊等等，有一些这个组织结构功能都会有异常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改善啊。所以这个相对就是比普通的干眼症治起来复杂一些，
1: 那廖主任说到这儿，其实让我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可能更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卫生，是吧？
0: 主要是用眼的那个习惯，卫生当然很重要，最主要是
1: 我讲的就是习惯。
0: 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整天都在
1: 我们
0: 用，
1: 现在都在过量呀，
0: 所有的
1: 办
0: 人
1: 法结
0: 都
1: 束
0: 很
1: 到这
0: 难
1: 了，跟我们
0: 避
1: 说
0: 免
1: 说。
0: 这个事儿。对，也许以后，比如说 AI 发展了以后，大家可以少干一点，让电脑帮我们自动生成，可能能减轻一点。但现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你想咱们现在这个人用的电子产品，可能像我们老一批的人，他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咱们一个月用的电子产品多。所以那当然我们的眼睛负担很重啊。还
1: 对
0: 有
1: 对眼
0: 眼睛麻痹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1: 哦，对眼睛
0: 啊，
1: 麻
0: 眼睛
1: 痹，
0: 麻痹就是很多老年人啊，大家知道中风啊，突然就中风了，叫这就肢体偏瘫啦，或者是那个嘴角就歪了啊，舌头伸不直啊，其实在眼睛里面也会有啊，也会有，他突然一下眼睛就斜了，因为眼睛周围啊，它有6条肌肉，每条肌肉呢后面它都对应的一个脑神经在控制啊，比如说动眼神经，比如说滑车神经、外展神经这些，它控制了眼球的转动，它是通过肌肉啊。那么这个神经呢，它也是因为神经的末梢，它也需要血液供应啊，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这方面就比较差啊。那么这些呢，它一旦出现了问题，它神经不干活了，那你眼睛说必须我往右边转呢？他一个转过去，另外一个没转过去，那不就看东西就双了嘛？啊，眼睛一看就斜出去了，这种是特别多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问啊有没有糖尿病？首先把血糖控制好，然后用一些改善微循环的药，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是不做手术的啊。这种大部分通过我们保守治疗都能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但是我们需要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因为这种血供不好啊，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系啊？这些。其实治疗起来的话，还需要耐心。一般这种病要发病了以后，可能需要3到6个月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但是这是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的啊。
1: 就是说，这种糖尿病造成的面部的眼睛的，不叫面瘫，叫眼瘫吗？就是这样的一种障碍。实际上，我们一般是保守治疗，让它自己慢慢恢复。
0: 对，你不要以为这个病啊，就是一定老年人才发病啊。我们有一个那个病人，他挺年轻的，才40多岁，他突然就眼皮抬不起来了，然后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心血管病，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啊，年轻化了啊，糖尿病也年轻化了，这些病它出现了以后，你才40多岁，突然眼睛就抬不起来了，一查，哎，糖尿病，然后呢，发现他这个是不光眼睛抬不起来啊。然后眼皮抬不起来，他眼球也不会往那边转了啊，所以他就会保持一个外斜的状态，看东西是双的啊。有的人他瞳孔都反光都会迟钝，所以呢，他会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因为他眼跟眼就是不能看到一个方向去，看什么都是双的，下个台阶都害怕踩空了，所以很痛苦。但这种的话呢，我们来讲。往往都是小的毛细血管嘛，我们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这些小的毛细血管的循环啊，它能够重建啊，能够大部分那个神经末梢功能都能恢复过来。像我们中医的针灸就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对这种病人往往建议他可以扎扎针灸啊，刺激一下局部啊穴位的刺激经络的通畅啊，包括那个用一些中药能改善他这个血液循环，那么他好多都有比较理想的效果。
1: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诊，好好接受治疗。通过激光治疗，虽然有些副作用，但这是目前比较有效的帮助患者保存视力的方法。在治疗方面，建议大家要多与医生沟通。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详细和您说说如何预防糖尿病眼病。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廖主任，那我们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了吗？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以前呢我们老年朋友会抱怨说子女回家了都抱着手机、现在变成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看手机比我们中青年人还厉害。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到底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最主要后果从眼睛角度来讲啊，从眼睛角度来讲，当然你那个光线的刺激，起码它这个白内障黄斑病变这是光线直接的刺激，因为我们很多、
1: 就是、它都会造成，就是加重他们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吧？
0: 对，因为咱们的光线里面肯定有一些这种短波的，就是相对来讲，像蓝光啊、紫光啊什么这些，肯定是短波高频率的，对眼睛是损害是大一些的啊。你正常情况下人是会规律的眨眼睛的，但是你要是做什么事情特别专注的时候，你就忘了眨眼睛了。我们。其实正常人可能两三秒就会眨一次眼睛，但你特别专注的时候10到15秒才眨一次眼睛，这个差距很大。我们3秒钟眨一次眼睛，它这个角膜表面它内膜就重新刷新一次，那么眼睛它就是湿润的。你15秒钟再眨一次眼睛，正常的内膜的破裂时间也就是6到10秒，就10秒钟嘛。你如果要是15秒才眨一次眼睛，那么你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处于一个干燥状态。这个干燥呢对角膜来讲它是很不利的，角膜没有液体的这个滋润的话，角膜就会不透明啊，会磨，会很难受的。所以这个眨眼睛呢，是因为看电子产品造成的，它有影响，影响了它的。
1: 其实我们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会忘了眨眼睛。
0: 对，会忘了眨眼睛。
1: 嗯，所以这个伤害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
0: 对，再然后你这电子产品的话，你要是直接的影响啊，它倒没有说。有什么特别恶劣的后果啊？说青光眼，那刚才说的是暗环境下啊，一般来讲，你在明亮的环境下倒是不会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近视眼，我想说的是，如果长期的近距离的看电子产品的话，即使是中老年人，他近视仍然会加重的，仍然会加重。那么加重的话，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出现了啊。你不是高度近视的人，那么他的眼轴还在增长，视网膜还会在变薄，黄斑还会在变性啊，这个也是因为电子产品的因素。
1: 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哈，就顺便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过多的看电子产品，其实对我们的眼睛是有诸多的伤害的。哎，说到这儿，我自己就想请教一下，我最近就觉得眼睛比较干涩，有什么拯救的办法吗？
0: 第一条当然是
1: 少看，
0: 对，少看啊。第二条就是，比如说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讲，糖尿病的病人他就末梢神经他功能差，他反应是迟钝的，他会忘了眨眼睛。那么我们看电子产品，他专注的也忘了眨眼睛，这两个因素他会这等于是，更加加重的这个状态啊。本来他就不容易想起来眨，然后糖尿病呢他更没感觉了。一般来讲，他的角膜干燥以后他会涩痛，会涩痛以后呢。他就自己感觉到疼了，他刺激他马上就眨一次眼睛，这样的话他就缓解这个情况。那糖尿病的病人他没感觉，他感觉很迟钝，他涩痛的时候应该，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听说啊，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洗脚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水烫不烫，最后就脚烫伤了，
1: 神经
0: 对，他神经末梢，对，所以是糖尿病的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啊，所以他也是影响眼睛，对干眼症有一个间接的就是更恶化的一个效果啊。
1: 那我们接着说，那这个眼睛干涩，眨眼睛肯定是一个拯救办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不起来眨眼睛。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啊，因为眼睛呢，它的眼泪啊有两个主要成分啊，一个是水，水是从泪腺来的。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可以做按摩啊，这个泪腺的功能，当然跟那个女同志。到了这个更年期左右啊，它可能泪腺功能会差一些，这是干眼症在更年期女同志中特别多的这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睑板腺的功能啊，眼睛边缘有很多的睑板腺，那么睑板腺呢会分泌那个泪液里面的油脂成分，这个油脂成分呢，它是把那个水给覆盖了啊，水表面有一层油，它就不容易蒸发掉。 就是你这正常情况下它水放在这滴了一滴很快它就干了，但是它表面有一层油它就保护了水，所以这个内膜内液的稳定性啊跟这个剪板线里面那个纸就是脂质成分啊油脂成分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保证那个剪板线功能的疏通啊通畅，它里面分泌正常的油脂能够覆盖住这个内膜，然后呢这个眼泪质量就好一些，它就能够在眼睛表面能多待一会儿，所以我们刚才说6到10秒，那你剪板线功能差的人他的这个内膜破裂时间可能只有2-3秒，就等于你眨一次眼睛角膜表面只能够待2-3秒它就干了。如果你要是好的话呢脂质成分好内液质量好的话它可以在角膜表面待15秒，那你15秒没眨眼睛它也能够勉强够用。但如果你要是只能待3秒然后你又15秒再眨一次眼睛，那你岂不是有12秒的时间角膜属于干燥状态，这样就非常难受了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剪板线的功能，可不可以做一些治疗呢？
0: 对，剪板线功能是可以做的，检查起来非常方便啊，拿个液晶显微镜非常好的就能够看。然后呢如果发现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按摩啊热敷啊，可以帮助它把那个剪板线功能疏通起来，让它能够顺利的排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油脂啊。其实这种干眼症的病人比这种单纯的泪液不足型的这种干眼症的病人更多啊，临床上可能有70-80%的是这种跟剪板线油脂不够造成的这种干眼啊，这个是更占主流的。
1: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因为我们比如说觉得眼睛干涩，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一个是我们点一点人工泪液的眼药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做一点热敷按摩，是不是有帮助呢？
0: 有帮助。做热敷的时候可以增加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让它这个泪腺啊、剪板线啊，它能够更加活跃一些，能够干更多的活啊。这样的话能增加这个泪液的量和它的质量。
1: 因为市场上有很多就是蒸汽眼罩，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那种蒸汽眼罩对于我们这些眼睛干涩的人是不是有帮助呢？
0: 确实是有帮助对，大部分这种还是有帮助的，一个它起到有保湿作用，第二个呢它这个可以刺激这个泪腺和剪板线的一个功能，让它更好啊。然后我们特别简单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就说一杯热水都可以解决问题啊，
1: 就用那水蒸气。
0: 对，水蒸气也可以帮助，但里面如果要加一些比如说中药啊，我们有一些这种疏风清热的中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药，它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啊。
1: 能不能举举例子？比如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用茶水来熏眼睛就很舒服，但我其实不知道这里面的原理在哪儿。
0: 我们知道本身它这个茶呢，就在中医里面是一个清热的功效的啊，它有这个功效。另外呢，它这个水蒸气是温热的啊，它也会促进改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那么如果要中药的话，像我们用一些这种像玫瑰花呀、像菊花啊、桑叶啊等等啊这些。它有这种疏风清热的效果啊，就是尤其是有些中药它也是有很强的这种挥发性的一些药用成分在里头的啊，它可以帮助去刺激这个剪板线的功能。
1: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对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说情况就更严重了，所以要尽可能控制自己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保护眼睛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控制。今天关于防治糖尿病眼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控制好血糖，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对听力下降不是很敏感，明天节目和您说说这些您想不到的原因会让听力下降。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 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年之声推出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今天播出第二集那一团火。厨房寻常小食材，驱寒解毒有奇效。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为您讲解药食同源的养生能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那团火就是入党的初心。它是什么时候点燃的？又是怎么烧了一辈子而且越烧越旺的呢？今天的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播出第二集那一团火。
3: 山河铭记，精神永驻。
4: 我在朝鲜战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一生来说最宝贵的。
5: 我在性格当中有很坚韧的一种性格，不害怕。
3: 岁月磨棱，信仰成碑，桑榆未晚，精神作柱。
6: 在志愿服务中享受快乐，实现自我。
7: 自己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呢，组织也还在关心着他。
3: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
2: 林先友退休前在水利部离退休干部局工作，被许多老同志称为知冷知热的贴心人。而对于林先友来说，有几个日子他始终难忘。1977年的五四青年节，林先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的第二天，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6: 我的入党的念头啊，在我懂事之后便产生了。因为每个男生呢，在小时候都有一个当英雄的梦想。大约在我2、3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给我讲，他的军队打仗的时候，共产党员都是冲在最前列的，立功受奖都是党员。他在地质部那个地质队勘探的时候呢，党员总是走在最前面。我当时对我父亲讲，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党员，要打仗冲在前，工作干在前，当英雄，当模范。 后来我识字多了一点，开始看《红岩》啊，《青春之歌》啊，《林海雪》啊，《野火春风》《斗古城》啊，《苦菜花》等等书籍，这个书里边都是共产党员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共产党员的无私英勇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我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而英雄的人物呢，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要想当英雄，就要想当党员。虽然我还不到十八岁，便迫不及待地写了入党申请书，想排着队，到了年龄，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了党员，将来打仗能够冲在前，当模范。这是我当初入党的朴素的信念和信仰。
2: 林先友当时各方面表现优异，申请入党后，很快就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并进行培养。选派他到中共丹凤县委党校学习。
6: 那时候作为17岁的我，特别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回到大队以后呢，虽然我还不到年龄，大队就给我发了一份入党的志愿书，让我先填着，先放到这儿。那我当时就对这个非常崭新的洁白的那个纸啊，散发着油香那个入党的志愿书，我感到激动的难以入眠。我怕我写坏了，就把它拿铅笔打成行，然后认真的铅笔写，然后拿钢笔再写，橡皮把那个印擦掉。这样的话字特别整齐，行字特别端正。到了1977年的9月份，大队就推选我为丹凤县积极分子，参加了全县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耀了。我当时感觉到我入党的日子不会遥远，党组织正在向我张开怀抱。当时正好遇到恢复高考，
2: 林先友当时选择了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高考，但原来的入党进程也就被耽误下来。进入大学校园后，入党名额少，考察严格，林先友遗憾没能入党。到1982年，林先友被分配到陕西省水文总站后，他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6: 记得我当时在这个申请书里面这样写着：我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是党把我从小学供到中学、中专到大学，是党给了我以知识的乳汁、生活的勇气、前进动力，是党为我创造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条件。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懂得了怎样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在我心目中，党是母亲，母亲是党。为了报答党的哺育之恩，我希望在党的教育下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以便卓有成效地为党工作，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党的事业。
2: 经历了2年的学习考察，1984年10月，林先友距离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近了一步。
6: 1984年10月27号，这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也就是水文总站第二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正式研究讨论我入党的那一天。那么我特别记得当时是一个星期六，当时是没有双休日的，当时是讨论的时候邀请我来列席支部会议，因为大家给我提意见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向大家介绍了我入党的过程和各个时期的思想汇报表现，特别肯定了我入党的时候那么热切的心理。另外一个介绍人，他向大家介绍了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现实表现，列举了我的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些进步的一些事例，也明确地指出我因为入党急切的心情而流出来的某种情绪，就是我平时的焦躁的情绪。我在会上向大家表态说，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自愿在党的组织积极工作。如果党组织批准我的自愿，我决心自觉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按时缴纳党费，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身。如果党组织暂时讨论我还不符合党员条件，我绝不会灰心丧气，继续接受考验，努力用党章来要求自己，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当时表态。
2: 几年前，林先友曾又回到了陕西省水文资源勘测局，也就是当年的陕西省水文总站，这里是他工作过的，也是他入党的地方。
6: 我是专门去看望当时讨论我入党的那些党员们。当我见到我当年讨论我入党的支部书记，当时已90岁了，我入党的介绍人以及参加的那些党员不禁感慨万千。我当时感觉到我们的党员就是这样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一代代党员为党的事业在奋斗中老去，一代代年轻干部在党的教育培养中成长起来，是我们的共产党生生不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看着当年老党员那个熟悉的面孔，想着他们支部党员讨论我是那些话语，包括他们当时的神情，心中涌现出一种滚烫的激情和一种神圣的力量。我曾在这里入党，从这里出发，不断走向远方，但无论我走向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在这里，不会忘记自己出发的地方，不会忘记在这里第一次面对党旗的宣誓的誓言。
2: 在林先友的相册中还有两张非常珍贵的黑白照片，一张是他入党宣誓的照片，一张是在入党宣誓大会上林先友发言时的照片。照片用钢笔标注了时间，
6: 那是在1984年12月14号，当天我记得窗外是雨雪纷飞，室内温暖如初。由于各个支部讨论党员的日期不同呢，所以说要把各个支部选那个讨论入党的人在同一天，所以说我的入党和宣誓隔了2个月。会场是我布置的，挂着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这几个字，我是一般是拿这个毛笔在报纸上写好，然后把它剪下来，后边蹭着白纸，然后白纸拿别的那个红布上我写的晾干以后把那个挂上，再把那个报纸取下来，留下白纸别针别上去。会标的下边呢是一副党旗，党旗上的镰刀斧头也是我制作上去的。党旗当时没有那个买的党旗，就是一个红的布，然后我是把那个画的镰刀斧头画上去裁剪，然后也别到上面。参加宣誓的有4个人站成了一排，从左到右我是第3个。从照片看呢，我当时很瘦，头发但是很漆黑，参加宣誓的4个人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我20来岁。
2: 申请入党，讨论入党，入党宣誓，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刻在林先友的脑海中。入党后的这几十年中，林先友几乎都在所在单位的党委或者党支部内担任职务，一直在为党工作。
6: 我曾经担任过团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并且长时间担任过有过400多名党员、10多个党支部的党委书记，就是长期做党务工作者，而且被水利部多次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我认为呢，信仰是一个人独特的精神现象，也是人对这个世界根本的确信。共产党员的信仰就是人民，就是全心全意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
3: 岁月磨棱，信仰成碑，明党训，桑榆未晚，精神作柱，抵民安。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
2: 入党那年，林先友在心里许下的承诺他始终没有忘记。从水文站的小伙子到水利部离退休干部局的贴心人，他把服务他人的一团火精神当成自己的本分。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勉励大家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也是在同一年，林先友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
6: 退休之后呢，参加为老服务、银铃行动这些，觉得我做的一个呢，就是推进优势共享，组织我们这老年人呢，开展这个优势共享、康养互助的活动，就是深入到北京周边的一些养老机构，有需求的老年人就近。

0: 给我们推荐养老机构，同时呢引导我们老年人互助养老、健康养老。第二个呢，就是引领文化养老，就是我在组织指导这种助老活动同时呢，我自己本人也参与了老年大学教材的编审，包括老年大学课程的设置的规范。
1: 嗯，
0: 因为我当过老年大学校长十多年的校，如何老年大学提高它的品位，
1: 嗯，
0: 提高它的质量，它是要规范的啊，设置规范、团体标准，我在帮他弄居家和社区智慧养老的应用课程的研究。包括中国新养老这些著作的编审，特别是我参加了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公益活动，也是走进社区、走进工厂去向他们分享我们读书活动。而且我走进了海淀区的敬老院，给这个养老院的老年人分享我自己的阅读体会。同时呢，我是热心公益活动，因为我是中国文艺志愿者的理事，也是志愿者，每年要七八次上市带领我们水利系统，包括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些作家们，深入水利工地基层的一线，开展重文化活动，为基层职工现场去创作书法美术作品。而且我自己呢，义务为这个淮河、太湖啊，这个一些基层单位去讲课。同时呢，这个我用心用情服务我们的身边的老同志，就是我曾经服务过老同志，退休呢，我也对有些老同志过生日。每次一见老同志行动困难，我不自觉地会上去扶一把，这已经没办法，已经形成习惯了。老头上车骑着大篮子，那个菜是吧，很重，我就看着就要把他扶上车。有的下车我碰着困难了，我也帮他们提下来。敬老、爱老、扶老深入骨髓了，没办法，已经形成习惯了。有一次这个一个老同志，我在牛街，他得脑梗以后就是不认路，我说你家在哪儿，他告诉我，我说我送你回家。他家里有2.5公里吧，就搀扶着他一路聊着天，一路把他送回家。送回家他自己也非常高兴，他会发微信，后来发微信给我感谢我。引领行动的意义啊，我自己理解，一个呢就是引领行动呢，他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价值的和社会参与的一个平台。这不仅是让我们老年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和获得感，还提升了老年人自己的幸福感、自豪感和荣誉感，老年人感到我还对社会有用。第二个呢，我觉得引领行动呢有助于我们社会的进步。
1: 嗯，
0: 因为老年人是人的生命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我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是社会宝贵财富，通过引领行动嘛，把这些财富呢得以传承和发扬。这个平台呢，我让我们老年人能够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这种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在志愿服务中享受快乐，实现自我，尽自己所能贡献智慧和力量，在这个活动中来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递正能量，展示我们新时代老年人精神风貌。通过这些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呢，让老年人有机会继续为社会做贡献。我就觉得啊，引领行动它是一面引领老年人老有作为的旗帜，我是这么认为的。
2: 在林先友的讲述里，我们穿越时光，看到了从那一团火到满天星，从一个人的信仰到一群人的行动。这大概就是银发映党徽最动人的样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的第二集《那一团火》，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收听第三集《入党初心》。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当中啊，紫苏和生姜堪称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那么这对祛寒解毒好搭档隐藏了哪些养生妙招？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当中，主持人季玉华、丁西以及多位节目嘉宾将在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的讲解下，带您解锁紫苏和生姜的健康密码和美味吃法。
3: 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4: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了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5: 夏天。
6: 夏天为什么呀？
5: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6: 所以它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4: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人和染，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
6: 哦，这有什么关系？
4: 古代把苏就叫人。
6: 哦，
4: 这个染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哎，这个紫苏才发芽呢。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6: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4: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酥。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后边讲的是秋黄之酥，那他就和酥叶配上去吃，
6: 生鱼片。
4: 对，生鱼片刺身。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切成薄片，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何蔬如之，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可以当蔬菜的吃，或盐及梅卤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6: 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4: 对。
6: 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7: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有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葱和蒜这种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的时候，想给他加入一些更有香味的东西，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
6: 那我知道今天呢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7: 紫苏煎黄瓜。是热菜啊，炒的。
6: 好，王姨，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8: 紫苏鱼汤。
6: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8: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又暖，味道又棒。
9: 他啥也不会做。
8: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三十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6: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4: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王姨提到的补充性的作用，更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个妙笔生华，啊，就是为什么孩子咳嗽的时候紫苏管用？因为紫苏本身它味辛，可以解表散寒，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及脾，我们也把它叫做紫病及母，因为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于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生，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着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毒。
6: 那吃完鱼啊、虾呀、蟹，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合胃了，自然这个胃就慢慢舒服了。
4: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欧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生的生，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6: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4: 对
6: 对，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4: 是的，
6: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4: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满”，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的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6: 对，
4: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6: 对对对，
4: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哦，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
6: 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4: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期，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字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入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6: 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

0: 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啊，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1: 叶子，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0: 哎，
2: 这个杆能吗？紫苏的杆。
0: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2: 能。
3: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0: 大家说的对吗？
4: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叶儿长在上面，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气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气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0: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2: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
0: 哦，大小呢？
2: 很小很小很小。
0: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0: 那是硬的是吗？
1: 对。
0: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3: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5: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0: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4: 季老师，您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它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 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花痰。
0: 嗯，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4: 有啊，
0: 嗯，
4: 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0: 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4: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新香料，
6: 嗯，
4: 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
6: 嗯，
4: 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
6: 嗯，
4: 他说：“牙将紫醋置饮鱼，雪碗青来两池鱼。
6: 嗯，
4: 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
6: 嗯，
4: 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6: 醇炉之思，
4: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6: 嗯，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7: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
6: 哦，
7: 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
6: 嗯，
7: 所以说就要把取里边的果肉，
6: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就要去掉，是吧？
8: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
6: 嗯，
8: 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家
6: 吃药的时候，
8: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都带到
6: 打通关节，
8: 哎，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6: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9: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8: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他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
6: 醋泡姜
8: 一片儿，
6: 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4: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核，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6: 它还是水果。
4: 对，紫姜，
8: 啊，
4: 新鲜的姜，
10: 嗯，
4: 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
6: 哦，
4: 所以这个生姜 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6: 呕吐，
4: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去治疗。
6: 那运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4: 是呀，可以啊。哦，所以把它叫欧加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嗯，还可以解鱼蟹斗。嗯啊，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6: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4: 对啊，
6: 那也可以用药。
4: 是的，
6: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4: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材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啊。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6: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这个话有道理吗？
4: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来治疗一种水肿病。嗯，这其实也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哦，
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童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嗯，
7: 这个是姜粉，
6: 姜粉，
7: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10: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7: 这个就是，
6: 这个是什么呀？
2: 姜姥姥。
10: 一蹭还掉渣儿啊？
2: 姜菜。
8: 对，
6: 就可以画眉。
2: 哎，你看，
8: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6: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
2: 呦，你摸它呀。
7: 反正应该是姜本身，
8: 姜本姜，
2: 本姜，
6: 要辣不辣呀？
7: 辣
8: 辣，
6: 这个还是很辣的。
2: 我也能掰开。
6: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7: 这就是姜片干。哦，
6: 这个辣不辣？
2: 也辣。
6: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10: 姜粉。
6: 这个不辣吧？
2: 这辣，这辣，这有点辣，
8: 有点辣。
6: 怎么了？这感觉有一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8: 你要喷火了是吗？
7: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
2: 就辣的，
7: 然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10: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6: 真的吗？
10: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7: 因为就成碳了，
6: 成碳，
10: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7: 就是姜粉，
10: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6: 那你多吃点儿。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4: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 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暖暖的，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甚至阳气聚僵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6: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4: 是的，是的。
6: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他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4: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所以对于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
6: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4: 对，
6: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10: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6: 你们有四肢不温？
10: 对啊，就他
6: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10: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6: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10: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2: 我妈
10: 啊，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2: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就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反正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10: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
4: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 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

0: 也是张仲景的房子。张仲景有个房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辛甘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1: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0: 对，
1: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
1: 对，
0: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唐都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这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一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苗阜、王声以他们幽默的风格得到观众和听众的喜爱，振兴陕派相声是苗阜的心愿。在他与搭档王声合说的相声作品中，陕西文化的厚重底蕴为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带来别具一格的特色，他们对于陕西文化的典故那更是信手拈来，可以说为表演增色不少。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
1: 各位在这里欢聚一堂，喜气洋洋
2: 啊！
1: 我这个心里头啊，
2: 嗯，
1: 也略微的痛快了一点。
2: 什么叫略微呀？
1: 憋屈。
2: 您还憋屈
1: 啊？
2: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1: 高处不胜寒。
2: 哦，
1: 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
2: 哼，
1: 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2: 是吗？
1: 现在我每天一个人，
2: 嗯，
1: 坐在塔耶利特里。
2: 哪儿？
1: 茅房。
2: 哎呦嗨！您别
1: 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2: 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
1: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
2: 嚯，这话真清凉，这玩意儿。
1: 有时候还能逮上一只蟑螂，
2: 嗯，
1: 跟他聊，
2: 跟他聊，
1: 聊完了，
2: 嗯，
1: 踩死。
2: 哎嚯，为什么呀？
1: 他知道的太多了。
2: 这
1: 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
2: 哎呀，您这人真是。
1: 哎，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2: 不聊。
1: 怎么了？
2: 我怕你踩死我。
1: 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
2: 啊，
1: 你比蟑螂个儿大。
2: 这，那我也不必骄傲啊。
1: 薛小子开个玩笑，
2: 那不会说话这人。
1: 想找个人宽宽心，
2: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1: 对对对，
2: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1: 能跟你聊聊？
2: 可以可以，
1: 你听我说，
2: 说吧，
1: 你说，
2: 嗯，
1: 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2: 哎、不是您这人，
1: 凭什么？
2: 不是
1: 他们还议论我？
2: 您这什么毛病？
1: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2: 等会儿。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1: 那是
2: 您喷死的。
1: 这怎么又喷死的？
2: 我这儿都防了红了，我这儿都。
1: 不是我，
2: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1: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一点。
2: 你别激动了，你好好说。
1: 你看，
2: 嗯，
1: 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
2: 嗯，
1: 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你应该呀。
1: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2: 议论你？
1: 这个就是眼红啊。
2: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1: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2: 哎哎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1: 啊，
2: 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1: 哎，那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你开着，
1: 你不了解情况。
2: 嗯，
1: 老张，
2: 老张，
1: 我的一个老同事。
2: 嗯，
1: 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2: 嗯、不是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1: 打车呀！
2: 你这是打车
1: 啊？
2: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1: 我骑什么狗？打车风中凌乱，
2: 你打车就
1: 老张心疼我、
2: 嗯，
1: 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2: 啊，就他送你辆车，
1: 哎，不能这么说。

0: 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1: 嗨，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0: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1: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0: 他扣帽子啊？
1: 对，
0: 扣帽子。
1: 不是，
0: 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0: 人，爱嘀咕。
1: 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0: 他特别爱嘀咕，
1: 是
0: 走大街上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
1: 哟，
0: 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1: 脚气能嘀咕出来？
0: 老张有毛病啊。边走边嘀咕。
1: 这嗨，强迫症这是。
0: 是，他是处女座的。
1: 这都不挨着，这
0: 车我要是不收
1: 啊，
0: 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1: 是，
0: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1: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0: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1: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0: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1: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他，
0: 车是越开越好，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1: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0: 你看，你看，
1: 磨合。
0: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
1: 哼，
0: 所以车刚一到手，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1: 个性车贴
0: 写得很清楚，
1: 写的
0: 这不是我的。
1: 嗨，
0: 多好，
1: 这管什么用啊？这
0: 我用郑恺刻的，
1: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0: 大鞋给我刻的模，
1: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0: 什么叫小靴子呀？
1: 什么叫大鞋呀？
0: 你看没文化的样子，大自家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0: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模。
1: 不对不对，王羲之刻的模都不管用。
0: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1: 哼，东晋。
0: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1: 那哪是协会的，是朝代，那是。
0: 哦，想，
1: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这一下。
0: 东晋知道了。
1: 说，
0: 这解放前的吗？
1: 你还得学学历史，你还得
0: 都贴好了。贴得好好的。
1: 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0: 这就告诉别人，
1: 嗯，
0: 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
0: 啊，
1: 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0: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
1: 的？哎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0: 怎么？
1: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0: 坚决不能放。
1: 什么人？
0: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1: 手怎么？
0: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
1: 哎，画去。什么小区啊？这是
0: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1: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0: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
1: 嗨，
0: 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1: 多大的试用房？
0: 哎，你不是
1: 470平米的经济试用房？
0: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1: 您刚才说的是
0: 友情试用房，
1: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试用房？
0: 你不了解
1: 啊、
0: 老张。
1: 哎呦嚯，这还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是怎么样？
0: 为什么呢？
1: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0: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1: 换人了。
0: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
1: 嗯，
0: 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1: 这个友情试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
0: 又扣帽子，又扣帽子。
1: 我们
0: 言不轻信，人不负我。
1: 嗯，
0: 诺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哎呦，曾子怎么净说这种话呢？
0: 老张是我的朋友，
1: 嗯，
0: 他给我们盖宿舍楼，
1: 嗯，
0: 虽然我知道，
1: 嗯，
0: 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1: 还是有天才的人。
0: 原来是我们手工课代表啊。
1: 这叫天才呀、这叫
0: 积木垒的好啊。
1: 这更不算天才、
0: 尿泥和的特别瓷实。
1: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0: 所以
1: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什
0: 么？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1: 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0: 领导嘛，
1: 嗯，
0: 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1: 你把那吃苦摘开
0: 啊！
1: 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0: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1: 这个书法作品，
0: 啪在墙上。
1: 这个啪字用得好。
0: 怎么了？
1: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
0: 是
1: 您要说贴那儿就完了，
0: 写的也清楚，
1: 写的是
0: 这不是我的。
1: 哎，老有
0: 这句，多清楚，
1: 不
0: 哎，写多清楚，
1: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0: 怎么不是万能？
1: 哪儿都有，
0: 这就告诉别人，这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0: 我不要，我怎么使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1: 不是您这房，
0: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1: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0: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1: 假期？
0: 对，
1: 平时这房就空着。
0: 我也不想让他空着呀。
1: 嗯，
0: 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
1: 啊，
0: 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1: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0: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
1: 嗯，还有什么？
0: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1: 谁？
0: 羲之。
1: 嚯，
0: 这我都收
1: 藏。王羲之。
0: 哎，
1: 您
0: 这都不是我的
1: 啊，
0: 这都是国家的，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1: 我替国家谢谢你。
0: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儿。
1: 不是不是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
0: 说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杜尔敦盗玉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
1: 这人从哪儿蹲这么一
0: 字？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1: 老张，
0: 你认识啊？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你叫这么清楚？
1: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的人、
0: 啊？
1: 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0: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1: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
0: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1: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0: 说的轻巧，我不能任人唯亲呢。正式上岗之前，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我先试用。
1: 嗯，
0: 考核考核考核，哎，考核考核。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写写策划，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1: 顺便看房？
0: 哎，对喽。
1: 那您这个考察结果，
0: 身体不太好。
1: 身体不好？
0: 来了不到仨月，
1: 啊，
0: 哇哇的吐，
1: 水土不服，
0: 还特别爱吃酸梅。
1: 对，
0: 我还得伺候他。
1: 他身体不太好
0: 啊，
1: 你身体不错。
0: 我身体，扣帽子啊！
1: 哼。
0: 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1: 你饶了曾子吧。
0: 孟子
1: 也不约。
0: 孔子，
1: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0: 那婶子约，
1: 还叔叔约呢？
0: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1: 神经病啊！
0: 你这捣什么乱？
1: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0: 我不是
1: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哇哇吐，这是怀疑。
0: 哎哎哎，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啊！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1: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你什么呀？
0: 不是你刚才
1: 你还占着理呢？
0: 我当
1: 那车的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0: 孩子
1: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0: 对，脑门上贴个条、孩子又没有蹦着走啊。
1: 这你随意知道吗？
0: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1: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0: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呀。
1: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0: 我这点事能添什么堵？
1: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0: 我这最多算个臭臭，
1: 是害虫都得铲除。
0: 有这么严重？
1: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0: 我这
1: 那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0: 哎，你别吓唬我。
1: 不是，我不是吓唬
0: 你。那
1: 你
0: 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听我的吗？
0: 你先说说我听。
1: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0: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就不憋屈了？
1: 哎，心底无私天地宽。
0: 嘿，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
1: 你干嘛呢？
0: 我给我壮壮胆
1: 儿。还去？嘿，
0: 我坦白，
1: 坦白，
0: 我交代，
1: 对，
0: 我多咬出几个来。
1: 哎，
0: 检举揭发，
1: 这句对。
0: 我把我这房子交了，
1: 对。
0: 把车子交了，
1: 对。
0: 我把孩子交我先拿回来养着。
1: 哎呀呀呀！
0: 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1: 应该的。
0: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吗？
1: 什么事儿？
0: 给我做个证。
1: 嗯，
0: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
1: 哎，
0: 它都不是我的，
1: 还狡辩呢。

0: 煌一刻谁都有，变大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走。
1: 行，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0: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1: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帮个砖刮个大白。
0: 愚昧无耻。走，爷爷。

0: 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让。不
0: 是，别动我！不是，控制住他。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出去。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1: 说。
2: 我同意。哇，
0: 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哦，
0: 是吗？
2: 是。
0: 整岔皮了。
1: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会是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
0: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1: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好吗？
1: 好。
0: 且慢。听不听明白？别说，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
4: 姐，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
0: 了。且慢，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4: 对，我是她大姨，她是她老姨。
0: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4: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0: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4: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0: 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1: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1: 可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看着点儿，各位一下。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2: 经理，
0: 姑娘，
2: 不是，
0: 且慢，
2: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1: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2: 哎，
1: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2: 没有。
1: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2: 也没有。
1: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2: 更没有。
1: 那你有啥呀？
2: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

0: 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姐，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2: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我。

0: 锦旗。
1: 话我反了，
0: 锦旗、
1: 哦、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男的，
3: 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那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姐，你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6: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1: 哎，喂，且慢！哎呀，呸！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找死吧！
1: 哼，嘿，哎呀，
3: 站住！
1: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5: 我脚趾头麻了。
1: 滚！
5: 啊！
1: 滚！
5: 啊！
1: 呀、yeah ！哇！
2: 哇！太帅了！
7: 姐，咱们还是走吧。
2: 你看没看着？他太帅了！我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4: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
2: 阿峰。哇！太帅了，风总。啊，风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1: 音乐我不看，我听。
2: 风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1: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

0: 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1: 你唱啥玩意儿啊？啊，你用一个葫芦娃让你给唱丢六个呀？啊，
2: 他唱的对。
1: 哪就对呀、啊？啊，能不能先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2: 冯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1: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0: 且慢，
1: 你歇什么歇着？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
1: 我哪且慢呢、啊？这哪慢？你慢不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来谈判呢？谈完判，你这里面一句话都不让说。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这就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说现在说说我和咱俩？
0: 怎么办？
2: 我同意。
1: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想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的，到底现在怎么办？
2: 我同意了。嗯。
1: 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0: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2: 我也喜欢。
0: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哦，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从感情市场，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是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得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德高望重，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个，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咱弄清楚。
1: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别，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最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2: 不对，我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到。
2: 什么字？
1: 牛。
2: 你谁？哪位朋友？
1: 牛。牛。牛。
2: 谢谢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吗？这个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的，听见了吗？
1: 啊？
2: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
1: 啊？什么字？
2: 坐稳了。
1: 嗯。
2: 拱。
1: 拱，绕到
2: 北大，您好。
1: 巩固政权。
2: 啊，就是安定团结嘛，对。全，
1: 全心，全意。
2: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意，意，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愤图强，
2: 强，
1: 强大无比，
2: 比，
1: 比翼双飞，
2: 飞，
1: 飞沙走石，
2: 石，
1: 石，十减七等于三。
2: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
1: 三纲五常，
2: 那是封建礼教啊。长，
1: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2: 等啊，一会儿下，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个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点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坏，坏，哏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没问题。好，天津人说话够根儿，没问题。天津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1: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2: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1: 根儿，绕到
2: 北大您好，
1: 根儿了吧唧。
2: 鸡，
1: 鸡不择食，
2: 食，
1: 十减七等于三。五常，长江以北。
2: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四九年就解放了啊。
3: 以东，
2: 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3: 什么？
2: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1: 长江以东，东，
2: 东，
1: 东西南北。北大你好。
2: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费那胶带吗？真的，不，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个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吧？这个，是吧？博士后，这太好了，这次听见了。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1: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2: 光。声
1: 声威大震，
2: 震
1: 震撼人心，
2: 心
1: 欣欣向荣，
2: 融
1: 融会贯通，
2: 通
1: 通情达理，
2: 理
1: 礼尚往来，
2: 来
1: 来者不善，
2: 善
1: 善善者不来。
2: 来，
1: 来龙去脉，
2: 脉
1: 脉搏跳动，
2: 心率过速，这位动
1: 动人事迹，
2: 迹
1: 气望开来，
2: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1: 来。来，来日方长，
2: 长，
1: 长，
2: 长江以北，不算，不算，
1: 长江以南，
2: 以东以西都不行
1: 啊。长生不老，
2: 老，
1: 老当益壮，
2: 壮
1: 壮志凌云，
2: 云
1: 云开日出，
2: 出
1: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
2: 盘
1: 盘根错节，
2: 节
1: 节足先登，
2: 登
1: 登峰造极，
2: 极
1: 集思广益，
2: 益益
1: 益
2: 气风发，说过啊，
1: 益 F G
2: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
1: G
2: G。

0: 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了？流，
1: 流放百世，
0: 是
1: 事在人为，
0: 为
1: 为期不远，
0: 远
1: 远见着实，
0: 实减期。等再说，等再说。
1: 实，实心实意，
0: 意 F G，
1: 意气风发，
0: 发
1: 发扬光大，
0: 大
1: 大江南北，
0: 北
1: 北大你好。
2: 愿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0: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定真续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苦人赞》。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嚯，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嗯，
1: 我陈老师，
2: 嗯，
1: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1: 嗯、
2: 举止端方、行动坐卧、
1: 嗯、
2: 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这是怎么说话？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哦，
1: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2: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儿。
2: 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2: 哦，尿床啊。
1: 然也。
2: 哟，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1: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2: 是啊。
1: 哎，
2: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1: 啊，这两天是没有啊。
2: 嗯，
1: 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2: 哦，
1: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2: 嗯，
1: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2: 哦，
1: 真使我陶醉。
2: 嗯，
1: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2: 您就做了一首诗。
1: 我做一屁股泥。
2: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1: 踩这个香蕉皮上
2: 了。嗨，你留点神呢。
1: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2: 哦，打油诗。
1: 打油诗。
2: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2: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1: 哦，你打算听一听？
2: 对对对对。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2: 哦哦哦哦，
1: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2: 哦，可能可能，
1: 没关系。
2: 嗯，
1: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2: 哦，
1: 啊，
2: 好好好，
1: 在座的也是这样。
2: 嗯嗯嗯。
1: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2: 好，那你请您朗诵
1: 四句打油诗。
2: 哎哎哎哎，
1: 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2: 好好好。
1: 喵，
2: 这什么声音呢？
1: 哎，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2: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1: 哎，
2: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1: 猫了，注意啊！
2: 哎，
1: 喵，
2: 又踩上了。

0: 盆水。哦，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1: 没有，哪位都懂，
2: 哪位都懂。
0: 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1: 好。
3: 喵。
1: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0: 近看北海，是盆水。
1: 这就两盆水了。
0: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弄了一身水。
1: 啊，怎么弄了一身水呀？
0: 我掉海里了。
1: 嗨，就您这诗人呐。
3: 喵。
1: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0: 怎么了？
1: 你什么诗人呢？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0: 什么叫小偷？
1: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0: 嗯，
1: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0: 叫什么？
1: 叫姑妈。
0: 姑妈。
1: 姑妈
0: 还不是叫二姨呢。
1: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0: 这怎么讲姑妈？
1: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0: 啊，
1: 那姑娘都骂你们。还告诉你
0: 啊，
1: 这个日语
0: 啊
1: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0: 叫什么呀？
1: 叫盗了宝。
0: 什么
1: 叫盗了宝？
0: 偷完了以后还有老宝
1: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那么讲，
0: 不是那么讲，
1: 说你们这小偷
0: 啊
1: 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0: 嗯，
1: 嘿嘿，这么说吧
0: 啊，
1: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0: 您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啊。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1: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0: 怎么说话呀、
1: 啊、你这太不礼貌了。
0: 哦，我说话不礼貌？
1: 哎，
0: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
1: 嗯
0: 啊，
1: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0: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0: 啊，
1: 是你做的吗？
0: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1: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0: 怎么骗不了？
1: 告诉你，这四句诗
0: 啊
1: 我听姜昆朗诵过。
0: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1: 哎，
0: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1: 那倒不一定。
0: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1: 哦，这一说姜昆是小偷，
0: 这是你说的。
1: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0: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1: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1: 嗯，
0: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1: 多少钱呢？
0: 5亿吧。
1: 啊，你穷疯了。
0: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不你给我人民币，要不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1: 你说这事儿也怪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人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哎，
0: 完不了，
1: 哎呦，吓我一跳！您呐，您多原谅我
0: 啊！
1: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0: 是啊，
1: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0: 哎，对，
1: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0: 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1: 我是个苦人。
0: 你是苦人？
1: 哎哎。
0: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1: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0: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1: 我怎么不知道？
0: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1: 可能
0: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1: 好好好。
0: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魂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

0: 照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乌珠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三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则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就这样，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这一天遇见了陆文龙，陆文龙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天给陆文龙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卸破了陆安州之机关。陆娘见此图，大放悲声，指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并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还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陆文龙闻听，是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乌珠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拉着陆文龙来见岳飞，岳飞一见：贤弟，多谢你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朕乃是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京剧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古人王佐，你比得了吗？
1: 我连王佑也比不了啊！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我比什么呢？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1: 我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要想有个好睡眠，你要学会先睡心后睡眼。首先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那可是睡眠的大忌。第二，睡前别让自己的身体太兴奋，剧烈运动、睡前看电视、说话聊天等扰动心阳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睡眠，身体安了，入睡就容易了。第三，不要思虑过多，睡前宜静养心神，做到助阳入阴，以利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古人云，不觅仙方，觅睡方，一觉熟睡百病消。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寝不安，有些朋友的睡眠不好就是由于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造成的。因为晚上人要休息，脾胃也需要休息，吃得过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扰动脾胃的阳气，从而影响睡眠。因此晚餐宜吃七八分饱，并且尽量清淡，以固护脾胃清阳之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莫展陈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昨天的戏曲节目里为大家播放了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上集，在今天

今天的节目中安排为大家播放他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播放这段录音之前，先请大家听一段他演唱的京剧《碰杯》反二黄唱腔的精彩录音。这段录音是1986年李明胜演唱的珍贵录音资料。

0: 的下集。
1: 继承发展戏曲的流派，只演流派创始人演过的剧目是不够的，总要不断创作出自己的剧目，以便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悠长。我在《秦琼发配》这出戏中尝试把杨宝森呢杨派声腔艺术的基本规律与我个人的具体条件呢结合起来，通过多年的努力在《秦琼发配》这出戏里塑造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可的秦琼形象。《秦琼发配》又叫《三家店》，还叫《南起界》。这出戏说的是隋朝末年，秦琼为救结拜弟兄，被杨林问罪，被发配。那么起界途中呢，投宿在三家店内的一段故事。这个戏我参考了周啸天同志的演出本，在唱腔唱法上呢，大多数是发挥个人特长的东西。我从40年代末开始演过这个戏，这个戏呢成了我经常演出的，也受到观众欢迎的剧目之一。从《隋唐演义》等小说中来看呢，秦琼是山东第一条好汉，他武艺高强，广交朋友。但在发配一出戏里呢，秦琼是处在逆境之中。这样我就为秦琼定下了刚柔相济这样的人物基调。秦琼发配了，他要在矮檐下低头，有柔的一面。可秦琼呢毕竟又是好汉，毕竟呢是武艺超群，因此呢又要有呢刚的一面。不过在秦琼发配中秦琼刚的一面呢要含蓄，柔的一面呢要明显，外柔内刚，这就是剧中秦琼的基本性格。秦琼的唱腔呢唱法就是围绕着秦琼的这个基本性格而设计的。戏里重点的唱段呢有两段，第一段呢是秦琼将要起界时唱的《西皮流水》，下面呢先请大家听一下我演唱的这段流水。唱词是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一不是降马并责扣，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杨林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借差把箭头。

这段流水版呢，唱的是秦琼将要起戒之前啊，向路上行人呢介绍他发配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秦琼啊是位有名的好汉，故乡附近的人们呢都认识他。秦琼受冤屈遭发配，他要向众人说明啊，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这段流水版的演唱啊，要求啊版式平稳流利，特别是第一句开始的“蒋生儿”三个字啊，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节奏，因为这三个字的节奏啊，直接影响着全段的演唱的节奏。我曾见过，有的演员。

由于这个没有控制好蒋生儿的节奏，那么下面呢越唱啊越紧，越紧呢就越乱，造成了自己呢赶了自己的被动局面。流水版的节奏呢比较快，要想演唱自如呢，就必须啊注意掌握气口。在演唱中啊，既要注意明气口，也要讲究暗气口。所谓暗气口啊，我们内行叫做偷气，这是一种比较难的演唱技巧。偷气呢不能中断演唱，不能让人听出是在换气。比如在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的朋字后边啊，再一句呢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响马的前边啊，这响字的前边啊，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是这样唱的：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再一句呢就是一不是响马并则扣，我都暗暗的偷吸了一口气啊，这就使下面的演唱气力呢充沛，行腔流畅了。那么唱段当中呢，我还使用了甩唱的技巧。甩唱呢就是把字音甩出拉长，比如二不是歹人把城偷的一句，我在人字后边加上了一个虚字啊 another， 而后呢拉长演唱啊，是这么唱的：二不是歹人呢把城偷。按照小说，秦琼是个孝子，为了渲染秦琼发配啊舍不得离开母亲的心情，我在舍不得老娘白了头一句中的老娘两个字的后面加上了一个虚字阿字啊，唱起来呢是这样的：舍不得老娘啊白了头。这个阿字的运用啊，不但使演唱的语气显得亲切口语化，而且呢有力地表现了秦琼啊难舍老母亲的凄苦之情。京剧老生的唱腔讲究啊用叟音，我在这段流水版的儿行千里牡丹忧一句中呢，母字上呢连续使用了两个叟音，这也是美化唱腔呢一种技巧啊，是这么唱的：儿行千里牡丹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一下这段唱腔。

秦晴投诉三家店之后，夜不能眠，他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啊，想起了结拜的瓦岗寨弟兄。这里呢，我用一段二黄三眼呢，来表现秦琼感叹身世，盼望结拜弟兄呢相救的思想感情。下面呢，就给大家播放一下我唱的这段这个二黄三眼啊。唱词是这样：三家店中上了行，龙困沙滩难以翻身，马渴了思想长江水，人到难处我想宾朋。头一家想起了那魏老道，二一家想起了徐茂公，鲁明星来鲁明月，还有那燕山的小罗成。眼前若有罗成在，哪怕杨林有百万雄兵。

我唱的这段二黄三眼呢，强调出情出韵味。唱段的第一句呢，三家店中上了行，我是着意修饰的。其中啊，三家店的家字，我把它的字头、字辅、字尾唱得十分真切。店中的中字发音时呢，要注意有鼻腔共鸣，同时呢，把中字进行了反复四次的柔唱。那么所谓柔唱啊，就是把这个字反复弹出，我是这样唱的。三

接下来呢，这个龙困沙滩呢难以翻身的末尾，我用了一个大腔，这个大腔啊起伏多变，用来表现秦琼啊努力挣扎、摆脱不幸命运是比较合适的。唱段中啊，我反复多次使用了变换节奏的技巧，在慢板、原版变换节奏，本来就是杨派所擅长的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啊，我们习惯叫它有分量没法称，有尺寸呢没法量。比如“马可了思想长江水”一句中，我把长江水的“江”字唱出后呢，转为用鼻音行腔，这个鼻音拖长了一点儿，而后唱出“水”字。水字啊，既在节奏之中，又在节奏之外。我是这样唱的啊。

在，这些都是这种唱法。这段唱腔中啊，原来在秦琼思念宾朋时，还有任丘县内王君可、金甲同环二弟兄的两句唱词。我认为啊，瓦岗寨啊36友，秦琼啊不能一一数遍。另外呢，这两句在唱法上呢也没有太大的特点，演出中啊我就把它删掉了。这个唱段的结尾啊也有两种唱法，一种呢是直接把这十句唱完，以哪怕杨林呢有百万雄兵做结束，也就是我现在录音当中的唱法。我演全部秦琼发配夜打登州时呢就是这样唱的。另一种呢是在十句二黄三眼唱完之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哭头的老天爷呀来做结尾。这种唱法呢我是在单演发配这一折戏时使用的。第一个唱法呢就是这个演全剧的时候啊是这样唱的。那

这是一种唱法。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哪怕杨林有百万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明胜谈学习继承老生流派唱腔艺术珍贵录音的下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

0: 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出点汗是正常现象，夏天适量出汗能够帮助人体排毒，有益健康，但出汗太多也不好。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会伤心气，形成阴虚体质。希子提醒喜欢在夏天运动的朋友注意，尽量在早晨气温升高之前，或者傍晚天气凉爽一些的时候再出门运动。经常出汗或者大量出汗的朋友会导致体内水分严重消耗，出现严重缺水的现象，而且也会对肾脏的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平时出汗特别严重，一定要及时补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睛有些部位血管密集，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当心血糖过高伤害眼睛健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糖尿病并发症的监控窗口，你一点通告诉您查眼底有多重要。得了糖尿病如何预防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大夫敲重点为您详细讲解。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5: 大家常说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并发症才可怕。可是由于糖尿病初期并没有什么症状，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忽略并发症的预防。先来听听于先生的经历。
8: 70岁的于先生得糖尿病有10来年了，

0: 开始还听医生的话，注意血糖的控制，后来觉得也没啥症状，就不那么在意了。去年，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自己以为是白内障，并没有及时治疗，又拖了一年多，视力实在不行了，才到医院检查。可是医生告诉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虽然经过治疗，视力有所改善，但由于他耽误了治疗，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于先生这才后悔没有好好控制血糖，早点重视自己的眼睛问题。
1: 糖尿病眼病是常见的一种慢性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可损害眼睛的各个部位，如视网膜、结膜、角膜、虹膜、晶状体、眼部神经等，引发患者眼部多种疾病甚至失明。虽然于先生被诊断为糖尿病时，医生就嘱咐他注意定期检查，但他还是大意了，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糖尿病眼病呢？今天健康专家号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廖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青光眼、糖尿病眼病，在中西结合防治干眼症、青少年近视、视疲劳方面有丰富经验。
1: 欢迎廖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廖良大夫。
1: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糖尿病眼病的话题。其实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那我们说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血糖控制不好，怎么就会伤到我们眼睛了呢？为什么糖尿病眼病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件事儿呢？
2: 大家呢要了解糖尿病的话呢，就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微循环的问题。那么眼睛呢，恰恰是里面那个血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知道外界信号的80%-90%的信号都是通过眼睛来接收的，那么它要干这么多活，自然它就要需要这么多的血液供应。这些血液供应呢，恰恰就是跟眼睛周围这些毛细血管跟它对应上，包括视网膜、脉络膜上有大量的血管。那这些血管呢，都是需要一个很好的血流啊，就是微循环得好，这样它才能发挥功能。所以的话，一旦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它就会体现在这些地方，比如说我们视网膜可能会发生一些病变，包括眼睛周围的肌肉可能会发生一些病变，包括甚至于角膜炎啊、干眼症啊等等啊，它都会有啊，包括视神经等等很多的问题都会因为糖尿病，因为它的微循环出了问题，造成它供不上血了，或者是它的氧气不够了，或者是它这种因为血糖高以后呢，造成它局部的一些血管壁的一个像这种内皮细胞啊、周细胞它损伤了啊，然后它这个屏障功能也出问题了啊，这样的话就会得病。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我们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伤害？而我们的眼睛呢，是血供非常多而且非常精微，所以说我们眼睛的血管连带着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是的，
1: 那廖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刚才其实您列举了一些哈，我们能不能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就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最大的一个病啊，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呢，
1: 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2: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可以说像我们内分泌科就特别重视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分泌科的糖尿病的病人全都会到我们眼科来做一个会诊啊。它会表现在就是视网膜上出血啊，然后视力下降啊，然后严重的还会造成这个玻璃体的积血和失明啊，甚至于还会有些视网膜甚至都脱了啊，所以这个病到后期其实很严重的。那么其他的像这种比如说视神经的血供不好，可以造成视神经的缺血，然后突然的视野就缺失了，看东西就不清楚了。还有就是包括因为微循环不好以后，它这个泪液质量也供不上了，这样的话它会有干眼症啊，糖尿病干眼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像眼睛周围的肌肉有的糖尿病的病人突然他眼睛歪了他就看东西就双眼了我们说这种斜视也是很多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所以我们眼睛看病碰到这种看东西不清楚的碰到这种 眼睛斜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以上，我们都会问你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啊，这是我们问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啊。所以可见糖尿病呢，在眼睛这周围呢是有很多的相关一些疾病啊，而且呢对大家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那廖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分别讲一讲，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患者会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这样的视网膜病变，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好吗？
2: 好的，就是我前一阵啊，就上个月啊，有一个会诊的病人，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他来的时候呢，可是肾病科过来的，肾病科过来一个病人，
1: 就他也有糖尿病肾病。
2: 他不知道，一开始他不知道得了糖尿病。
1: 嗯，
2: 我一看这眼底，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他都失明了，才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啊，我们一看这个眼睛，哎，这很典型的一个这个玻璃体的积血啊。我问他有没有糖尿病，他说是啊，刚查出来。啊，刚查出来，
1: 刚查出来，
2: 问血糖26吧，好像是，就接近30的血糖，非常可怕。以前知道吗？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但是很可惜，他已经失明了，就是，发现的太晚了啊。所以呢，
1: 他失明了，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失明了，就没有办法逆转了，是吗？
2: 因为他视网膜都已经脱掉了，啊。也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可以说到了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终末期了。这个时候在做手术已经非常困难了。他这个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他眼睛特别充血，因为他已经到了新生血管青光眼的阶段，视网膜也脱离了，然后眼睛充血，角膜已经完全浑了，就是从前到后整个眼珠子可以说已经毁坏的差不多了，他才知道得了糖尿病
1: 了。
2: 对，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早期能看到的啊，早期看到，因为我们门诊就经常碰到很多病人，他不是在内分泌科发现的糖尿病，是在眼科发现的。我们一看这眼底非常像啊，就问你有糖尿病吗？我没有啊。没有，那我不信啊。有的时候我们大夫看病的时候，当然我们非常就是很注意要去询问患者的病史啊，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就重视客观的证据啊，发现那个病人说我没有糖尿病，不一定真的就没有啊。所以呢，有一次我一个病人我看得特别像，我就找我们那个门诊的护士给他去测个血糖啊。我们呢因为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急救啊什么的，我们呢有血糖的一个试纸啊，给他测一下啊，就是发现那病人也是接近20的血糖。这样的话好多病人他就能够及时的发现了啊。但是呢像刚才说的那个会诊的病人，他到了20多血糖，然后眼睛完全瞎了，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确实是，也是有的啊。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一定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啊。
1: 是，刚才我觉得廖主任说到这个病例真的特别可惜啊。但是其实我有个好奇啊，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得了糖尿病，我需要多少年，需要多久可能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视网膜病变呢？
2: 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是有指南的啊。目前的话糖尿病主要分为三个类型，来指南里面是这么区别的。一个一型糖尿病啊，一型糖尿病的话呢一般是发病发现5年以后啊，就常规每年都要查眼底啊。那么二型糖尿病呢是发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进行眼底的检查。还有一个妊娠的糖尿病啊，妊娠糖尿病呢也是跟二型糖尿病一样啊，就是相对来讲也是要尽快的检查。而且呢我这里就是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医院有一个护士啊，她也是，她是得了糖尿病，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她是妊娠的时候发现了糖尿病，老百姓很多认为就是妊娠得了糖尿病，把孩子生完了就好了呗，她自己想当然了就认为这样。而且呢，刚开始生完孩子的时候，她去测的时候确实血糖那段时间是好的，然后她就没管，过了10年，过了10年后眼睛突然就瞎了。当然这个瞎是可以逆转的啊，因为他玻璃体出血的时候啊，他第一时间来看了啊，来看了以后我一看眼底，这不是糖尿病吗？然后一查血糖高啊，我就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还是一天天在医院待着呢，你怎么就不查个血糖呢？他就是自己意识上，你想一想，我想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条件是吧，不会说像天天在医院，但是即便是这样他都没有这个意识，可见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人他其实是糖尿病啊，他并没有意识到啊。就这个，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不同类型啊， 尤其是最常见的二型糖尿病，一旦发现了尽快到眼科啊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3: 嗯，
2: 这是
3: 那我可以理解一下，因为我们会觉得得了糖尿病，然后我们会造成我们血糖的控制不好，然后血糖控制不好才会慢慢伤害到我们的血管。但是刚才廖主任说到的是，一旦发现糖尿病我们就必须立刻来查眼睛，那这个好像就是有一个本来我以为它是一个层次关系，但是现在看来可能就是在我们没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可能过高的血糖已经伤害到我们的眼睛了。
2: 是的是的、这个关口前移很重要，
3: 嗯，
2: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好的一些设备啊，我们现在很多的诊断啊都能够提前发现。因为现在很检查都是无创的，或者是像我们眼底检查都不用散瞳啊，三秒钟就解决了，拍个照片就能看到。包括有一些精细的像 OCT 检查那就更精细了，也几秒钟就能出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就是业内的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更早我们就应该给他发现出来啊。很多人他在眼睛出问题之前，他其实是眼底他有一些就是一些微血管的改变已经在那摆着了，但是你原来没有这个条件，现在看到了啊。所以很多的病人啊，就是您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很多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啊，就是你以为他就是应该是糖尿病很重了啊他才来的，其实没有啊。没有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在那个眼底的时候，我们以前看的时候设备比较简陋的时候，只看见中间一点点，视网膜周围很大，他只看见中间一点点，他好，其实他周边已经很糟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用这种免散瞳的可以广角的一照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从我们去筛查来讲，现在以前讲究一个七个图的标准筛查，现在是讲究广角的筛查啊，做一个广角的很快就能知道。
3: 廖主任首先为大家解释了糖尿病伤害眼睛的主要原因，因为眼睛是我们身体非常精微的部分，而且眼睛的一些部位血供非常丰富，因此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血糖高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眼睛的健康状况。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

0: 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查眼底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能查眼底我们就能提前发现了糖尿病呢？给我们具体讲讲眼底到底指的是哪儿，我们怎么查的。
1: 我们经常有句话叫眼底的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那大家想把这个窗户打开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就是眼底啊。因为我们晶体啊、角膜这都是透明的，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的通过肉眼就看到血管，那就是眼底啊。我们通常说的眼底是什么呢？就是瞳孔后面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包括视网膜、视神经、黄斑、血管等等这些结构。那这些结构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血管的形态啊，是不是有出血啊，是不是有动脉硬化啊，然后我们来推测你整个人的一个血管状况啊。为什么它能这么推测呢？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血管是从颈内动脉分出来的，跟脑子里面的血管它是来源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睛的神经是从脑神经里面出来的啊，十二对脑神经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视神经。所以呢，通过眼睛的血管和神经是能够反映全身的一个状态的，而且现在非常简单的就能查出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次体检啊，几乎都是要查眼底的啊。
0: 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通过瞳孔我们看进去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血管和神经，只有眼睛这个地方能看到。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我们，你看我们讲中国人是黑眼睛黑眼珠，是从眼珠中间这个瞳孔就能看进去吗？因为我们看到您的眼睛是黑眼珠啊，这个
1: 对
0: 从这看吗？
1: 对，我们那个黑眼珠是指角膜啊，但角膜中间呢有一圈黄的，那是虹膜，虹膜中间是个瞳孔，瞳孔呢是中间是个晶状体，是透明的。我们拿一个镜子或者拿一个什么设备啊，都可以非常直接能够看到啊，一下就能看到视网膜的血管啊，视网膜神经都摆在那了。摆在那以后你就能看到那血管，我们经常说动脉硬化是吧，动脉硬化你可能是个虚的概念，动脉怎么叫硬化了呢？你怎么知道它是硬的软的？你又没摸是吧。但是呢，我们是通过它的颜色能够区别出来的。动脉的硬化以后啊，它早期的时候呢，动脉硬化以后是从一个橘红色的一个血管，它变成一个像黄铜丝一样的血管啊。再往后呢，它再硬化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一个会发白的这种血管啊。我们可以通过血管的形态颜色就去判断它是不是血管硬化了啊。那当然如果我们要看到出血呢，更容易看到了啊。那个视网膜上摆的这里边有一片血，那大家都能识别出来这是一个血管啊。
0: 那糖尿病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能看到。
1: 都能看到，非常清楚，就一眼就能看到
0: 了。那这血管里面血糖含量高低能从血管里看到，
1: 因为那看不出来，那我们得测啊。但是我们看到它出血的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表现的嘛。它往往是视网膜上有一些浅层的、深层的各种各样的出血啊，然后还会看到一些硬性渗出啊，一些黄色的一些病灶啊等等。那么这些呢，我们有经验的大夫瞅一眼啊，基本上就能够八九不离十的啊。我们一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能在眼科诊断糖尿病呢？我们眼科也不是说就给他确诊了，眼科只是说你这个高度怀疑糖尿病啊，高度怀疑，那然后我们再测一血糖就能够确诊啊。
0: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眼底啊，那具体的测眼底或者查眼底是怎么个查法呢？是您给我的眼底拍个照片吗？
1: 拍照片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啊，但我们作为一个传统来讲，狭义的来讲就是这么着，就给他拍个照片，然后这不叫照片摆着你就看到了血管怎么样。那还有现在更精细的，在刚才说的一些那个相干光断层成像扫描啊，那是 OCT， 它不光是看到眼底的表层，它还看到眼底的深层啊。那么我们视网膜有九层、十层的结构啊，那么这些结构呢，我们通过 OCT 可以逐层的给它扫的显示出来啊，哪个地方有出血，哪个地方有渗出，哪个地方有水肿，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啊。然后它损伤以后呢，会造成视网膜增厚啦，或者视网膜哪个地方破啦，或者那个色素腺皮它的屏障功能坏了等等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出现问题，它会有硬渗啊会有出血啊等等，就非常清楚都能照出来啊。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做一个眼科的一个眼底的检查，往往包括一个彩色眼底照相，还有一个 OCT 的检查啊，这是最基本的啊，而且都是无创的，几秒钟就可以做完。
0: 那听起来这个查眼底其实不光是检查我们眼睛的状况啊，对我们的血管和神经甚至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廖主任，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查眼底呢？
1: 首先年龄，
0: 嗯
1: 啊，血管性的疾病嘛，它本质上是一个血管性疾病，大部分呢还是中老年为主啊。

0: 所以的话，到一定年龄以后啊，是一定要查的。第二个呢，就也有这相关的一些家族史啊。那么糖尿病的人也有些，就是有一定的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啊。我们知道糖尿病呢是个代谢性疾病啊，跟自己嘴上管不住有很大的关系啊，包括你不运动啊等等这些因素。如果你有这些因素，那么可能就危险性更高一点，就要提高警惕啊。但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体检都会包括这一项啊，所以到了中老年以后，每年查一次眼底，我觉得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吧。
1: 就是我们一般的常规体检都是有查眼底这个项目的。
0: 对对对，
1: 那
0: 是
1: 么
0: 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医生不光看我们的眼睛健康，也会帮我们看一看血管有没有问题，神经有没有问题，是吧？
0: 对对对，是的，能够大概的给我们一个提示啊。然后，如果我们发现有相关的异常的情况呢，我们就会告诉他，哦，你这个还得去看一下内分泌科啊，你这个还得去看一下心血管科啊，等等。啊，或者是上一下看一下神经科啊，我们都会给出建议来
1: 这种情况很多吗？
0: 啊，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年轻人相对少一点。
1: 廖主任告诉大家，眼底是人体唯一能通过无创检查直接观察到活体血管和视神经结构的部位，所以查眼底不光能诊断眼睛的疾病，还能为全身性血管疾病和部分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提供关键依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又该如何治疗？常见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也是糖尿病致盲的一个主要原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和您详细说说。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先说说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没有一些分期，比如说我们早期是不是可以控制的？
0: 糖尿病呢是有国际分期也有国内的分期，当然是比较细比较专业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它是展现了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啊。我们分期呢其实是为了临床服务的，不是为了故意就是搞研究了。那么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血管上有一些微血管瘤啊有一些这种小的渗出啊，一些小的出血，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征象就告诉你这个已经进入危险状态了啊，那么我们应该去内分泌科查一下，把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然后定期来做眼底的检查。一般早期的话呢，我们叫非增殖期的早期啊，一般我们每年查一次就行了啊。但是到了这个重度非增殖期以后呢，我们可能就要查得非常频繁啊，可能3个月就得查一次，查一次看它什么呢？看它视力变化怎么样，看它眼底出血有没有增多，看它黄斑有没有水肿的加重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如果要是再重一些啊，发现视力已经下降了，或者是甚至于玻璃体都出血了，或者视网膜都已经有这种牵拉甚至于脱离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跟不单要积极的检查，而且要积极的治疗啊。
1: 那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不同的分期，医生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治疗，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对，就像我有一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老公安啊，老公安，他是非常热爱工作的啊，所以他其实来找我的时候，一开始他只是一个黄斑的水肿啊，实际上还没有到一个特别重的，属于一个非增殖期的一个中期的阶段嘛，但他已经并发有黄斑水肿了。这种病人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建议他先把血糖好好查一查啊，先把血糖查好了，你一定控制好了，不要以为自己想当然了，我测了一次不高得了就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先把血糖好好控制好。 控制好了以后，哎，逐渐的水肿就控制住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血管功能出现问题跟血糖有直接关系的，你血糖越高，它血管的功能越差，它漏出来水越多。你先把这血糖控制的是我们做所有的这种糖尿病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基础，你把它做好以后，它逐渐的水肿就好一些。但是呢，后来他工作特别繁忙，然后尤其他也是个领导干部，他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不一定能够按时作息啊，像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他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过几年，因为那个病人已经跟了我20年快啊，然后后来再过了几年，他就到了一个就是一个重度的阶段啊，但是还是非正常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可能光控制血糖不行，你该打激光打激光吧，因为打完激光以后可以减少视网膜的耗氧。但是呢他不愿意打，因为我跟他说啊，打完激光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你周边的那个视网膜打完激光以后，他的视野会缩小，看东西会变暗。他说那不行，我还得开车呢，我要执行任务，很多事儿。那你要打了激光以后，他可能开车就会有困难，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他视野范围小了以后，他开车确实有安全性的隐患。所以呢他就不想打，不想打的话，那我也是尽可能想办法啊，就是说那你把血糖再控制得更好一点，然后给他吃了一些这种改善微循环的药啊，这样的话呢他又坚持了几年，但是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又坚持不住了啊。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啊，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说你打激光吧，他就同意了啊。把激光打了以后，
1: 跟我们讲讲具体打激光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打激光呢，可能大家一想到打激光可能觉得很可怕，其实不是啊。大家种过比如说看的那个种菜啊，可能刚开始给他把那个苗给种好以后，需要间苗把它拔掉一些，然后剩下的才能长好，对吧？打激光也是这样，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它的供氧供不上了，供不上以后呢，视网膜比如说它需要10个氧气，你现在只能供它6个，怎么办呢？那一方面你可以想办法去增加它的供氧，但是时间很困难。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视网膜上不够的那点。那他需要10个，我现在只能供6个，那我把那4个视网膜给它破坏掉，用激光给它破坏掉。
1: 哦，就是把周边一些不太重要的视网膜，
0: 对，把它周边不太重要的一些，张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把周边不是特别重要的啊，当然中间的那个视网膜、那个视神经黄斑这个地方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打激光给它留着，但周边那些，尤其是我们远周边一些，其实它的那个对我们的视功能啊，看东西的余光影响不太大啊，没那么大的，我们可以先把它打激光破坏掉一部分，然后它就其实就是感光细胞给它用热能量啊，给它烧灼以后呢，它就失去功能了。它不干活了，它自然就不需要氧气了。这样的话呢，氧气能够留下来，保住那些更加宝贵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视神经黄斑区呢，就能够相对的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供氧。所以，也是就像下象棋似的，舍车保帅嘛，啊，你该舍的时候舍掉一点啊。
1: 好，您接着讲刚才这位患者朋友，这个老公安，他后来打了激光，
0: 后来打了激光以后，现在就控制的还挺好的啊。基本上他们每两个月吧，他会过来看一下，有时候黄斑水肿啊，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出血啊，然后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啊，有时候包括中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打一些就是消水肿的针啊，打到眼睛里头，现在都控制的挺好，视力上周还来的啊，一个还能达到1.0，另外一个达到0.6，所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就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我们的关注啊。另外呢，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一定要给予不同的治疗。
1: 刚才廖准介绍了一种方式啊，就是当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达到一定的这个黄斑区的视网膜缺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通过打激光打掉周围这些不重要的一些视网膜细胞，然后来保住我们核心区的功能，这是一种治疗方式。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主要的分为3个嘛，一个是用药啊，第二个是激光。
1: 一般首先还是用药是吧？
0: 对，用药。用药最大的一头是控制血糖。然后还有改善微循环啊，但我们会比如说用一些像羟苯磺酸钙啊，就用一些这个中药，比如说像丹参啊之类的啊，三七啊这些，它可能会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改善微循环啊，像中医的话就是能够就是疏通了气血啊，这样的话能让视网膜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药物在早期的阶段可以把糖尿病的这种进展啊能够控制住。
1: 嗯，
0: 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啊，那么可能需要更激进一点的办法，比如说需要在视网膜打激光，或者是在引起那个糖尿病的黄斑水肿的时候，可能需要打一些这种消水肿的针啊，打到眼珠子里头。这也都是一些简单的办法，其实看起来好像挺可怕，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再严重的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他要玻璃体出血出的特别多啊，因为我们眼球里头啊，它是一个密闭的结构，你要是糖尿病出血出的特别多以后，它流不出去，流不出去，它长期的存留在眼球中间，那你就眼睛一直处于暗无天日的状态，可能好几个月它都吸收不了的，因为它血流不出去，而且它玻璃体里头啊，眼球里头的玻璃体它非常粘稠，就跟那个果冻一样的，你把果冻里放些这种血跟它裹在一起，很难吸收的。所以以前的话，你放到30年前，这是一种就相当于是绝症的，因为你拿不出来，那当时没有玻璃体的手术，没有这些技术和设备的话，那你就只能干瞪眼，你等它吸收的话，运气好的半年一年的能够看见一点，运气不好的就一辈子就看不见了啊。那么后来的话，有玻璃体切割手术以后，可以把这个血直接给它清掉，清掉以后又看得见了，然后我们才能打上激光，才能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现在糖尿病的病变其实到了非常晚期，我们也是有很多办法来处理的。但最晚期的啊，最晚期的他整个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彻底失明了啊，那么视网膜视神经全坏掉了，角膜也坏掉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再做手术他可能就为时已晚了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的糖尿病眼睛的病变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们需要一直都密切的关注，就是像廖主任说的，我们得了二型糖尿病，我们就要定期去做眼睛的检查。
0: 对，包括像一型糖尿病，包括妊娠糖尿病，都是要做的，
1: 都是要做的。
0: 对，都是要做的。
1: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刚才廖主任说到的，可能会有些糖尿病患者会造成眼底的出血，是吗？
0: 这个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刚才咱们讲过，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病。
1: 就是、它会突然发作的那种失明，是也是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突然急性发作吗？
0: 对，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是，它血管功能不好吗？它缺氧，然后呢会长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呢它功能不好，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内皮和周细胞，它就会容易突然破裂。它突然破裂以后呢，玻璃体就全部是血了，这样的话血会迅速的扩散，然后遮挡了视线，光进不去了以后它就看不见了。这种的话可能很多都需要做手术，但也有个别的用保守治疗能够逐渐的吸收一些，但是如果反复出血的话必须得给它血切掉，然后再打上激光才行。
1: 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及时治疗的话，其实还是有挽救的希望的。
0: 应该说基本上都能挽救，因为你只要不是说特别特别晚期，你只要视网膜其他的结构还可以，角膜结构还行，视网膜还没有脱下来，即使是脱下来了，咱们也有一些办法啊。总体来讲，当然是越早发现越好，但是即使是出现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包括像心血管炎、青光眼等等，视网膜脱离等等，我们现在都有办法来处理它啊。就是说你发现的越晚，可能处理的效果会更差一些。
1: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刚才廖主任还说到我们糖尿病可能还会对眼睛造成其他一些伤害，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干眼症也是，就眼睛干涩也是糖尿病眼病的一个类型吗？
0: 对，也会影响这个泪腺的功能啊。这泪腺的功能呢，它也是受到微循环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眼球角膜表面有一个泪膜，这个泪膜的重新的刷新啊，需要我们眨眼睛。那么糖尿病的病人他就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0: 眼睛就不干涩了。但糖尿病的病人呢，它这块功能就差一点啊。角膜上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它就退化了，它感觉它不那么灵敏了，那眼睛就忘了眨眼了啊，该分泌的这个眼泪它就分泌不那么多了。这种情况下呢，它还会造成角膜表面是缺水的状态。这种缺水状态呢，可以通过自己增加眨眼睛，或者是通过这个一些保护眼，就是点一些这种补充性的眼泪的泪液来帮助我们去改善症状。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这糖尿病的这种干眼症其实挺顽固的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一方面是控制血糖啊，第二方面呢，就是用一些就是咱们补充眼泪的一些药物啊。再往后的话，就是特别严重的话，也可以用一些相对来讲更加积极一些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泪小姐的栓塞啊，然后也有糖尿病的病人还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睑板腺的功能的问题啊，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治疗，反正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对于干眼症，就是由糖尿病造成的这种啊，往往它比普通的干眼症治疗起来会时间长一些啊。而且它需要一个内科的一个血糖控制的一个治疗，
1: 嗯，这个糖尿病造成干眼这件事儿，有没有可以给我们讲个病例？
0: 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病人啊，他其实也是他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了，然后我们也给他用了一些干眼的药物啊，但是缺的效果就怎么也不好，怎么不好以后呢？我们就很奇怪啊，那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睑板腺给他治了，然后那个泪液补充上去了，但他跟他工作有关系啊，他整天对着电脑，他是一个审计人员，那么他本身他就是高强度的用眼，然后呢他又血糖控制的不好，所以呢我们当时怎么用药都不行，用药不行，后来以后发现他血糖控制不好，找内分泌科把血糖调一调。而且呢，像这种情况的话，它的泪膜也质量也不好啊，泪膜质量不好，我们要睑板腺给它定期做做治疗，可以帮助它那个泪膜，因为我们眼泪表面有脂质成分啊，把那个睑板腺功能疏通以后呢，它那睑板腺的油脂能够好一些。那么最后那个病人很可惜，就是最后我们还给他做了个泪点的栓塞治疗啊，泪点栓塞呢，他就可以把那个泪小点啊，给他加一个这个栓子，让他水啊能够别那么快的流到鼻子里去，因为我们知道眼睛和鼻子中间有一个鼻泪管，它是可以通的。那个水呢，通过这个堵塞呢，可以让在泪液呢能在眼球里面多待一会儿啊。而且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这个泪液质量也会差一些。你要去分析他这个泪膜的成分啊，有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说糖造成了一些这个氧化损伤等等啊，会造成他这个杯状细胞啊等等，有一些这个组织结构功能都会有异常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改善啊，所以这个相对就是比普通的干眼症治起来复杂一些，
1: 嗯，那廖主任说到这儿，其实让我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可能更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卫生，是吧？
0: 主要是用眼的那个习惯，卫生当然很重要，最主要是
1: 我
0: 你，
1: 讲的就是习惯，
0: 对对，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整天都在
1: 我
0: 用，
1: 们现在都在过量呀，
0: 所有
1: 没
0: 的
1: 办
0: 人
1: 法，结
0: 都
1: 束
0: 很
1: 到这儿
0: 难
1: 了，跟我们
0: 避
1: 说
0: 免
1: 说。
0: 这个事儿。对，也许以后，比如说 AI 发展了以后，大家可以少干一点，让电脑帮我们自动生成，可能减轻一点。但现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你想咱们现在这个人用的电子产品，可能像我们老一批的人，他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咱们一个月用的电子产品多，所以那当然我们的眼睛负担很重啊。还有
1: 对，
0: 眼睛麻痹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1: 哦，对，眼
0: 啊，
1: 睛麻
0: 眼睛
1: 痹，
0: 麻痹
1: 嗯，
0: 就是很多老年人啊，大家知道中风啊，突然就中风了，叫就肢体偏瘫啦，或者是那个嘴角就歪了啊，舌头伸不直啊，其实在眼睛里面也会有啊，也会有，他突然一下眼睛就斜了，因为眼睛周围啊，它有6条肌肉，每条肌肉呢后面它都对应的一个脑神经在控制啊，比如说动眼神经，比如说滑车神经、外展神经这些，它控制了眼球的转动，它是通过肌肉啊。那么这个神经呢，它也是因为神经的末梢，它也需要血液供应啊，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这方面就比较差啊。那么这些呢，它一旦出现了问题，它神经不干活了，那你眼睛说必须我往右边转呢？他一个转过去，另外一个没转过去，那不就看东西就双了嘛？啊，眼睛一看就斜出去了，这种是特别多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问啊，有没有糖尿病，首先把血糖控制好，然后用一些改善

0: 微循环的药，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是不做手术的啊，这种大部分通过我们保守治疗都能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但是我们需要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因为这种血供不好啊，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系啊，这些其实治疗起来的话还需要耐心，一般这种病要发病了以后，可能需要3到6个月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但是这是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的啊。
1: 就是说，这种糖尿病造成的面部的眼睛的，不叫面瘫，叫眼瘫吗？就是这样的一种障碍。实际上，我们一般是保守治疗，让他自己慢慢恢复。
0: 对，你不要以为这个病啊，就是一定老年人才发病啊。我们有一个那个病人，他挺年轻的，才40多岁，他突然就眼皮抬不起来了，然后，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心血管病，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啊，年轻化了。啊，糖尿病也年轻化了，这些病它出现了以后，你才40多岁，突然眼睛就抬不起来了，一查，哎，糖尿病，然后呢，发现他这个是不光眼睛抬不起来啊，然后眼皮抬不起来，他眼球也不会往那边转了啊，所以他就会保持一个外斜的状态，看东西是双的啊，有的人他瞳孔都反光，都会迟钝。所以呢，它会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因为他眼跟眼就是不能看到一个方向去，看什么都是双的，下个台阶都害怕踩空了，所以很痛苦。但这种的话呢，我们来讲，往往都是小的毛细血管嘛，我们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这些小的毛细血管的循环啊，它能够重建啊，能够大部分那个神经末梢功能都能恢复过来。像我们中医的针灸就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对这种病人往往建议他可以扎扎针灸啊，刺激一下局部啊穴位的刺激经络的通畅啊，包括那个用一些中药能改善他这个血液循环，那么他好多都有比较理想的效果。
1: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诊，好好接受治疗。通过激光治疗虽然有些副作用，但这是目前比较有效的帮助患者保存视力的方法。在治疗方面，建议大家要多与医生沟通。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详细和您说说如何预防糖尿病眼病。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廖主任，那我们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了吗？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以前呢，我们老年朋友会抱怨说子女回家了都抱着手机，现在变成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看手机比我们
0: 还
1: 中
0: 多。
1: 青年人还厉害。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到底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最主要后果从眼睛角度来讲啊，从眼睛角度来讲，当然你那个光线的刺激，起码它这个白内障、黄斑病变。这是光线直接的刺激，因为我们
1: 就是
0: 很
1: 它
0: 多，
1: 都会造成，就
0: 对，
1: 是加重他们的白内障和
0: 对，
1: 黄斑病变，是吗？
0: 对，因为咱们的光线里面肯定有一些这种短波的，就是相对来讲，像蓝光啊、紫光啊什么这些，肯定是短波高频率的，对眼睛是损害是大一些的啊。你正常情况下人是会规律的眨眼睛的，但是你要是做什么事情特别专注的时候，你就忘了眨眼睛了。我们其实正常人可能2、3秒就会眨一次眼睛，但你特别专注的时候，10到15秒才眨一次眼睛，这个差距很大。我们3秒钟眨一次眼睛，它这个角膜表面，它内膜就重新刷新一次，那么眼睛它就是湿润的。你15秒钟再眨一次眼睛，正常的内膜的破裂时间也就是6到10秒，就10秒钟嘛。你如果要是15秒才眨一次眼睛，那么你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处于一个干燥状态。这个干燥呢，对角膜来讲，它是很不利的，角膜没有液体的这个滋润的话，角膜就会不透明啊，会磨，会很难受的。所以这个眨眼睛呢，是因为看电子产品造成的，它有影响，影
1: 就
0: 响
1: 是
0: 了
1: 我们
0: 它
1: 在
0: 的。
1: 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会忘了眨眼睛，
0: 对，会忘了眨眼睛
1: 所以这个伤害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
0: 对，再然后你这电子产品的话， 你要是直接的影响啊，它倒没有说有什么特别恶劣的后果啊。说青光眼，那刚才说的是暗环境下啊，一般来讲你在明亮的环境下倒是不会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近视眼，我想说的是，如果长期的近距离的看电子产品的话，即使是中老年人，他近视仍然会加重的，仍然会加重。那么加重的话，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出现了啊。你不是高度近视的人，那么他的眼轴还在增长，视网膜还会在变薄，黄斑还会在变性啊。这个也是因为电子产品的因素。
1: 嗯。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哈，就顺便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过多的看电子产品其实对我们的眼睛是有诸多的伤害的。说到这儿，我自己就想请教一下，我最近就觉得眼睛比较干涩，有什么拯救的办法吗？
0: 第一条当然是
1: 少看。
0: 对，少看啊。第二条就是比如说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讲，糖尿病的病人他就末梢神经他功能差，他反应是迟钝的，他会忘了眨眼睛。那么我们看电子产品，他专注的也忘了眨眼睛，这两个因素他会这等于是更加加重的这个状态啊。本来他就不容易想起来眨，然后糖尿病呢他更没感觉了。一般来讲他的角膜干燥以后他会涩痛，会涩痛以后呢他就自己感觉到疼了，他刺激他马上就眨一次眼睛，这样的话他就缓解这个情况。那糖尿病的病人他没感觉，他感觉很迟钝，他涩痛的时候应该，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听说啊，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洗脚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水烫不烫，最后就脚烫伤了，
1: 神经
0: 对，他神经末梢，对，所以是糖尿病的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啊，所以他也是影响眼睛，对干眼症有一个间接的就是更恶化的一个效果啊。
1: 那我们接着说，那这个眼睛干涩，眨眼睛肯定是一个拯救办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不起来眨眼睛。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啊，因为眼睛呢，它的眼泪啊有两个主要成分啊，一个是水，水是从泪腺来的。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可以做按摩啊，这个泪腺的功能，当然跟那个女同志到了这个更年期左右啊，她可能泪腺功能会差一些，这是干眼症在更年期女同志中特别多的这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睑板腺的功能啊，眼睛边缘有很多的睑板腺，那么睑板腺呢会分泌那个泪液里面的油脂成分，这个油脂成分呢，它是把那个水给覆盖了啊，水表面有一层油，它就不容易蒸发掉。就是你这正常情况下，它水放在这滴了一滴，很快它就干了，但是它表面有一层油，它就保护那水，所以这个泪膜泪液的稳定性啊，跟这个睑板腺里面那个脂，就是脂质成分啊，油脂成分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保证那个睑板腺功能的疏通啊，通畅，它里面分泌正常的油脂能够覆盖住这个泪膜，然后呢这个眼泪质量就好一些，它就能够在眼睛表面能多待一会儿。所以我们刚才说6到10秒，那你睑板腺功能差的人，他的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可能只有2-3秒，就等于眨一次眼睛，角膜表面只能够待2-3秒，它就干了。如果你要是好的话呢，脂质成分好，泪液质量好的话，它可以在角膜表面待15秒，那你15秒没眨眼睛，它也能够勉强够用。但如果你要是只能待3秒，然后你又15秒再眨一次眼睛，那你岂不有12秒的时间角膜属于干燥状态，这样就非常难受了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睑板腺的功能，可不可以做一些治疗呢？
0: 对，睑板腺功能是可以做的，检查起来非常方便啊，拿个液晶显微镜非常好的就能够看。然后呢，如果发现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按摩啊、热敷啊，可以帮助他把那个睑板腺功能疏通起来，让他能够顺利的排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油脂啊。其实这种干眼症的病人比这种单纯的泪液不足型的这种干眼症的病人更多啊。临床上可能有70-80%的是这种跟睑板腺油脂不够造成的这种干眼啊，这个是更占主流的。
1: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因为我们比如说觉得眼睛干涩，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一个是我们点一点人工泪液的眼药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做一点热敷按摩，是不是有帮助呢？
0: 有帮助。做热敷的时候可以增加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然后让他这个肋线啊、肩膀线啊，他能够更加活跃一些，能够干更多的活啊。这样的话能增加这个肋液的量和它的质量。
1: 因为市场上有很多就是蒸汽眼罩，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那种蒸汽眼罩对于我们这些眼睛干涩的人是不是有帮助呢？
0: 确实是有帮助
1: 啊，
0: 对，大部分这种还是有帮助的。一个它起到保湿作用，第二个呢，它这个可以刺激这个泪腺和睑板腺的一个功能，让它更好啊。然后我们特别简单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就说一杯热水都可以解决问题啊，
1: 就用那水蒸气，
0: 对，水蒸气也可以帮助。但里面如果要加一些比如说中药啊，我们有一些这种疏风清热的中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药，它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啊。
1: 嗯，能不能举举例子？比如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用茶水来熏眼睛就很舒服，但我其实不知道这里面的原理在哪儿。
0: 我们知道本身它这个茶呢，就在中医里面是一个清热的功效的啊，它有这个功效。另外呢，它这个水蒸气是温热的啊，它也会促进改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
1: 嗯，
0: 那么如果要中药的话，像我们用一些这种像玫瑰花呀、像菊花啊、桑叶啊等等啊这些，它有这种疏风清热的效果啊。就是尤其是有些中药，它也是有很强的这种挥发性的一些药用成分在里头的啊，它可以帮助去刺激这个睑板腺的功能。
1: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对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说情况就更严重了，所以要尽可能控制自己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保护眼睛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控制。今天关于防治糖尿病眼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控制好血糖，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对听力下降不是很敏感，明天节目和您说说这些您想不到的原因会让听力下降。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四爷蒋平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边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

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您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您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您饶命啊。呵，花蝴蝶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侄子您饶命啊。呵，我还降辈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调动了内功，运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了浑身这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心里边有底。蒋四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的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啪啪啪啪一劲儿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儿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你别管，这鞭子啪啪啪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呐，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我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寿诞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星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儿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儿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呢。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干嘛不是东西啊？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着他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降辈儿。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寿诞之日，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大哥，您要。

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您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儿来？”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哎呀，花蝴蝶说：“没有。”好，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布招牌那竹竿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这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劲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那个要饭棍子，梆，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走吧。哎呀，谢谢您，您把绑绳给我松开，给我松开，给你松开。可是他把这个布招牌这个竹竿子使劲这么一蹲的功夫，这竹竿子里头啊有蒋平的那分水峨眉点钢刺，一对兵器，他输到这里头了。咱说当初蒋爷把这两件兵器塞到里边之后，堵头那个地方搞了个纸团，把它塞得紧紧的，塞在那儿了。可是他拿着这个东西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个纸团本身有伸缩性，你要不使劲蹲还没问题。可是今天花蝴蝶使劲往地下这么一蹲，这分水点钢刺由打里边就出来了，露出个头来。这个东西一出来，那个纸团就滚出来了。花蝴蝶低头往下边一看，耶，这里边还有东西呀！花蝴蝶马上把这个纸团就扔到旁边了，哗啦一抖了，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掉到地下了。这一看，花蝴蝶当时把这个东西就捡起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这回可露了馅了，这对兵器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你的？啊！我问你，你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带这对兵器干什么？蒋四爷在那一瞧，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这峨眉刺还惹了麻烦了。但是蒋四爷遇事不慌，非常沉着。怎么着？这玩意儿你说怎么着？花蝴蝶说：“这个玩意儿可能在三塔观那天晚上，把我后背划一道口子，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拿它划的我？”蒋平说：“谁划你了？这个东西你没看我装到那竹竿里头吗？我都怕人家看见。跟您说呀，我空行一个人，四海为家，到处算卦。我没有家小，没有儿女。我自个儿一死，没人报官的话，我就得臭了烂喽。我自个儿对自个儿的命，我珍贵着呢，我不得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吗？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我也得有点兵器呀。我不会什么别的兵器，你说拿个刀、拿个剑，我往哪儿搁呀？那玩意也显眼，别人一看见都以为我怎么着了呢？我就用这么个短兵器。”我把它塞到这竹竿子里头，下边再堵上，本来是谁也看不着的事儿，结果今儿个您给我这么一蹲，给我蹲出来了。你说这个玩意儿犯什么歹呀？啊，我们这个老道虽然是出家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就是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
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了。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贤弟，这个东西呀，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呐，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了。”花蝴蝶说：“不行，大哥，你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个小子有来头，我一看他这就是兵器，我就又想起来了。”邓车说：“你想起什么来了？”花蝴蝶说：“我就想起来，在太岁庄那天晚上，马刚被人家把脑袋砍掉了，当时房上又跳下人来，好像有一个人手里边使的就是这对兵器，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邓车说：“你看准了吗？”花蝴蝶说：“我虽然没看准，但是我敢断言，没错，就是他。这两宗事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你从来没犯过案，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说，你到底是从哪来？”这花蝴蝶把这鞭子又捡起来，鞭子捡起来照着蒋平，啪又一鞭子，啪又一鞭子。这邓车一看呢，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了。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您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哦，人家给你算卦算得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邓车转身出来了，在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车一转身又回来了：“贤弟，贤弟，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置什么气呀？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咱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您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天师。”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花爷上上面喝酒去。哎，这王信和天池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两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花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他。”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耷拉脑袋，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他。”“是，您去吧，您去吧。”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在那饮酒，在那祝寿。这儿王信、天石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就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叫王信。”“您呢？”“我姓田，叫田石。”“哎，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田石就冲这名，您二位呀，这运气也都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

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写个字儿，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儿，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您写的这个字儿，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儿

哎，是吗？对，您还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儿，家里边正给我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江平怎么样？怎么样？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姓田的提起笔来就写了个田，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儿，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儿，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儿，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吧，就这个意思。啊，道爷，您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正因为我有两下子，说实话，所以才挨了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方屋里边，都在那儿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儿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呀、啊，多余在这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扣，我自个儿解都解不开。您二位干脆就上上房屋啊，您去喝酒去。”这俩人一听，我们俩呀没资格到上房屋去，我们是下边的仆人，我们得上那个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令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呐，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呀？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带喝，什么事儿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那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这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喽？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今儿个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弄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这也不是邓爷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使两个人一听，我说道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就在这老实待着，哪儿也别去啊！我们俩到那屋喝点酒就回来。蒋平说：“你们就去吧，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跟着这个人就到东配房屋里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可就剩着蒋平一个人了。蒋平自己在这屋里坐着，心想：“嘿，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嘛？啊，该来了。”刚刚想到这儿，就看那个房门轻轻的一开，由打外边转身形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呐、啊，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说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他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是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儿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侠欧阳春探背膀，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

0: 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北夏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个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着丁兆慧。丁兆慧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地儿。北侠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房门。蒋平腾楞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们，谁也别跑！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占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把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为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里。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寿的人没关系，你们谁也别动。我们今天就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也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往外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明白？蒋平一说这句话，当时坐在正面的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他打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道跟他过去有前怨有宿仇，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官军都到了，都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那边李七手中拿着双刀，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包围了，不能动。这怎么办？这个时候，二爷韩章身背后蹬出一条绳子来，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他能束手就擒吗？花蝴蝶心中想：困兽犹斗，到这功夫，我不能让你们老实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上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抄起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过去了。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在吃饭的一个人脑袋上，这随礼的没留神，这碗汤往脑袋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等等，众位，谁也别慌，谁也别动。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名？”蒋平。听他一说这句话，蒋平就说了：“我姓张，叫张弛，我是官府中的仁和县的。哦，那位呢？”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阳春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啊，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一笑：“我叫欧阳春。”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北侠欧阳春这口刀太出众了，这口刀它比别的一般的刀显得宽，这个刀比一般的刀还显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侠欧阳春那一刀。刀削双边，砍断头颅，那一刀不是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给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畔边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扑哧，咕噜一声，那脑袋就掉了。
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人的手下，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欧阳春号称北侠客，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差办案来。欧阳春这一报名字，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说到这里，旁边的丁兆慧手中一摆单刀，甭问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看事情不妙，伸手把这铁弹弓就掏出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兜囊里边一把就抓出了好几个铁弹门，夹到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啪抖手就是一弹弓。这一弹弓先奔的是丁兆慧，丁兆慧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啪啪啪啪。这弹门往这一打，北侠欧阳春就把这口七宝刀拿起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周，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把这桌子菜周翻了个。他回身把这一对巨齿飞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子后边就是那病太岁张华，这三个人是一条线儿一样，身后是个窗户，嘡的一脚踹开后窗户，又打后窗户就窜出。

井后头就是他们家一个佛堂，没想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佛堂。这个佛教要不说深入人心呢，好人也修佛堂，坏人也修佛堂，不管什么人都在那拜佛，所求保佑的内容不同而已。可是到这个佛堂这儿，他们蹭蹭蹭进去，一进佛堂，众人随后也跟过来了，跟到佛堂门口这儿，往佛堂后边一绕，一看后边没窗户。左右也没有窗户，大家伙的包围，把这佛堂就给包围住了。包围住之后，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出来吧，几位，这个地方保存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恶人。快点出来！丁兆慧手中拿着刀，我告诉你，发昏当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这屋子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慧是干嘛呀？死磨硬泡，想在里边挨蹭时间。嘡的一脚，丁兆慧把门给踹开了。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张供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佛像。供桌上边有香炉，这香炉里边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焚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啪，把这供桌帘一掀。一看底下也没有人，跑哪儿去了？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刺，当当当当当当当，挨个那么一敲，敲到当间这个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砖抠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边一扎，往前一挑，这盖儿就起来了。一看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几个小子跑了。”欧阳春说：“咱们下去，看看这地道里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由打这供桌底下就下了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儿，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由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子外头了。官军不是把他的宅子都给包围了吗？他们已经出离了包围圈儿，走了，上哪儿去？不知道了，哎呦，蒋平说：“我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还有这么个心眼儿。他们家盖房子、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心肠，随时准备着逃跑。这怎么办？”蒋平马上翻回身来，跟大家又回到了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可这个原来这些个送礼的人呢，有的想逃跑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说了：“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意，带着官军，咱就上霸王庄。他们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实际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真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撒腿如。

0: 乌飞呀，直奔霸王庄马强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庄墙的，整个庄子有围子墙，这围子墙修得有1丈多高，围子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4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户，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光是有这个，这庄子里边连澡堂子、连妓院都有。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制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给贤士们修的。花蝴蝶，这身上还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在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那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管他叫马王爷。马王爷三只眼最厉害呀，这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在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刻的马强正在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品着茶呢，撇着拉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怎么回来了？邓车说：“别提了，我这生日啊，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呀？谁搅我的局？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马强说：“我听说过这花蝴蝶，怎么了？花蝴蝶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刚一开局，人家官府中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了。幸亏我那后院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仨人都被人家给抓住了。马王爷，这回您可得帮忙。我们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车：“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没有？”他们没跟来。我们跑得很快，他们不知道我那屋子里边有地道。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哦，那这个花蝴蝶呢，就在外边等着您呢。他呀，身上还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是吗？快点，拿来我看。花蝴蝶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见马强，别的话没说，先把身上这封信套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给我瞧瞧。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瓤，打开一看，上边写着呢：“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万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给您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此话怎讲？”花蝴蝶说：“二爷，这封信写完了，我揣到身上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一个自称是妖怪的，戴着面具跟大爷动手， 结果那一刀砍断双鞭，砍掉了头颅，大爷他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含着泪，怎么，我大哥他死了？对呀，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堡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呐。”马强一听，好啊，这个欧阳春，我跟你势不两立。二爷，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你就放心吧。我这个地方可不同于太岁庄，也不同于邓家堡。我四下庄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把这门开开，有过往的百姓往这儿走，他有住到店房里边，我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爷您这比较保靠，所以大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吧，情绪好像就平静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您得露露文，会武的您得现现武。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儿，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待呀。招贤馆里边已经有几位了，我领你们跟大伙儿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冲就跟着马强，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这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儿。花蝴蝶进来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诸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儿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叫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 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吗？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儿。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呐，你得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个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当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14、15岁。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爪髻呀，一边一个，那叫日月爪髻。每个爪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跟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方脸儿，带着圆乎乎的。说长方脸圆乎乎的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瓜子脸呐。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呀？我是花蝴蝶呀！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捉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还得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呐，也不能出来这么一个孩牙子，这不小瞧我吗？花蝴蝶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儿。这个小孩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小单刀，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冲着花蝴蝶和这马强一报案：“怎么样？我跟他走一趟。”马强一瞧，你跟他比试？对呀，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马庄主，就让他跟我比武吗？马强说：“是啊，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马强说：“他15了。”他叫什么名字？马强说：“他叫爱虎。”哦，您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呀？”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是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了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哈哈哈哈。花冲， 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马强说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侠客，够侠客的身份。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这剑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嘿，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情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马强说：“对了。”您跟他比武一点儿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上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哦，花蝴蝶说：“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座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侠。”花蝴蝶称这爱小侠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儿，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他瞎么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瞅了瞅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

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的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

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双脚、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

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他关注。你可以主动的去关注他。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的去关注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再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他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友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慢跑可以提高吸氧力，轻松的慢跑可以增强呼吸功能，提高肺活量。慢跑也是有氧运动，老人可以通过慢跑提高自己的吸氧能力，使心肌增强增厚，具有锻炼心脏、保护心脏的作用。经常进行慢跑锻炼的老人，最大吸氧量不仅显著高于不锻炼的同龄人，而且还高于参加一般性锻炼的老年人。这是因为慢跑改善了老年人的心肌营养，使得心肌发达，功能提高。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唐代养生家孙思邈这样说过，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这位老寿星主张人应当在有饥饿感的时候进食，但他也不提倡过于饥饿时再进食，同时也强调食不可过饱。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定量、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而不是暴饮暴食。您可以每餐少吃一些食物，七八分饱，定时进餐，长期坚持，有助于保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您的健康一定会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食物有五色，五色养五脏。红色食物养心，包含番茄、红苹果、山楂等，抗氧化性比较强，能增强心脏和气血功能。黄色食物养脾，包含黄豆、香蕉等，富含维生素 A 等营养素，能够保护胃肠道。绿色食物养肝，包含韭菜、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白色食物养肺，包含米面粮食、梨、白萝卜等，有补肺益气的功效。黑色食物养肾，包含黑豆、黑米等深色的谷类食物，以及黑芝麻、海带等等，富含抗氧化成分，有一定的补肾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一日三餐的时间呀，应该相对规律，在日常饮食中还要注意食物种类的多样化，保证各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比如每天摄入适量的含优质蛋白质的肉、蛋、奶等食物，经常吃一些海鱼等海产品和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肝、血豆腐等。另外，老年朋友的饮食呢，也要尽量的做到粗细荤素搭配，两餐之间可以吃一点水果或酸奶做加餐。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茶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饮，夏天喝茶对身体益处多多，但是喝茶也是有禁忌的，希子就给您详细说说。一忌空腹喝茶，茶叶中的鞣酸等物质会伤脾胃。二忌饮烫茶，茶汤过烫是食道癌的高危因素。三忌饮冷茶，冷茶容易寒滞聚痰伤阳气。四忌饭前饭后马上饮茶，茶水会冲淡胃酸，茶中的鞣酸会影响消化。最后，希子还要提醒您，茶叶再好也要适量喝，过浓的茶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了年纪，听力下降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当心突发性耳聋，及时治疗可以逆转。这些慢性疾病还会加速听力下降。

0: 下降。明一点通告诉您要管理好慢性疾病，保护听力从生活细节做起，大夫敲重点教您小妙招。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觉得年纪大了，听力下降是正常的事情，并不当回事儿。但其实如果不弄清听力下降的原因就置之不理，很可能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甚至可能忽略了身体疾病的报警信号。先来听听程先生的经历。
4: 68岁的程先生在家看电视时，突然左耳听不见，伴随着嗡嗡耳鸣。发病当天下午到医院就诊，他说前一晚熬夜打牌，早上起床头晕没当回事，中午起身瞬间耳朵闷堵，之后左耳几乎听不到声音，还一直响。程先生既往有高血压10年病史，平时吃药也不太规律，最近血压偏高。医生检查发现他外耳道干净，鼓膜也没有破损，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他重度听力下降。医生结合症状、病史、检查综合判断，程先生左耳发生了重度突发性耳聋，让程先生立刻住院进行治疗。还好经过及时治疗，程先生的听力基本恢复了。
0: 突发性耳聋特别强调黄金治疗期，及时治疗有可能恢复听力，如果拖延了时间，就容易造成永久听力受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老年性耳聋以及应对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刘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耳鸣、耳聋、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疾病的治疗。

0: 欢迎刘静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大家好，我是西院院耳鼻喉科的刘静医生，很高兴今天在电波里边跟大家一起相遇。
0: 那我想先问一下刘静主任，我们听力下降到底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1: 这个听力下降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症状，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以听力下降为主，有更多的时候可能这个听力下降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疾病的一个共有症状之一。那么在这个以听力下降为主的这些疾病当中，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耳科的疾病当中，你们说最常见的外耳的疾病引起来的听力下降，那您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很常见的，你像这个比如说叮咛栓塞，对吧，叮咛栓塞的引起的听力下降就真的很常见很常见。但是你知道在临床很多人是把它当成我上火了，然后我就吃一点点什么什么去火的药，我们的这个龙胆泻肝这个当归龙会实际上在临床用的还挺多的，就很多人在吃这些去火，包括黄连上清等等。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比如说这个叮咛栓塞引起了听力下降，这个你只要把它去掉就完了，对吧？然后这是外耳的疾病引起来的，包括外耳道炎啊、湿疹啊什么，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听力的下降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往里边，比如中耳的问题，中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鼓膜的一个炎症，中耳的一个炎症，对吧？包括这个中耳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因为中耳炎可能引发一个，比如说这个胆汁瘤的一些问题，对吧？还有听骨链固定的问题，还有等等很多很多的中耳的病变，也可能会引起听力下降。但这种中耳的听力下降，它往往表现的就是那种我们是基本是一个传导性的耳聋，或者是时间久的话，可能表现是一个混合性的一种耳聋。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临床比较常见的，还有我们在临床最大头的一部分，大概就是跟内耳病变以及听神经或者说这个中枢病变相关的这种听力的一种下降，你比如说大家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的问题，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突聋的病人，因为以前的时候大概还是就是说这个中年以上可能更多见一些突聋的病人，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实际上是越来越低龄化。那么我昨天还看了一个13岁的一个孩子，然后有一只耳朵就是先天就不好，就是听力一点没有，然后这次的话又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那个左耳的听力下降。那么
0: 就另外一只耳朵，
1: 对那个耳朵，然后听力下降的很重的一个程度，然后基本上就是在80分贝以上，然后又用了各种治疗，就是这个效果不好，所以昨天到我们那去就诊的一种情况。所以就是突聋在临床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听力的下降，可能还会伴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眩晕的问题，对吧？比如说耳鸣的问题等等，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像你比如说这个很常见的一个病，就是这种我们叫这个梅尼尔，对吧？美尼埃病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他的表现往往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听力下降，有这个耳鸣，有听力下降，然后同时有眩晕，而且他是以眩晕为主的，那么会伴有这个听力下降。那么无论他的眩晕还是他的这个听力下降，那么他往往是一种波动性的，所以他在最初的时候可能表现是一个我们叫感应神经性的这种耳聋。那么但是随着就是病程的延长，你们会发现它的这种波动性就没有了，然后它就开始出现一种持续性的一种听力的一种下降，这个是跟这个美尼尔有关的。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疾病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听力的一种下降。那么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耳部的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至于其他那些疾病，什么高血压，什么我们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其他一些颈椎等等不好引起来的，这种也会有一些听力下降一些问题。全身性的疾病包括贫血、耳鸣、听力下降等等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原因特别多。
0: 所以刘主任概括了以后呢，我们还是要说这句话啊，出现听力下降咱们还是要及早就诊，别觉得我年龄大了听力下降是正常的，因为其实很多原因可能我们找到病因以后都能够治好。刘主任首先为大家介绍听力下降的多种原因，有些是耳朵本身的问题，也有些是因身体其他疾病引起的，但无论什么原因出现症状都要及早就诊，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刘静带您警惕突发性耳聋，以及告诉您应对方法。然后我觉得特别想说的就是突发性耳聋这件事儿。那我确实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突发性耳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一只耳朵就听不见了呢？
1: 对，这个突聋我们现在就真的是我们看到的病人越来越多，然后低龄化越来越明显，然后这个你像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经常看到就10岁以下的孩子出现突聋，然后我现在就这几天在门诊就看了好几个就10岁左右的孩子，然后就出现一个突聋，而且这种突聋往往是这种就是比较重的那种突聋，因为它伴有眩晕嘛，就是往往程度比较重，然后这个各种治疗以后效果不好，那么最后没办法，然后再去看中医的这种情况。然后所以这个突聋是一个什么？突聋的全名叫特发性突发性耳聋，
0: 特发性
1: 突发性
0: 就是
1: 对，就是原因不清楚的，
0: 没原因的突然就
1: 对，
0: 是一只耳朵吗？
1: 多数是一只耳朵，
0: 耳朵
1: 有少数人，有极少数的人会表现是一个双耳的突发性耳聋。双耳的突发性耳聋，我们在临床就是这个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呢，这种病往往是跟他一些基础病有关系，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的问题等等。我们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一个现在是有70岁了，差不多啊。这个病人在好几年前呢是一个突发双耳的听力下降，而且他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听力下降。那么这种病人的他当时还有伴有就是剧烈的眩晕，而且他非常有意思，他的眩晕是一种持续性的。然后这个病人他就是当时也是就是他在发病2个月之后还能是一种晕的状态，走路不稳，然后整个的状态听力肯定没有恢复。然后这个病人后来就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已经是2个多月以后了，所以这个病人当时我们想的就是还是用针灸啊，用中药啊，开一些膏方来帮他解决一下，看能不能快速缓解。最后发现我们也给他用上这个治疗以后，发现他的这个晕的这种情况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缓解，以前走路是那种不平的感觉，现在就很快就发现他的晕就好很多了。但他听力有了一点提升，但是呢就我说了特发性的原因不明的可能还是很困难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前几天还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其实也很久，这个病人他是有一种血管炎的一种表现，然后他前边就是已经有好多年了，大概有8-9年的样子，然后前面用了好多年的激素，然后他的听力也是2个耳朵听力比较严重的下降，然后这个同时又有这种言语识别率的下降。所谓的言语识别率下降，病人会表现什么呢？就是我能听到声音，但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所以这种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见的病人也挺多的，尤其是老年人。你看他经常会告诉你，跟他说完话以后，他说啊，你再说一遍，你说他听到了没有？他听到声音了，但是不知道你说的啥，所以你需要再说一遍。当你的这种你跟他说话的这种声音大到一定程度，超过他能感知的那种阈值之后，他才能听到你的声音。所以你觉得他是一种耳聋，是耳聋吗？不一定，可能还他有一个言语识别率下降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是就是这种双耳的这种往往表现成这样，就是突聋里边哈。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绝大部分病人他会表现
0: 是
1: 一个单耳的听力下降，对，单耳的一个听力的一个下降。那么程度的话可能跟他这个会表现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往往程度比较重的那些突发性耳聋的患者，他会伴有比较明显的一种眩晕的状态。那么这种病人往往我们看到就是说伴有眩晕，同时又这种全聋的状态，就听力损失大于80到90分贝的这种状态下，那么他的恢复的程度要比那种轻的那种突聋的患者恢复的可能要差一些。所以这个突聋在临床真的是太常见了。
0: 那我们就来说说我好好的突然间发现了我一个耳朵听不见了。首先我先问一下，一个耳朵听不见容易发现吗？
1: 看
0: 是不是有些人发现不了啊？
1: 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一些伴发症状。如果说还要跟年龄有关系，有的比如说很小的孩子，我们看他有些孩子他是发现不了的， 因为家长也没注意，然后但是他有一个耳朵听力下降的时候，好像表现得还好，所以往往是会跟年龄的问题，比如说小的孩子大概发现不了。对于这种发现不了听力下降的这种，如果一个耳朵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发现不了。但是如果是他伴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耳鸣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单耳听力下降，他病人往往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平衡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觉得走路有点高低不平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么就说有点头晕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会容易引起重视。对于成年人来讲，就是说如果单耳听力下降的话，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发现的，因为单耳的听力下降往往会伴随着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他自己不能很准确的判断声音的来源，当你在他某个方向说话，他找不到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大概或者说后边有喊你，有人喊你，那一会儿在你右后，在你左后呢，对吧？但如果是只剩一个单耳听力的时候，大概他能听到有声音叫他，但很难很准确的定位他是在右后，他是在左后，这个是可以的。
0: 所以我们其实双耳听力是有一个帮助我们定位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1: 对，
0: 如果这个功能丧失了，那我们其实是要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
1: 对，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0: 然后还有些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早一点发现，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听力下降呢？
1: 如果是一个就是这种情况，大概他自己可能很难发现，就是一个成年人他发现他这个听力下降，单耳的听力下降可能会难一点。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他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大概发现他怎么老给你把这一个耳朵好耳朵放在你面前听声音。如果一旦是就是正常交流的时候，如果是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概你看我们面对面很好，但如果他一旦把一边脸侧给你的时候，大概你就要高度怀疑这个病人他的有一侧耳朵听力是不好的。所以这也是锻炼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那种就是这种望诊的能力，就是当病人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你看到他失去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所有的表象背后都有他内在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包括你同事也好什么也好，你看他怎么老给你这个牙听的时候，保证他那个耳朵是有问题的。
0: 但是我们说突发性耳聋，它是一个耳朵渐进的下降，还是说一个耳朵突然间就听不见了呢？
1: 突发性耳聋，那么它一定是突发的，通常情况下大概在72小时之内，它那个患耳的听力下降就应该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跟以前比大概一定要下降相邻的三个频率也好，两个频率也好，其实一定是要下降超过20到30个分贝。那么不是说就是说这个突聋一定是就是说下降的很重，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轻度的听力下降，比如说他听力可能就下降的像个10几20个分贝，那么他也会对他有影响，尤其是对就是这个比如说中低频的这种听力下降的时候，你下降5个分贝，其实就已经影响到他的就是这个交流了，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同样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如果是他的语频就语言频率，我们平时讲话用到的频率有提升5个分贝的时候，其实病人是可以很明显的觉到我好像听到了一些声音了，这个是有比较明显变化的，就是重要的是在他的那个哪一部分频率。
0: 我听说突发性耳聋是需要尽早就诊的，所以我就特别想能够多找到一些方法帮助大家，如果发现一个耳朵有听力下降或者有突发性耳聋，我们能早一点发现。
1: 是的是的，就是你如果一旦发现了一些这个听力下降就是突聋的这种情况也好，那么一定是建议是及时去治疗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你尽早的这种治疗还是更有助于它的恢复。这个就有点像你比如说有像一些这个脑卒中啊，对吧，然后可能它有一个溶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急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其实对于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你治疗的早治疗的好，那么它通常情况下要比你很久以后再治疗可能要好很多。
0: 那这个时间窗有多少呢？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脑中风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几个小时，那如果突发性耳聋，比如说我半夜突然发现我好像这个耳朵听不见了，那我是马上去看急诊还是我明天一早就去看呢？还是说我过两天等我孩子子女从外地回来再陪我去看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当您发现如果是一个突聋，的的确是一个突聋，就是突然出现听力下降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您可以直接去看急诊 啊，如果说就是说，哎呀，实在是就你看，我今天晚上觉得他耳朵聋了，我实在在我又走不了或怎么着的时候，您拖到明天来看也还好。我们不太像这种脑卒中那样，就是说有那么严格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因为这个耳聋这个疾病还是跟那些这个脑卒中什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这地方。
0: 嗯嗯，但是就不建议您说您再给外地的子女打电话等他过来，那就拖好几天，那这种其实是不建议了，是吧？
1: 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做到去看病嘛，对吧？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就想听听刘主任怎么治疗突发性耳聋了。
1: 嗯。我们对于突发性耳聋的患者来讲，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说，一方面，那么有些病人他可能是要按照这个西医的指南来治疗的，包括扩张血管药、营养神经药等等这样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可能都可以用上去。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看到我们是用针灸加中药，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这个非药物的治疗了，然后来解决这个耳聋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临床大概比如说一个患者那么来了以后，我们要看他是属于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比如说这边他表现是肝火还是心火，还是有痰还是有瘀，那么这个大概就给他用一些这个中药，同时用针灸的方法来加强一个就是通络的一个治疗。我们看到也还好，比如说我前几天然后有一个病人，然后是外地的一个患者，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工作比较累，特别累，然后就开始出现了突发的单耳的一个听力下降。然后这个病人的话，当时他是那个然后各种的治疗很及时，因为医疗条件很好，然后各种的治疗很及时，就要发现，哎，他的症状缓解的不好，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看中医，然后就从外

0: 激素，包括一些溶栓的等等，全部用掉了。但是呢，就是他听力恢复的不好。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脱聋不见得就是全看西医，但是看看中医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同样就是说，对于这个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对所有的疾病都不能说我就能治好或怎么着，每个人都有例外，每个人都有治得好的，每个人都有治得不好的这种情况。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说，你看这个病人他是过了所谓的治疗黄金期了，一定是过了，那么他的时间就已经很也有3周到4周以上了，但是同样看到也有疗效。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就是固守着说我就是2-3周治疗2-3周，然后后边没效我就不治了。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我们可以去试试多种方法。就像我们说这个治病，我们就有时候跟大家举例子嘛，觉得治病嘛其实就像吃饭一样。那么我是要追求好的疗效，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疗效不一定哦。不一定是西医，也不一定是中医，不一定是针灸，也不一定是中药，对吧？那么就像我要去吃饭，你说你要吃满汉全席，对吧？那我就愿意吃素，他可能就愿意吃荤素搭配的那种，你说他哪个好？没关系啊，他最后就是他只要吃饱了就 OK。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尤其是当你用一种方法治疗不好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考虑试试换一个口味，换一种治疗方法，也可能就是哎花就开了。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那位患者朋友他规范的治疗其实不是没有效果，但是他关键那个节点没有打开，我们通过针刺把他给激活了。
0: 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大概就是很难你去给他一个界定的一个很难界定的一种情况。因为像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为针灸嘛，我们一直觉得针灸是很神奇的，当然中药也很神奇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的病人大概给他用点药，他也很多症状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对于这个针灸来讲，实际上就是说它有特别好的一个通的一个作用。其实大概就是这儿大概就说到就是这个治疗的方面的话，大概其实我们就得反过头再看为什么会长病。不仅是耳聋，不仅是脱聋，不仅是其他的，包括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血压的也好，包括糖尿病也好，我们也在临床也能够看到，就是有的人可能，他用着治疗以后，发现他的降压可以不用吃了，对吧？可以，他可能这个血糖可能就 OK， 就好像就降下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疾病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的那个样子的，那么。我们拥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不可预测，不可完全预测，精准预测的这么一具身体，所以当这个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相信可以用指定的唯一的或唯二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吗？大概我觉得可能就是允许大家去尝试，允许大家去尝试。
1: 那这里其实我想问刘主任，就是在您这么多年治疗突发性耳聋的这样的门诊当中啊，我想问问，当然我们说特发性的突发性耳聋，我们说是找不到原因，但实际上就是这些患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突发性耳聋的一些原因存在，就是您觉得哪些人群，比如说有哪些身体疾病的，或者是什么熬夜的、劳累的，还是什么样的人群更可能出现这个突发性耳聋呢？
0: 这个其实就是说，所谓特发指的它的原因机理不明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在临床还是有一些可能的原因存在。您比如说对于脱聋的这种患者，那么有很多可能近期会有一个比如说这个病毒性这个感染的一种性，比如说感冒，对吧？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扎塞。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风疹啊、疱疹啊等等，这样一些就是跟病毒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些这个感染史，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大概可能跟他的就是说这个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包括血压的一个波动，包括一个熬夜啊等等这样情况有关系。还有些人，大概你可能看到好像还好，但是呢，他可能实际上本身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过敏体质。那么这种过敏体质的时候，就是他会有一些变态反应性的基础在这里边。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就这些病人大概你要去给他找原因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或一或二的可能都会找得到。所以在这治疗的时候，对脱聋的患者治疗的时候，大概你可能在这些方面一定要给就从生活方面一定要病人去调养。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说了，就是说你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你身体的正气出了问题。

0: 体不能抵抗了，那么这样的话会出现一种问题。所以就是各种养正气的这种办法，那么包括我们生活的问题，包括我们说用点药的问题，包括我们用针灸，包括我们用其他所有的方法问题，只要你把这个正气扶起来了，只要你这个节点通了，你真的是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很多人他是可以恢复健康的。其实为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医比较好玩比较神奇的地方，大家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内经里边第一条嘛，这个第一篇里边开篇里边就说上古之人说这个年逾百岁而动作不衰，在那种古老的年代，然后他怎么能做到说这个是吧，我能年逾百岁而动作不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做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内经里边跟我们说法阴阳合于术数，是吧，就知道者法阴阳合于术数，然后是不忘坐牢的一种状态，是因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恢复的是你的正气，保养你正气，当你正气充足的时候，第一不得病，第二得了病以后很容易好，然后你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在临床现在也经常能够看到90多的老人，您这样他们来了以后是那种耳不聋也不花，然后动作非常灵活，能够生活自己照顾自己的那种状态，那帮人他真的就是这些长寿者健康，我说他们是健康长寿者。然后他们有没有基础病？有，但那些基础病并不足以影响他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大概我们期待的一种状态啊。
1: 我觉得刘主任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现在人最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怎么养护好我们的正气。
0: 对，
1: 其实可能大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只是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头等重要的位置。
0: 有时候很难抵御住，就是说各种的诱惑，美食也好，然后这个稍微放肆也好，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自制力还是有问题，然后可能很难抵御住这样的一些诱惑。但是实际上大概就是说你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里边，大概你稍微的这个让自己去比如吃点好吃的，然后稍微熬夜，偶尔的熬夜，但是你的心态调整好，然后大概也还好，
1: 也不要太焦虑哈，可能这个心情舒畅也是保持我们气血通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了突发性耳聋及应对方法。我们知道虽然突发性耳聋很难找到确切原因，但还是有一些可能的原因，比如感染，比如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听力下降的原因很多，有些与身体疾病相关。接下来名医一点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刘静跟您详细说说听力下降与身体疾病的关系。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临床看到很多老年人他们的这个病程都比较长，我说病程比较长，大概就跟大概比如说从40-50岁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听力下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就是40-50岁的男性女性，我们然后出现听力下降，那么这时候就是一定要及早的发现自己听力的下降。那么怎么来发现这个听力的下降？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跟年龄相关的这种听力下降，往往它会表现的一个就是可能伴有不同程度的言语识别率的一个下降。然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过，就是说他会听到声音，但是呢需要你去重复，当你声音小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重复一下，为啥重复呀？其实他听到了但没听清楚，没听懂。然后这时候就是当你出现这种需要别人，尤其是声音稍微小一点需要别人重复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一定要关注，那么听力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大概建议就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包括无论是中药

0: 好，西药也好，其他的一些方法也好，包括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给大家提供的，比如说站桩、打坐或者太极拳等等，这些这个八段锦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在调整我们的机体，实际上让它气血运行的更通畅一些。当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气血运行通畅的时候，很多东西它是可以会慢慢它是有缓解的。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大家很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眼睛的干涩不舒服，觉得眼睛花，看东西好像有点模糊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没有说做动作，你就在那安安静静坐一会儿，你也不用想，你也啥也不用干，你就坐在那地方非常简单的冥想一下，你会发现当你睁开眼的时候时间可以很短，一分钟两分钟，但你会发现睁开眼睛，哎呀，我的眼睛亮了很多，这个是用你休息能解释吗？我觉得不够。
1: 不是单纯的休息，其实是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气血运行更顺畅，
0: 对，
1: 所以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这些精微的地方，比如眼睛啊，我们的耳朵呀。
0: 没错，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老天爷给了我们一副非常完美的身体，然后就给了我们一种强大的自愈能力，然后自愈能力就是我们的正气，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来讲，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及时去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我们像什么这个局部的一个自我保健这种按摩呀，包括什么明天骨啊，这个搓耳廓呀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可以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当你出现一个发现听力下降的时候，还是建议就是及时要去医院里去做个检查，看你是属于什么情况的。那你是因为比如说这个耳蜗的毛细胞功能下降，那么这个是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还好，所以大概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有一些办法来帮助我们判断你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引起来的，那么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是对的，一定要让你的听力尽可能的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嘛。
1: 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检查眼睛可能早期发现糖尿病，那我们如果发现听力下降了，有可能我们更早的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吗？
0: 能啊。你比如说就是如果一个病人他还好，我说的还好是他平时还好，身体什么也还好，但是他只在不该出现耳聋的时候，那么他出现了听力下降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高度怀疑他有一些基础病在这里边啊，包括血压血糖的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是有，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就可以通过这个又发现，哎，他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系统的问题，包括这个血压血糖的问题，包括他颈椎的问题等等，因为但凡他出现这个耳聋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只有耳聋的表只有耳聋的症状，他一定还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但这里边大概他可能就很难，就是如果这个人比较这种这个 open， 可能就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大概他可能就可以你去看看他会有一些一定有一些其他症状，包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概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他可能有些舌脉的一些变化等等这个情况。
1: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要多一点对自己身体的关注，让自己敏感一点，可能敏感的人有病症状会重啊，但是我们如果敏感一点，我们能早一点发现自己问题，然后我们去就诊，然后可能这里面其实就提示我们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那我们好好的调整，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要健康长寿嘛，但是其实健康长寿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0: 对，
1: 如果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我们没意识到，但是哎，通过耳朵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信号，那其实也是让我们早一点来关注我们怎么样更好的生活，是吧？
0: 对，是的。
1: 那刘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我们老年性耳聋的病例故事呗。
0: 老年人嘛，他往往不是单一的一个耳聋的问题，他一定会合并其他全身的其他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有一个病人，然后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情况，59岁一个男性啊，看着好像还挺壮，但其实是这个人他已经有听力下降已经有十几年了，然后还有他的就是这种晕头晕已经有8年了，而且他最近几个月就是晕得比较明显，然后就是天天几乎就是处于那种晕了吧唧那种状态哈，晕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病人当时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推荐我的时候是说这病人有听力下降有晕，他特别想解决晕的问题来的。然后呢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就发现，哎，他有脑梗就是多发性，当时腔梗恢复的还好哈，多发性腔梗，
1: 就是他都不知道的这种小的腔梗。

0: 梗是吗？
1: 不，他知道，
0: 知道啊，
1: 就因为他前面就有过脑梗的病史，后来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的这个问题嘛，就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病人大概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给他解决？同样就是就得回到中医的那个思路去，因为他已经在用西药，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药物来治疗了，但这病人还喝酒，你知道吗？他还在喝酒，他还在抽烟。然后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大概我们就是回到中医的思维上去，大概就是无问其病，以病为期，就是说我大概不去管你，就是你得了什么是西医的病也好，那个，但我要去找你的病机，对吧？我找到你的病机，找到你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医的原因造成你这种情况时，我根据你的这个病机去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这边当时就是也是给他用了针灸的方式，然后这个再加上中药的一个方式，大概
0: 等一下，我还是好奇一下，你说他。不管他病了，因为他身上一堆病，那我们还是看他身体到底哪儿不平衡。
1: 对，
0: 那到底是哪儿不平衡，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这个病人就是具体的，大概就是说印象当中他是属于就是说身体里边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肝肾不足的情况，这是他这个基础的一个问题。然后同时他有痰热加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方面。所以这个病人大概就是我们就给他用了针灸，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还是说嘛，就是针灸调气调神，然后调醒非常快的，会如果是大概就是我们就是用通过针灸的方式，我希望能够撬动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就是能够对我们会产生一种反馈，正反馈啊。所以当时这个病人就给他用了针灸的这种方式，针灸的话大概就是也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常规的一些取穴的一些方式，然后肢体远端的，然后加那个局部的耳朵周围的包括头的一些取穴。然后这个病人当时他就是经过治疗以后，那么他的头晕的症状肯定是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很多听力也是有恢复。然后所以这个病人到了第二周的时候，就是两周以后又回来复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很多的症状就缓解了。这个其实也是有点颠覆我们认知的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问题，我们以前的时候大概会觉得可能是确实很难治，当然也确实很难，现在也是很难治，但是呢就是越来越我们发现，就是说当你把中医的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好像它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临床的这种感受。
0: 那刚才刘主任说这个患者他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听力下降，头晕很多年，那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吸烟喝酒，那我想问问刘主任，您对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们肯定建议他就是说这个烟酒然后要停掉戒掉。但是呢这个病人他当时他就说的是，那我要去工作呀，我要去什么什么这种事儿那种事儿呀，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说，那我就只能说，就是您最好减少，尽可能的减少。
0: 你是要命还是要烟酒还是要应酬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就是这些东西大概可能是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就是很多因素，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抵制住这种美食、这种烟酒、这种什么对我们的这种诱惑。
0: 虽然耳聋与身体疾病对应没有那么确切，但一定是有关系的。不要小看听力下降，它可能是身体疾病的报警信号，也可能对未来的生活质量带来很大的影响。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早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预防听力下降，除了注意用耳卫生，也要关注全身健康。接下来大夫敲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刘静想起和您说说生活中如何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像刚才您

0: 讲的这个59岁的这个男性朋友，那除了戒掉烟酒以后，那我们再给他们提提建议，还能有一些什么方法来帮他，比如说来气血通畅啊，来补他的这个虚损啊。
1: 你像这一类的人，我们说的是这一类人，烟酒啊什么这一类的人，你知道他一定会伴随着就是这种高蛋白对吧，高脂肪，甚至是高糖高盐的这种摄入，一定会伴随着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对就是对大家的这种这个生活建议，其实我是建议你们可以间断的改变一下饮食。你可以试着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就是说从原先的这种就是美味佳肴的这种状态，然后其实素食也可以哈，其实素食也是一种很美味很佳肴的这种食物，那你可以试着就是说，我可以间断性的减少我的这些我们说动物性食品的一个摄入，你可以试试间断性的来，大概你的身体可能也会比以前会好很多，就是给自己一个相对干净的一个空间，给自己身体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让我们的自身的这种正气，就老天给了我们身体，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让我们自己身体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纠错能力。但这种纠错能力一定不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当你这些比如说这个高粱厚味，实际上是对我们这种纠错能力是有影响的。那么当你就是说去掉这些不好的这种影响，然后充分发挥我们身体纠错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比以前，你要少吃很多药，你的身体状态，你的自我感觉，你的症状会消失得很好。其实在这儿大概我觉得还想跟大家多说一句，大概就是说，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大概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您的症状减轻或消除，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只不过就是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0: 所以说一个是戒烟戒酒，一个是在饮食上
1: 稍微
0: 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可能不是不够，而是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是
1: 多了
0: 肥甘厚味吃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合理的调节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这种很忙然后又很多应酬的朋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帮他们缓解一下或者延缓一下这个各种疾病出现的这个脚步呢？
1: 其实就是对这种就是很忙啊，然后这个应酬比较多的这些，其实我还是建议你们有一条，就是尽可能的多加一点点运动啊。这种运动的方式如果可以因人而异嘛，就是说你就愿意打网球就打网球去，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就是可以做的八段锦啊什么太极拳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是要加一点运动，因为在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以后，然后我们整体的代谢率，这个大家听得比较清楚哈，代谢率一定是下降的，就你的脏腑的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内经里面说年42阴气自半，对吧？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脾也虚了，肾也虚了，所有的机能都在下降。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刺激你，然后让你提高你的这种代谢率，我们说代谢水平，那就是运动，对吧？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让你的脑子处于一种活跃的一种状态。我们说的这个活跃的状态，是您去干点更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您可以去学个语言之类的，对吧？或者说你试着干点其他的，比如说我以前就是右手的，是一个优势手，我试试用左手去干很多的事儿，去写字去画画要去怎么也好，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能够充分刺激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对我们的耳鸣也好，对我们的这个听力也好，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就是因为什么，当你的这个大脑这个供氧量增加，就是你去坐着的时候，你的大脑受刺激了，受刺激以后你的代谢率一定是增加的，增加了以后，那么你的血液供应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都是在改善的。所以大概就是说，一个是从身体上大概要让我们动起来，然后脑子要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在一个很舒适的区域，脑袋在一个舒适的区域里边，但我觉得从精神的角度都会让我们很受益，很受益。
0: 刘主任这段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叫专注是最好的养生。
1: 对，
0: 就是当我们去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自动的调节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1: 是
0: 吧？
1: 是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接下来请刘主任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提提建议。
1: 嗯，好的。我们其实在现在看到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哎呀，人老了不就听不见吗？对吧？听力一定会下降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听力下降以后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跟这个听力下降是相关的。你比如说，因为你听力下降，你会变得就不那么爱跟别人交流了。不跟别人交流以后，就意味着你的那个大脑的很多的功能区实际上是它的功能是下降的，所以你就发现会有一个什么认知的障碍啊，或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包括儿女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儿女都会觉得妈妈爸爸怎么变成这样了，是吧？有一点点这个怪怪的感觉。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去关注，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去治疗，去缓解这个症状。那么缓解的方式的话，大概就是说，一是我们刚才说的适当的运动呀，然后让自己强迫自己，或者也好怎么样引导自己，要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让你的脑袋保持一个相对活跃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基础病，然后那么可能要去做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血压高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甲减的一些患者等等。那么这些需要相对的需要做一些这个治疗，无论是你用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大概我们觉得是啊。
0: 我再问一个就是关于戴耳机的问题，
1: 实际上就是耳机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因为当你在比如说我们说在地铁上，你要戴个耳机，又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要听到就是很清楚的听到那个声音，那么这时候你的耳机里边的声音实际上的功率应该是在超过70到80分贝的。那么这种在这种就是高分贝的声场刺激下，大概我们的耳朵15分钟就可以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听觉疲劳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一个听力就开始有点下降了。如果这时候能够把这个耳机去掉，大概可能它后面慢慢就恢复了。但如果长期反反复复用这种方式来听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力下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年轻人，那么你去给他查个听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高频4000赫兹、8000赫兹会听力有下降的这种情况，这个就跟这个就是不恰当的用耳机有关系。我们还看到在临床有的人他喜欢戴着耳机睡觉，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大概谁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们确实在临床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然后时间久了以后，那么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听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反过头来接诊这样患者的时候，就问他你有没有戴耳机的习惯。所以有些人是给我们反馈，他说晚上是戴着耳机这个入睡的，就是因为他前面觉得哎呀我入睡睡觉不好，我可能要听一点声音来睡觉，那么他就又不能影响枕边人的休息，那么自己就辛苦自己嘛，戴个耳机。但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睡着了以后，你的声音刺激仍然在，实际上它你的听觉这个神经，我们的听觉细胞毛细胞它仍然在工作，你让它太疲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是第一就是说不要长时间戴耳机，第二一个有时候那我确实就是要在怎么办？要戴怎么办？那这时候建议用个，比如说戴个耳罩式的，或者戴那种降噪耳机。然后这样的话，它能够把你的这种声音啊，就是能够对你的有效的减小。那么可以这样对我们这个耳朵的刺激会少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长期的、持续的这种一些自我的这种保健，那么可能能够缓解我们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明天鼓，实际上就是大概你把那个两个手掌然后堵住你的耳朵，然后这个用掌根堵住这个耳朵以后，然后呢食指和中指在这个后脑勺基本上是在这个枕骨下边这个地方，龙突这个地方，然后相接，然后把食指放在中指上面，然后快速的滑下去，实际上扣击的是你枕部，大概它那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后脑勺这个位置上。那你通过这种持续的这种刺激，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种大脑也好，实际上是有一个，因为它有个震动嘛，实际上刺激了，那么它会有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
0: 因为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说，我做不做有多大意义呢？实际上刚才刘主任一直在告诉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听力和我们的晚年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如果我们听力下降，可能我们沟通的少，那么就是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就会极大的增加，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听力下降的风险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一定要关注这件事儿的。
1: 对，
0: 那刘主任刚才说到的鸣天鼓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自我保健的方法。我们其实收音机前的朋友不妨试试，其实您如果 做对了的话，真的就好像那个声音是从

0: 很遥远的天空传来的，其实很好玩的，是吧？
1: 对对，是。
0: 那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做的话，我们每天做几次？什么时候做呢？做多长时间呢？
1: 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去一个硬性的一个规定。实际上，大概你比如说我敲个十几下，然后也没有问题。大概一天当中，你有空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去敲一敲。敲一敲以后，你会觉得整个脑袋是清楚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作为我们这个穴位耳朵周围嘛，因为耳朵本身它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穴位，实际上跟我们的五脏六腑、跟我的脑袋、跟我们什么都是相关的。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就是说没事儿的时候您可以搓搓耳朵。那么这个耳朵我们从耳廓从耳廓的边缘一直搓到耳根的这个位置，包括耳朵前边的什么耳门啊、天宫、天会啊，包括耳朵后边一峰啊，这些穴位你其实都可以整个你把耳朵不要用太大的劲儿哈，用点劲儿，然后把它搓的有一点点热热的感觉，你会发现整个的人也会变得神清气爽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大概你要去刺激我们的手，对，这个手跟我们的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大脑其实还真的是有关系的。那你比如说你把那手关节你去活动活动是吧，左右上下，然后自己搓一搓这几个关节就是手指啊，自己搓一搓揉这几个关节，尤其是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一部分，从掌骨然后到这个第二指骨，然后你这样搓一搓揉一揉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整个的人一下清楚了。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中医角度讲，那我们肯定可以讲得清楚啊。那么就是这个是一个激发阳气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阳气起于思默嘛。那么这个你通过这种这个刺激手的这个关节、皮肤等等，然后能够有效的一个激发阳气，能够来什么生清阳。然后来这个清阳上冲脑窍以后，那么就会好很多，从西医角度讲，其实也会那个有一个解释，那么就是一个神经反射。那么我通过这个刺激以后，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颈椎也好，什么也好，颈部的肌肉也好，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一个，你会发现会好很多，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
0: 其实如果是年轻的。精力比较好的老年朋友，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学一点东西，做一点那个，比如说学个乐器啊，或者是做一点需要动手动脑的事情，可能能够不光是延缓我们听力下降哈，就对我们整个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提高生活质量。因为听力的障碍是在临床上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跟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安全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您比如说如果听力单耳听力下降的时候，那么它可能会容易有这个平衡的障碍，对吧？如果是听力下降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因为它对声音的来源对声音的感知都会有问题。那么这时候大概就是说如果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哪怕你走在路上或者说你去开车，那么这个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个老年人，那么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开车的这老年人，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听力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听力不行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助听器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提升我们的听力，来保证我们的这种人身安全，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听力下降需要大家及早关注，虽然有些不可逆，但早诊早治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保护听力，也能及早发现身体的其他疾病，及早干预，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健康。听众朋友，关于警觉听力下降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刘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伤害心脏的危险因素您可一定要知道，明天节目告诉您如何为心脏健康上好双保险，远离心脏疾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2: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1: 嗯，
1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天是7月1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年之声继续推出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今天播出第3集入党初心。莲花和薄荷在骄阳似火的夏天如何为我们带来清凉与健康呢？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9: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听众朋友，信仰从不是一时的热血奔赴，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执着。有这样一个人，他怀揣着对党最纯粹的向往，历经29载光阴，先后7次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一次次落笔是一次次初心的笃定，一次次申请是一次次信仰的坚守。29年矢志不渝，7次申请初心不改。那今天的7一特别节目银发映党徽，我们就播出第3集入党初心，走进耄耋老党员黄锦

0: 貌的赤诚岁月，聆听他跨越半生执着向党的动人故事。
1: 山河铭记，精神永驻。
2: 我在朝鲜战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一生来说最宝贵的。
3: 我在性格当中有很坚韧的一种性格，不害怕。
1: 岁月磨棱，信仰成碑，桑榆未晚，精神作柱。
4: 在志愿服务中享受快乐，实现自我。
5: 自己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呢，组织也还在关心着他。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
0: 黄锦茂是新中国第一批归国华侨。1953年，23岁的黄锦茂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国后，先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不久就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
6: 回国了以后啊，当时咱们国家有个政策，就是反正华侨回来啊，都是要收留，好好保护，叫有个华侨补习学校。就把我们这学校呢就收到华侨补习学校，到那学校补习，所以上了补习学校，然后考上北京师范学校了。9月份就上学去了，出来就是当小学教师，就教你啊培养祖国的接班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思想很单纯，就好学吧。到1955年，号召党团员入党积极分子，提前毕业走向工作岗位。
0: 回国的第二年，1954年五四青年节，黄锦茂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一夜，他的心就像大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说我回来一定要靠近组织，一定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在国外我就介绍这个革命组织的领导，我回来也是要加入。但加入共产党，你所以你必须得加入团呐、你不入团，你入老党啊，对吧？所以第一步我加新民主权，54年就入团了。第二天我就训加入，为什么呢？我就是回来革命就靠共产党，中国解放也靠共产党，世界革命都要靠共产党，这思想已经树立了。
0: 那时候黄锦茂的吃穿用度还是要靠家里寄钱过来。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锦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依旧强烈。1955年，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黄锦茂说，服从党的需要就是第一需要。之后他被分配到了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门头沟山区，从事教育工作。
6: 吃穿的有时候我家里就寄点钱来，所以那些很艰苦啊，这些都不在乎吧哈。就我加入团以后，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我回来投靠祖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加入党的，很单纯，没有什么思想斗争，这应该作为我这个回国安身立命之根本。什么钱不钱，工作不考，我从小就考虑要入党，入了党我怎么算革命呢？要革命就得入党，所以这是很坚定的理想信念。到了55年，国家号召党团员入党积极分子，提前毕业。我那时候55年还没到3年呢，刚2年半呢、像我们这就可以考大学的，我就觉得党需要，国家需要，我就服从。没毕业呢，还差半年，一下就把我分配到门头沟山区。我二话没说，服从需要。
0: 那个年代，山区学校教室里没有桌椅，没有黑板，没有油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黄锦茂克服重重困难，一个人把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美术全包了。学校课程缺什么就教什么，在山区一干就是20多年。20多年中，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是黄锦茂不变的心愿。他时刻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期间，他又先后5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即使因为多种原因没能被批准入党，黄锦茂也没有气馁，始终坚信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起党。 党的考验。
6: 我一到了学校以后呢，我就递上第二次申请入党，入入党后来党委就找我了，鼓励我，后来很快就提拔我当教导主任。当教导主任又没人要考验我，又给我发配到更深的山区了。那交通的部分呀，去都是要坐火车骑驴的，去连那个黑板的油灯什么都没有，就那么艰苦，一年吃不上肉也没菜，除非农民宰猪你才能吃肉，你一年也出不来，半年放暑假你才能出来。坐车再坐火车得走山路，一发大水就没路了。到那学校我又提出申请入党，第一个提出申请，第三次了吧，就入党了以后那边就后来又调我，因为我在这就要我就一切服从需要，根本就没考虑什么，后来又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也当教导主任。二话没说到了第四学校还申请入党，一到就进入党，第四次了。山区小学教小学也语文算术体育美术，有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根本这个挑不了。需要你教体育你教体育，需要教你教唱歌你教唱歌，很简单。我愿意当小学教师，所以我就不挑了，不挑肥拣瘦，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那么简单。那时候很年轻，所以这个试试深入党。七零年我又从门头沟调到房山，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个都是老农民，后来村支部书记管理学校，我就找他谈，我说我要加入入党可以吗？行啊，你要加入党就欢迎啊，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就申请了第五次，因为我入了党我不死心，我回来是投靠党的，我是坚信我爱国爱党的，不管你说我什么我也是艰难的，信心就那么坚定，信心就那么坚定。这里边呢经过很多学校就不谈了，比那更苦的还有，更远的都有，交通都不方便的去不了。
1: 岁月磨棱，信仰成碑，明党训，桑榆未晚，精神作柱，抵民安。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
0: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黄锦茂的工作岗位换了好几个，岗位在变，工作在变，可是有一样东西没变，申请入党的决心没变。1980年黄锦茂入党迎来了转机。
6: 后来国家呢需要发展教育，就说山区里头也要学英语，我懂英语啊，后来学校就找我说，现在学校需要找英语教师，说你国外学过你当英语教师去。后来我就服从嘛，然后小学到中学当中学英语教师了，到中学是就煤矿的学校，到那我继续申请入党第六次。后来到78年改革开放了，所以79年后学校也要开放，后来又把我调到师范教育，是培养老师的，叫我去办班，办了两期80多人的培养英语教师，教育培养出来也要到山区去教英语。然后到了80年，后来领导就找我，他黄锦茂，你是一位经过严峻考验的爱国华侨，给我这身份了。过去我在农村的话，申入党连公社干部很好性格，黄锦茂，你甭申入党，入党你也入不了。他泼冷水泼冷水，但是我坚定，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到80年，因为承认我是爱国的，所以那个就叫我当防线人大代表，我就更有信心了，承认我是爱国的，继续申请入党。
0: 1983年，黄锦茂调到北京市侨办工作，在调任之前，组织找他谈话，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41.5块，要供全家6口人生活，他跟妻子孩子还长期异地分居。然而他没有向党组织反映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却说出了自己多年的心愿，能否解决我的入党问题。
6: 后来潘少来找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我什么困难都没有，我一困难我就希望解决我入党问题，我的政上面第一位的，我就希望解决我入党问题。这样的讲呢，就还没调走之前，在房山县示范党委讨论说方杰墨海外关系复杂不同意，后来报到县委，县委书记亲自拍板说方杰墨问题当前的代表的时候这个历史有啥清楚了，书记拍板了，这样支部才讨论通过入党。你说我入党容易吗？一回曲折，整整等了29年，申请了7次，83年才解决我入党问题。我就报道不入党死必瞑目，坚定信念，一个信念就跟党走，一个信念就希望祖国强大富强起来。
0: 心血握神州，永葆赤子心。黄锦茂年轻的时候坚守在北京山区的教育工作岗位20多年，奉献了青春年华。1983年，他服从分配，调进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工作，担任市侨办副主任。1998年退休后，黄老还被选为市侨办离退休党员党支部书记，期间他被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获得北京市老有所为先锋等荣誉称号。黄老80岁学会了用电脑编写简报，方便支部学习宣传和交流。
6: 作为共产党员就要忠心职责，然后记一句话吧，尊重党章，不用党的需要，对党忠诚，工作积极，奋斗终身。能力有限，但是呢你可以量力而行。
0: 岁月沧桑，初心不改，昔日热血青年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党员。一批批老党员用跨越山海的坚守，义无反顾的奉献，诠释了何为赤子之心，何为一生向党。这份红色信仰也在峥嵘岁月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的第3集《入党初心》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收听第4集《此心安处》。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够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哎，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前清香袭人的薄荷，这正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夏日双宝。那么莲花与薄荷如何为我们带来清凉与健康？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节目当中，主持人丁西、季玉华以及几位节目嘉宾就将在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的讲解下，教您正确使用莲花、薄荷，清凉效果好。

0: 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读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锦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1: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2: 哇，1000多万年！
1: 是呀，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2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2: 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就有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
3: 那么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的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2: 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4: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2: 哦，明白了。
4: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是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

0: 手都能摘到荷叶。嗯，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1: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0: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2: 对，
0: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1: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到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0: 莲子板栗粥。
1: 莲子板栗粥，
0: 莲子
1: 不仅
0: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1: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3: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暑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河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着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3: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1: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3: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3: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心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他最常用到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他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0: 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1: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叫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香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香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0: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要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的，孩子们，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2: 拔出来了，呵，
0: 这是什么呀？糖豆
3: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4: 要不要尝一尝？
5: 试试，
4: 这可以吃啊，
3: 苦，
4: 尝一下才知
6: 道。把皮儿咬开，
0: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6: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7: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们。
6: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0: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3: 有汁水，
0: 有汁水，还有什么？
3: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因为嚼到这个了，
0: 因为嚼到莲子
3: 心，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0: 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心儿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心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1: 对，尤其是我们腾腾，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儿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心儿。为什么它的叫心儿？中间的就叫心儿，对不对？
3: 我学过。
1: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心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0: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1: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面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 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0: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1: 舌为心之苗啊。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边就会长出溃疡来。
0: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1: 对，
0: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1: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3粒5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竹子叶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0: 太好了，
1: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导，血有出路。
0: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1: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0: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5: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1: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知府，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0: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1: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元音，它就是薄荷。
3: 薄荷。
0: 薄荷
1: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嗯，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嗯，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嗯，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温病宜汗解之要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是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0: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2: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他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
0: 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哈？
7: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0: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2: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0: 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2: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8: 对。
2: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嗯。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0: 弯弯给大家分一分。
2: 哇。
0: 给两个弟弟。
3: 哎，
0: 这自制的啊，这是。
9: 谢谢。
10: 谢谢。
9: 哇，无添加耶。
0: 怎么样，味道，糖豆？哎呦。
9: 爽吧。
0: 是不是很舒服啊？
3: 很舒服。
0: 好，哎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2: 一壶绿水，
9: 绿水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0: 有，
3: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点。
9: 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哦。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嗯。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0: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9: 对呀，
0: 这个太吸引人了。
9: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0: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2: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0: 了，
2: 嘴、鼻子。
9: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0: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9: 对，是呢。
6: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9: 太美了。
2: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0: 清凉的味道。
6: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又甜又凉。
0: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1: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校书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0: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1: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 但是梨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

0: 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平时滴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 轻轻上行，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药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
1: 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痹，就是咽喉痹闭住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 但是这种喉痹啊，它有许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筋魄不明，一个叫紧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筋实不明。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 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筋魄不明。所以紧实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0: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1: 就轻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湿阴，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点其他的中药。
0: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1: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0: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
1: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10克；薄荷，它质地很轻，6克就可以了。
0: 然后再加个姜蚕，
1: 用上3克，然后再加上6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哎，
0: 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1: 凉凉的。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就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 把它叫嵌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 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0: 哦，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1: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如果要使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心可以去治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
0: 风疹
1: 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0: 顾名思义，
1: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去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 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以后蜕下的那个壳，
2: 知了壳吗？
1: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治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驱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驱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3: 看我们这个薄荷，我们现在了解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了，而且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小学堂上考一考大家了。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要答题了啊，这个厉害了。薄荷有两次收割时间，都是什么时候？ A 七月和十月， B 五月和七月。
4: A
5: 我们也觉得是 A。
3: 你们家种薄荷？
5: 对。
3: 福伦
2: B。
3: 啊，王毅
6: B。
3: B 为什么？
2: 薄荷老师说了有那个清热的功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五月和七月就它是夏天，就是还比较燥热的。
3: 那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1: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小能手，你瞧，你都猜对了。
1: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7: 良心很好。
1: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晦。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3: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1: 对。
3: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1: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 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

0: 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1: 哦，
0: 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2: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0: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使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使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是吧？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使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2: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2: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
2: 啊，明白了。感谢张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

0: 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为图自己方便，随手扔垃圾，甚至把东西直接从楼上抛下来的行为，无疑是令人不齿的。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人会这么做呢？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真该让他们好好学一学。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苏文茂、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
1: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2: 啊！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
1: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2: 您搬哪儿去了？
1: 我搬到维纳斯村。
2: 维纳斯村，哦，这我知道。
1: 是吗？
2: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1: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2: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2: 怎么叫散花大楼啊？
1: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2: 住个仙女儿？
1: 对。
2: 她从哪儿搬来的？
1: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2: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 是吗？
2: 哎，能让我见见吗？
1: 可以可以
2: 啊啊啊，
1: 可以
2: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2: 啊，
1: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2: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今天就是机会
2: 啊，
1: 来握握手吧。
2: 这干嘛？
1: 我就是那仙女儿。
2: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2: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2: 是。